0: 你就是与朝廷为敌的暴徒了。在前文书咱已经介绍了，这匪贼都有区分，匪是匪，贼是贼，寇是寇。就像大清朝管咱们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称为孙贼，哎，管黄兴呢叫黄贼。这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啊，就要推翻
1: 大清朝的体制，就根据这些，人家大清朝才称他们为贼。
0: 水泊梁山呢就不是贼，是寇了。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叫《荡寇志》呢？讲的就是梁山的这些草寇，后来被张叔夜给招安了。哎，历史上确实有宋江被朝廷招安的这段史实。那么后来呢，有一些说书先生包括一些文人编了一部小说叫《水浒传》，这部《水浒传》呢一直流传到今天。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燕青一看，我得抓住机遇啊，燕青就把这城破厉害的道理详细的跟这位杜都统又叙述了一遍呐。燕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宋头领那边的兵马一到，两下夹击，王庆这点力量啊根本就不是我们朝廷的对手。原来朝廷为什么没发兵呢？朝廷的兵啊他打不了仗，可我们水泊梁山征了大辽，又平了田虎，我们士气正旺啊。我们既然被朝廷招安了，我们就要效忠于朝廷啊。眼下这朝廷又派了督军，就是陈安福，也带着好多兵马呀，还有杨戬的兵马也作为二梯队呀跟上来了。尽管这是朝廷一些奸贼的阴谋，他想借王庆的手把这些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势力都消灭掉，可宋江呢，人家拿杨戬的军队啊当二梯队，先不用，先用我的梁山军，我们没用杨戬的正规军，我们就连连取得了大捷，那么继续打下去你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燕青把这道理详细的一说，再加上卢员外这封信，还真就把这位杜都统给打动了。他手里边拿着信在屋子里来回溜了好几趟，一句话没说。那么他怎么想的呢？他也看明白了，眼下王庆是大势已去啊，可是我手底下这些人怎么办呢？啊，王庆当初也都对我们封官许愿呢，更主要的一点，我跟王庆是磕头的生死弟兄啊，难道我一看这形势不好，我就把这哥们情义不要了？在江湖上混事也好，在市面上混事也好，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呀。可是猛然间又想起了古代《三国演义》的关羽关云长和张辽大将那段交情啊。张辽他并不是曹操的原套人马，可是曹操能唯才是举，重用了张辽。那么曹操一看关羽是个人才，就让张辽亲自去说服关羽。张辽劝关羽啊，他有说服力啊，我就是降将啊，你看曹操对我多好，你到了曹操跟前呐，曹操一定会更加重用于你啊。那么这回呢，宋江和卢俊义也都是被大宋朝收服的降将，这降将说服降将，这也合情合理。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在水泊梁山闹得那么凶，都得到了皇上的重用啊，我能不能把王庆说服了一块儿归顺大宋朝呢？他刚想到这儿，可万万没想到啊，王庆派人给他下命令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命亡。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浪子燕青把这话也说到家了，把这卢员外的信也递给他了。你还真别说，这个攻金战呐，还真好使。杜莹还真就犯了合计了。可他反过来又一想，我跟王庆是生死弟兄啊，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啊，我见利就忘义，那哪成啊？这做人得有做人的原则。这就说明杜莹这个人呐，本质还是不错的。他眼下是左右为难了，我要是背叛王庆，投靠了官军，我自己不光性命保住了，我这地位也保住了，起码这大宋朝根据我在王庆手下的地位和官职啊，也得给我个将军呐，最起码我也能当个什么指挥使啊。可我那么做的话，我自己算是走出来了，我在市面上还有脸见人吗？啊，我跟王庆那也是多少年的交情啊，王庆待我也不薄，结果我背着王庆投靠了宋军，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巧了，王庆的书信到了，王庆跟他既是朋友关系，也是上下级的关系。人家王庆是总头领啊，已经称王了吗？王庆给他的书信那就是一道命令，让他想办法一定要守住城池啊。他一看王庆这信到了，他就更为难了。这时候燕青也看出来了，杜都统啊，你还犹豫什么呢？该说的话我也跟您说了，这大道理我甭讲，您比我明白的多呀，您呐就别再犹豫了。您归顺了朝廷，不论是对您个人或者您的家庭，说白了就是老婆孩子，还有国家都有利呀。我也知道您现在很为难呐，您不难别的，就难您这面子转不过去，您好像没脸再见您的好哥们王庆了。要说燕青这一句话， 人就

触到他的疼处了。哎呀，燕将军呐、啊，燕将军，你说的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我若是背叛我的头领王庆，我这心真不好受啊。我们必定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就像桃园三结义一样啊，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归顺了朝廷，那我大哥他不瞎了眼吗？他怎么能交我这个朋友呢？啊，我是背信弃义啊。杜都统啊，我不跟您说了吗，能不能想办法让王庆一块儿归顺朝廷啊？我们在水泊梁山杀了那么多的人，抢了那么多的钱财，可朝廷还是同意把我们招安了。杜莹心里明白，你那不是靠你那个干姐姐在背后给皇上吹的耳边风吗？啊，朝廷这些奸贼早就想害你们，要没有你那干姐姐，这些奸臣贼子啊早就对你们下毒手了。这些事儿人家杜都统看的是明明白白啊。这杜都统啊，那也是个有见解的人，在王庆手下这些将领当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呀。今儿个呀，他没好意思把话说开，他也明白眼下宋军已经大军压境，这何去何从，他也知道今天就是分水岭了。我那么走啊，就跟朝廷对着干，我这么走啊，就跟朝廷合到一处了，这可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呀。浪子燕青一合计，得了，既然我已经啊添柴火浇油啊浇到这个程度了，我何不一不做二不休呢？你不是不好意思投降大宋军吗？你是怕你的面子过不去？那好办，咱共同配合演一场戏。这戏啊咱俩明白，可不能让王庆看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安排你的手下这些弟兄家眷老小啊都放出城，我们的兵马把他们都保护起来，然后你偷偷的再把这兵马列成队排成排，整装待发，干嘛呢？接受我们的改编。不过呢，你不能跟大伙说明白，你呀、啊、你跟他们交代要出征了，我们乘虚而入，再放点大火，再放跑一些小兵卒，让他们送信儿，就说这个城池啊实在保不住了，被宋军给占领了，你们的一家老小啊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你们这些战将啊是走死逃亡啊，要是这么做的话，你这脸面不就过得去了吗？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到时候啊你可以乔装打扮逃回他的荆南呢、啊、到了荆南你啊就说跑回去的，然后再想办法做一做王庆的工作，要是做不通啊你想办法再逃出来，假如要是把工作做通了，那就好办了，朝廷这边立即请示皇上，必要的时候我再让我干姐姐跟皇上在枕头边吹吹风，皇上一道圣旨，王庆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啊、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反王了，是皇上手下的一员，大宋朝正规的封疆大吏了。要说这个燕青啊确实有道道，他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这个杜莹心头上这块大石头啊给搬走了。对呀、啊、我要是投降我对不起你，我当战俘我总可以吧，我是被人家抓走的，没办法啊。再说两军打仗胜败是兵家常事啊，谁能总打胜仗啊？再说朝廷这回派来的是梁山兵马呀，梁山兵马的能力你也不是不知道，那108将那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个个
都如狼似虎啊，我杜营就是再有本事也敌不住这群狼啊。用单田芳先生的话讲，我杜营浑身是铁，能点几个钉啊？啊，人家108将可都来了，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人家是朝廷的正规军，用钱文书的话讲，那是真正的解放军呐、啊，来解放咱京南城附近的百姓来了，人家是名正言顺呐、啊，咱呐是大宋国的敌对分子，用当今的词儿啊，那叫恐怖主义，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杜营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咱们简短截说，这位杜都统接受了浪子燕青的意见，两下就开始秘密的协商起来了。当把一切事都协商好了，办起来啊，那就是顺顺当当啊。这边俩们列队整齐，提前秘密的把家眷老小都送出去了，到了宋军那里边，先把他们得保护起来，让杜营手下的这些战将心里边放心了，然后这边啊做好佯攻的准备，很快就把这城攻下来喽。又在城楼上啊烧了几把大火，这火光冲天呐、啊，又放走了一些小君主，让他们送信儿啊。然后呢，这些集合好的兵士啊，顺顺溜溜的就被人家俘虏了。这回可好，他们呢就成为国军战士了。当把城池打下来之后，卢先锋立即就安排神机军事处在寺外就贴好了安民告示啊。这些百姓早就听说卢俊义的军纪是非常严明啊，可以这么说，对城里边这些有钱有势的豪强大户秋毫无犯。不光有钱有势的这些豪强大户受到了保护，平民百姓更受到保护了。哎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一看宋军把这城占领了，老百姓是欢呼跳跃呀，我们解放了，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了。感情那年头啊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些老百姓又归回大宋朝领导了，也挺高兴。看来大宋朝的皇帝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啊还真有好的影响和威信。其实这都是大宋朝先祖皇上打好的基础啊。他们哪知道到了这时候，这皇上啊已经不像原来开国那皇上赵匡胤喽。这个皇上整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玩个鹰架个鸟，溜溜足球，再不就写写画画。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不闻不问呐。可老百姓啊，这脑袋都被人家大宋朝先皇给洗了，就知道拥护大宋朝的皇上。至于皇上好坏，他们哪有那分辨能力啊？他们就知道皇上一出来，我们老百姓见着皇上就得喊皇上万岁万万岁呀、啊。其他的事儿啊，他们根本就不研究。不像今天你走到哪儿，到处都贴着什么什么文明啊、和谐呀、啊、民主啊、自由啊。那时候这老百姓可不能跟他们宣传这事儿，一宣传这事儿啊，皇上就露馅了。他不像今天，今天这社会是新社会、新国家、新气象，人们这观念也都是新观念，不像那时候这人们呐已经愚昧到一定程度了，在他们眼里就知道忠于皇上、忠于皇家。这皇上是天子啊，不听他的听谁的？这回我们又归回朝廷管理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啊。就在这当口，卢俊义心里边又多了一份负担。他怎么又多了一份负担呢？京西这个城池可是个大城池啊，这个城

城池，这回被朝廷收编过来的睡破梁山副首领卢俊义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真就给夺下来了，这就把王庆的根基给动摇喽。说心里话，等于在王庆的心头搬走了一块肉啊。按理说，卢员外为大宋朝也好，为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也好，可争了口气呀，立了大功啊。按理说，卢员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卢员外啊，他在内心深处真就高兴不起来呀。怎么回事呢？宋江的人马迟迟没到啊，我是副先锋啊，什么事儿我不能太抢钱了，我得给我大哥留点脸面呐。我暂时啊先按兵不动，等一等我大哥的兵马，我也顺便呢缓缓气儿解解乏。要说卢员外这头脑确实不简单呐，他身边又有这个神奇军师朱武，再加上这个浪子燕青啊，也都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呢别太抢钱了，稍微等一等咱宋首领那边的情况啊。那么宋首领现在进军的情况怎么样呢？还真就遇到麻烦了。怎么回事呢？宋首领啊还真着急上火了。上什么火呢？卢俊义那边兵贵神速，连连取得了大捷，他这边也得快马加鞭呐，别让卢先锋给拉下太远呐。再说卢先锋这功劳一大，对他宋江也是个威胁呀。宋江这个人还是贪恋权力的，既然我是老大，那我就得做出老大的表率，赶紧进兵荆南呐。他的兵马很快就到了前沿阵地啊，他想一鼓作气把荆南城拿下来。这荆南城可是一块硬骨头啊，硬骨头我也得啃。就在宋先锋做好攻打荆南准备的时候，有南丰那边来了救兵啊，他亲自指挥手下的众将领大败南丰的救兵，把敌军的主帅也擒了。宋江也是取得了一个大捷接着一个大捷。可宋江啊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怕被卢员外给拉下太远，他恨不得一步就取得成功，可冷手抓不了热馒头啊，你忙什么呢？结果这一着急呀、啊、哎呀这就上火了，一上火呀染上病了。最严重的时候高烧啊烧到了39.7度。哎，那说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啊，不用温度计，安道全的医术厉害，他用手一摸就知道你大概高烧多少度啊。安道全呐、啊、不愧是神医，他一看这高烧这么厉害，必须得先把这体温得降下来，降下来体温这炎症就起不来。古代年间没有炎症这个词儿，古代管炎叫火呀，你看那个炎字是不是好几个火，这高烧想办法给它降下去怎么办呢？他用牛黄和犀角还有当归呀、啊、再加上点益母草这些东西给它合在一块儿熬好了，就给宋江服下去了。你还真别说，这体温降下来了，身体就舒服一些了，很快啊这炎症就消下去了，炎症下去了，浑身也轻松了，大脑也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瞧，哎呦，把他给闹愣了，怎么回事啊？卢员外来了。这卢员外不是坐镇西京城池吗？他听说宋首领病了，他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乔道清和马陵，你们呐给我镇守西京这个城池。接下来他带着朱武一些人呐离开西京往荆南就进发呀。他走得很快，没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荆南城北的大寨。到了大寨一看，宋首领已经惊醒过来了，他心里非常高兴啊，赶快上前

0: 宋江看到卢俊义到跟前了，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喽，必定是梁山的好哥们儿啊，一个是首领，一个是副首领，这首领和副首领能心心相印，这就说明梁山这些哥们儿还是能拧成一股绳的。假如这首领和副首领要是勾心斗角，互相尔虞我诈，梁山这一百单八将啊早就分道扬镳了。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别看有的时候好耍个小故弄道，有个小主意，总的来讲还是很有凝聚力的。当宋江看到卢俊义来了，心里边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卢俊义没有跟他抢功，更没有直接带着兵马去攻打荆南，这回他心里有底了，我们俩兵合一处打下了荆南，这功劳就是我的，我是正先锋啊。想到这儿，宋江心里舒服多了，这病啊基本上就好得差不多了。他拉着卢先锋的手啊，兄弟啊，你给大哥争气啦，我听说你已经攻克了西京了，附近的好多县都被你攻下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的功劳立得可大了。哥哥呀，这都是您安排部署有方啊，没有您的安排，我卢俊义再有本事也是空忙活呀。哎呀兄弟，你太谦虚了，你太谦虚了，这回呀咱哥俩合兵一处，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兄长啊，我正要跟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呢。说实话，他就把杜营的事跟宋大哥一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可是王庆这个人顽固不化呀，据说他在江湖上也是一条硬汉子，可这条硬汉子既然已经称王了，他享受到做王的滋味喽。他一旦享受到做王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利益，想要什么有什么，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他整天沉迷于在权力当中，他绝不会轻而易举放弃权力啊。言外之意，我宋江领着大伙在梁山，有好女人我让给别人，我呀虽然跟阎婆惜有那么一段，可是我呢绝不拿女人为重，咱们江湖上这些哥们儿，我是以朋友义气为重，不能重色轻友。你看这啥名词儿？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不过呢，宋江说的有道理啊。历朝历代这些人争皇上，争完了皇上，到时候就来个风水轮流转，让他们为百姓考虑啊，那都扯淡。无非是这篇翻过去还是那篇，那字儿都不换，甚至说法律啊、制度啊，还有那些封建制度的礼仪啊，什么都没换。说白了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忠君意思，无非啊，原来忠于赵皇上，这回啊，忠于王皇上；原来忠于秦皇上，这回忠于李皇上了。纵观中国历史这么多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转也没转出这个圈，就在这个圈里边绕晃绕晃来绕晃去啊。宋江说到这儿，卢俊义就听明白了，这个王庆轻而易举绝不会投降啊，不投降就让他必灭亡啊，要想让王庆灭亡，那还真就得把他打灭火啊。要想打那太容易了，现在两下已经兵合一处了，可是能有一线希望还得利用利用这一线希望啊，实在不行咱再发兵打他。因为这一打仗啊，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老百姓啊，这王庆必要的时候他就把全城的百姓给你捆绑起来，拿这些百姓给他当炮灰，到时候你要是杀百姓杀得太多了，就引起民怨呐。可王庆他不拿百姓捆绑到一起，他 也没有路可走啊。那时候就没有斩首行动，假如有斩首行动就好了，把美国那个小斩首飞机买过来，10架20架的，这一架能刺杀一个叛乱分子，这机器就没白买。可没有啊，没有怎么办？没有就得凭实力把王庆彻底的消灭。可你没等消灭人家啊，人家先要消灭你呢。就在他们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看到棋牌官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报报报，先锋将大人，大事不好啊！当时把宋江啊闹愣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回事。就看这个棋牌官哆哆嗦嗦的把情报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了。这宋江一听，哎呀，这脑袋当时就炸开了锅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猿偷仙桃自奔，蜘蛛罗网护体，蜀道鱼粮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题了。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卢俊义来看宋江，结果宋江啊大病初愈。当他听说卢员外取得节节的胜利，他心里边是一半忧愁一半愧疚啊。治军有方，兵贵神速，取得了好几次大捷呀，而且占领了这些城池，好多个州衙府县都收回来了。按理说呀，这卢员外的功劳比我大得多呀。不过呀，这卢员外有胸怀，有度量，又有指挥才能，武功又十分高强，看来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愧疚不如啊。其实按才能按水平啊，他还真就比不过卢员外。可卢员外为人正直又讲义气，同时呢，人家卢

朱员外啊，也不争尖儿，也不耍块儿，就认可在宋大哥手下呀，做一个好助手。反正大哥，你怎么指挥，我怎么干，我一定把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我还不能自己总显摆自己，我必定是大哥您的手下。他把兵马屯扎好了，他呀不能贸然进攻，他得跟宋大哥商量商量，两下得相互配合。一旦要是继续进攻的话，得把主要的功劳让给宋大哥，我可不能贸然挺进呐。说白了，我可不能抢头功。当他见到宋大哥之后啊，两个人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当两个人互相把这情况都交流完了，他该汇报的也汇报了。这时候就听有人来报啊，而且来的人慌慌张张，说起话来啊有点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话来了，看来一定出大事了。等他稳定了以后，把这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之后，宋江听完呐，当时就惊呆了。别说他惊呆了，卢员外也惊呆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事情的经过呀是这么回事，荆南有两员大将，一个叫糜夷，一个叫马将，这个将是将眼子的将，这两员战将可了不得呀。他们俩跟主子一合计，宋军这些日子连连得了胜利，肯定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他们呢刚刚安下了营寨，我们俩认可带领一万精兵给他来个偷袭大营啊，杀他个措手不及啊。这偷营啊，要真偷挣到了，那是最好的一种破敌之计啊。他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啊，偷营的军兵啊都是有备而来，家伙事都带着，而且呢吃饱了也喝足了，做好了精神准备。营寨这里边既然安下营扎下的大寨呀，就留下一些巡更的，这些巡更的都是一些老么喀什眼的，结果这些人突然之间杀进了营寨，这损失可就大了。你得现穿衣服，现备马匹，现拿刀枪棍棒，等你都穿不好了，恐怕呀这命都没喽。这就说明只要你毫无防备，偷寨之人必能获得大胜啊。他们想的挺好，可是走在半道上碰见了宋军的一伙人马。谁呢？唐斌护送着萧让，就是那个圣手书生萧让回大寨呀。结果这两伙人马在半道上就相遇喽。唐将军没准备啊，他在猖狂当中迎战二将啊，敌将是有备而来啊，结果这个唐将军阵亡了。梁山这些将领萧让、裴宣、金大坚被敌军给活捉了。当他一听说这几员战将都是梁山的战将，他们是如获至宝啊，咱呢还没投营呢就取得了大捷呀，得了，回去啊勤工行赏去吧。就这么着压着梁山这几员好汉回到了他们的荆南城啊。宋江这大病初愈，结果一听这个消息，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又晕过去喽。大伙都蒙圈子了，这个捶背那个赶快得叫一叫啊，连叫再捶再砸呀。后来赶快把安道全请过来，这安道全有经验，安道全掏出了银针呢，在人中上唰就这一针呢，你还真别说，这针呢还真好使。宋江慢慢的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啊，萧让兄弟啊，你们这回这命可保不住了，这敌军下手退狠了。他也知道他们这次攻打王庆，这一路上是势如破竹啊，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被梁山这些将领该收降的都收降了，也被梁山的将领给杀了一些呀。
这王庆能不报复吗？就因为这个，宋江为几位弟兄这性命担忧起来了。卢俊义赶快过来劝解。卢俊义一边劝着宋大哥，一边呢得问一问这些人呐，萧让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巧被他们抓住了。宋江啊一五一十的跟卢员外详细的介绍了这些情况。圣手书生萧让一直在陈安福那里，他听说我最近呐有病了，特意跟陈安福告了假来看我，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奉陈安福之命带上金大坚、裴宣到皖州去一趟，我担心路上出事儿，我特意啊派唐斌大将领着1000人马护送他们三个去，没想到碰见偷债之人，被偷债之人抓走了，看来这三个弟兄性命危矣呀。吴先锋啊，看看怎么办，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把咱们自己的弟兄得救出来呀，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虎口了，性命难保啊。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都是什么天罡地煞，那都是铁哥们儿啊，这些铁哥们儿万一要是少了一个两个三个，那就等于缺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呐。这哥兄弟的关系就像胳膊腿似的，这三员弟兄真要是在荆南城，很可能被王庆的手下干将梁勇给杀了。这个梁勇杀人不眨眼呐，咱们得想办法把咱们的哥们救出来呀。卢俊义这时候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还真没什么好主意，赶快找吴军师商量商量吧。时间不大，吴用就来了。当吴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当时把头就搭了起来了。他心里明白呀，眼下这个糜夷和马将，他们跟梁勇都是生死弟兄啊。糜夷和马将他们俩呀是打了败仗投靠了梁勇啊，这个梁勇对王庆是忠心耿耿啊。不过梁勇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已经秘密的归顺大宋军的那个杜莹，双方打仗互相了解信息，这事儿啊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战争打起来之前都得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呀。这就足以说明，要想打赢这场仗必须得相互了解，了解敌方也得了解自己，了解敌方啊也得了解敌方这些将领，谁跟谁都是什么关系，把他们这关系摸清了，就能分轻重缓急，各个击破。咱打个比方说吧，国共两党打内战的时候，共产党有一位高级将领叫粟裕，据说这个粟裕啊也是一位战争中的奇才，号称战神。可是一开始国共两党分裂了，互相就开战了，他呀跟王耀武战了好几回，是战一回败一回。当然了，你得把这个责任推到什么王明路线呐，或者是苏联的什么军事顾问的瞎指挥呀。不管怎么说，粟裕确实败给了王耀武，这王耀武也是国军的名将，可以说王耀武很少有过败绩，就是跟日本人打仗，王耀武也是个常胜将军呐。可没想到两位将军在济南又遇到一块了，这回啊王耀武也做好了精心的准备，人家粟裕啊也做好了精心的准备。这时候我们共产党一些情报人员已经把吴化文暗中拉下水了，这吴化文啊归顺了共产党了。这些情况啊，这个王耀武还蒙在鼓里呢。结果很快王耀武这口子开了，
他把城门一打开，王耀武是腹背受敌啊，最后只能仓皇出逃啊。据说这个王耀武啊，被抓起来还有个小插曲儿，什么小插曲儿呢？他拉屎开屁股开错了。那听书的一听，这拉屎开屁股怎么还能开错呢？拉屎啊，谁都得把这个屎擦得干干净净的。可是在山东那个地方啊，尤其是在农村，根本没有手纸啊。村民不管是男的女的，拉完了屎擦屁股用什么擦呀？树改街或者是小树条，再不就是小土了咖，或者是小石头子儿。这个国民党的上将军王耀武从济南跟着难民就逃出城了。他本身是山东人，又会说山东话，把军装一脱，穿上老百姓的衣服，夹在难民堆里边就奔城外逃去了。本来呀、啊、都要逃出包围圈了，可没想到他来使了，来屎就得方便呢，找个背个喇子把屎就拉了。拉完了屎，你倒注点意呀、啊、他呀忘了从兜里边拿出了卫生纸，据说这卫生纸啊还是外国进口的。他方便完了，把这屁股也擦净了，又挤到这逃难的人群堆里啊继续南逃。可没想到这功来了几个民兵，这几个民兵一看，哎呀，这事儿可新鲜呐！拉屎不用树改街，用手指擦屁股。这擦屁股的人是干什么的？肯定不是平民百姓啊！就报告给解放军的连长了。解放军的连长他必定见过世面呐，一听就明白了，赶快把这人抓起来。王耀武也够倒霉的了，就因为擦屁股没擦明白，被解放军给活捉喽，成了共军的俘虏喽。被抓到了战俘营以后，被共军一审问，只能实话实说了。这一下子可沸腾起来喽，国民党的守将王耀武被我们活捉了，这就成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了。怎么活捉的？拉屎啊用手指擦屁股，暴露了身份。你说这个事儿有没有意思？当然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啊，假如王耀武要知道吴化文要投靠共产党，他提前做好准备，不让吴化文去守那个口子，我想啊，共军就是打下了济南城，也得投入不少的兵力啊。看来打仗互相了解情况这个事儿太关键了。据说美国的情报之父就是华盛顿呐、啊。华盛顿建立了最早的美国情报系统，这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直到今天为保卫美国国土安全还在发挥着很大的作用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啊。那么当时宋军怎么能了解荆南城的情况呢？这荆南城可是王庆最后一道防线呐、啊，他守着荆南城一定派一个重要的将领，这个梁勇就是他的铁哥们儿。可这梁勇啊，他还有一个好朋友啊，这个人也是他的生死弟兄，就是已经秘密投靠宋军的王庆手下的爱将杜颖啊。杜颖已经秘密的归顺了大宋军了，不过对外啊这个消息还没传出去。他们造成的假象是杜颖啊跑了，究竟跑在哪儿不知道。这个城是被大宋军的副先锋官卢俊义拼死拼活给夺下来的。当卢俊义秘密的把这些情况跟宋江还有吴用做了详细的介绍之后，吴用一拍大腿，有了有了有了，好，就这么办。他想个什么主意呢？我说副先锋啊，我看这么办，咱们这回呀、啊、该利用杜营了。卢员外一听，我有安排呀，我想跟宋大哥商量一个对策呀，利用杜营秘密的潜回南丰城啊。这南丰城那可是王庆的大本营啊，他要是潜回南丰城的话，他偷偷的把情况跟王庆这一说，劝王庆赶快归顺朝廷，
这得少流多少血呀，保护好多少士兵的生命和百姓的生命啊。谁都知道啊，这战争受害最重的就是黎民百姓。还是那句话呀，那年头没有斩首行动啊，要有斩首行动把王庆斩首了不就得了吗？可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武器啊，这王庆又把几十万老百姓的生命给你捆进来了。他已经喊出口号了，是与南风共存亡啊，打到最后王庆是肯定要大败。王庆尽管败了，那就等于一次屠城啊。要说这个卢俊义，他想的比较周到啊，他和宋江都有个想法，就是想办法来一个掏心战，用软招子让王庆就范，哪管王庆不投降，最后啊把他孤立起来，把他身边的人都给他说服了，最后剩他自己，他爱怎么跳光二舞啊就怎么跳吧，有可能到最后他就跳不起来了，只能自取灭亡了。按理说卢员外这想法确实不错，他还正想跟宋大哥把这事儿啊好好汇报完了，然后好具体的落实一下子。没想到当他把这个渡营的情况一交代，吴用啊他来了主意了，得了，先不用他回南丰了，让他呀先到荆南城吧。荆南城这个梁勇咱们已经了解清楚了，他和杜营是非常要好的哥们关系，他们仨都是磕头弟兄。梁勇啊他非常忠于王庆，他也敬重这个杜营啊，他们都是好哥们啊。既然杜营已经归顺咱们了，咱们何不利用利用这个杜营呢？假如把杜营现在秘密的派到丰南，咱这仨哥们儿到那时候啊就成了刀下之鬼了。眼下呀咱就得救急火了，这急火不扑灭对咱们损失要大呀。大伙一商量，好吧，那只有这么办了。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杜营呢已经被卢员外带到大寨了，不过呀卢员外还没把他跟宋先锋和吴用引荐。为什么没引荐呢？卢员外得先把这情况商量好了再把他带过来见两位首领。好了，既然这方案呢已经定完了，赶快去请杜将军。当杜将军一进来，宋江上上下下一打量这个杜将军，哎呀这杜营那可真是一表的人才呀。宋江一看杜营就喜欢上这个杜营了。这王庆的大都统杜营确实是很识时务啊，他拜见了宋江和吴用，现在关起门来一家人了。卢员外啊就毫不保留的把这情况说了，现在当务之急得想办法把荆南这几位弟兄救出来啊，我们几个考虑再三，想让杜将军您先到荆南去一趟，你到那儿啊这么办，我们这边呢也得做好配合您的准备。这个杜营那也是个人物啊，一听就明白了，我现在不用去南丰了，我必须得先去荆南把这几个落入虎口的弟兄得救出来。好，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他心里边也明白这个梁勇啊跟他关系非常非常要好，再者说了这个杜营还有一位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啊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呀既不是王庆手下的官员，也不是朝廷衙门里的官员，这个人浑身是胆，文韬武略都非常出众，说白了就是文武全才呀。当王庆得势的时候，杜营啊跟他这好友商量过让他出山辅佐这个王庆，可他把王庆看透了，他说王庆胸无大志，别看王庆这个人呐为人挺豪爽，
仗义可是王庆兄。

0: 就能发财，可发财了，你只不过是个暴发户，你内心的城府得跟上时代的脚步。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德得配位，这德你不配位，有多少钱也得被你败了。这个王清啊，别看赶上大宋朝烂八地儿的时候，领一伙人就扯旗造反了，这小来小去可以，可是真要是竖起大旗干一番大事业，王庆那本事啊可差老了。他对杜莹的邀请啊是婉言谢绝了。杜莹一直在关注着这位哥们儿，他知道这位哥们儿啊一直没离开荆南，我要是到荆南把他再请出来，让他再说服说服这个梁勇，梁勇啊有可能就要背叛王庆啊，到时候我再把城破厉害给他点开，我们俩相互这一配合，有可能就能把梁勇给说动心呐。梁勇要是归顺了大宋朝，宋江手下这几个哥们儿这命不就保住了吗？那听书的一听，这梁勇他跟这位是什么关系啊？他们俩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啊，可是梁勇为什么不在荆南直接把他请出来呢？原来这里边还有一个秘密。什么秘密呢？这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他自有他的打算，他呢是藏在民间里，他本身就不愿意出山，他就更不能让梁勇把他认出来了，他就蔫咕咚的藏在民间了，那就等于一根针呐、啊、掉在大海里啊，你根本捞不着啊。这回杜莹能把他捞着吗？要说有些事儿啊真赶巧了，这个杜莹啊一进荆南还真就把这位神秘的人物给碰到了，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呐、啊、这位大侠士也想暗中把梁山这几位好汉呐、啊、给救出来，他们呢想到一块儿去了，他们都在想办法去救梁山这三位好汉，结果他们引起来一场自相残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
2: 九三零，九零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共识。现在是北京时间9:10。

北京时间的上午9:00，关注到今日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3度，天气多云。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21摄氏度，天气多云。

天的关注又到最新资讯。9月17日，卫生部新发言人就免宣称拟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开展调查并实施制裁答记者问。美方稳固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中流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不论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力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这个台风于今年登陆我国，影响范围深入内陆地区，华南、华东、东北等区域普降暴雨，引发严重险情灾情。9月17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江阴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近期卫生部门巡查发现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实施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混淆视听，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卫生部门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女子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能和你93年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现在是摩江最美丽时间的上午9:1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军心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点至10点的早安精灵。大家好，我是主播阿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精灵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到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精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精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您收听正在直播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APP，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精灵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只需要努力奋斗，用智慧和汗水铸造美好，让生命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各位听众朋友们，

欢迎关注《明秀》，各地迷你的暗藏巨毒，一开播便能闯入了不速之客。夏天天气闷热潮湿，正是蛇类频繁出没的高峰期。很多人认为小蛇没毒性，没有危险，但有些明眼目蛇看似不起眼，实则自带剧毒。七月十一日，浙江杭州一警全面先锋救援大队接到报警称，辖区一家咖啡店闯入了一条野生蛇。接到报警后呢，携带抓蛇装备迅速赶赴现场。抵达后，救援员发现这条蛇体型极小，全长约十公分。常规抓蛇节开口较大，很难精准夹持捕捉。为安全快速将蛇转移，消防员穿戴好全套的防护装备，小心地将小蛇控制住，完成抓捕转移。这条没有成人的 baby 蛇呢，虽然人体积较小，但摸摸一点都不小。经过辨认呢，本次捕捉的幼蛇为虎斑锦草蛇，属三维保护动物。虎斑锦草蛇呢，属于后沟牙毒蛇，拥有两套毒腺，它的毒牙长在口腔深处，国内暂无专用的解毒血清。但它受精鼓起颈部时呢，还会分泌乳白色毒粘液。见到破皮，眼睛会产生强烈的刺痛红肿，普通的保护手套无法隔绝毒素。据班主任介绍呢，自己发现蛇后无法辨别品种，不清楚毒性，不敢贸然驱赶触碰。出于安全考虑呢，第一时间拨打了119求助。事发时店内可能稀少，免造成人员受伤受惊。夏季景区草木茂盛，阴凉潮湿，非常适合蛇类的栖息活动。夏日前往山林野景区游玩呢，务必记录以下的防蛇安全须知。首先呢，游玩全程呢走硬化步道，切勿擅自钻入路边的草丛乱石堆、水边芦苇丛等蛇类高频出没区域。二呢，出游呢尽量穿着长裤、包脚运动鞋，减少皮肤裸露，能降低被蛇咬伤的风险。三呢，是不要随意捡拾路边石块、树枝，切勿翻动草丛、落叶堆，避免惊扰藏匿其中的蛇类。四呢，偶遇时路面无需慌张，保持两米以上的安全距离，缓慢后退绕行即可，切勿尖叫、跺脚惊扰。蛇类呢，一般不会主动攻击人类。若在景区、商铺、门店、室内发现蛇类，第一时间远离现场，联系工作人员并拨打119，交由消防人员专业处置，切勿自行抓捕驱赶。

广播灯了。凌晨三点左右，英雄回来才扶起自己电动车的时候，一个手滑不小心拧动油门，撞上了旁边停放的汽车。小伙伴们看到汽车车身上的刮痕，在车头处找到车主联系电话，担心影响车主休息，他们决定留在案发现场等一等。这一等呢，就直接等到了天亮。早上六点多呢，小伙伴联系上车主，当面向车主说明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并主动道歉，称他们提出了赔偿。了解事情以后呢，车主被小伙的责任心打动，表示不需要小伙赔偿。车主表示呢，看到他也看到自己当年相当于的大事，他有这个责任心，所以让他走了。车主在评论区的半句回应呢，也获得了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事后呢，车主和小伙一起再次聊起事情的经过，小伙谈起当时的想法，当时就是想着撞了就应该赔嘛。车主表示理解和认可，钱财事小，人品无价。我表示小伙子有担当，车主格局大，大有大梦，小有小样，美好就是这样。还有一个小伙提醒，在扶起电动车前应先关闭车辆电源，确认不会被误触后呢，再进行扶车操作，避免因一时的大意而造成损失。凌晨接到的这场意外呢，不逃避责任的坦诚撞上了感同身受的理解，面对错误时的诚实，面承担责任时的勇气，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宽容和理解，令人珍视。给有担当的小伙和善良的车主点赞。

0: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7: 实在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0: 真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啊，要在哪里输目的地啊？
0: 爸，改天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营造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伴随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

欢迎来到今天的美江嘴，里面时间都是9:39。你现在所接收听到的是和民圈930进行公共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9:00至10:00的早安新闻。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节目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金陵电视台”公众号，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6900943-6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在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金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金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负责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并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金陵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已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那么关注到新闻。27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南巴基总统

中宣传部司法部公益康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并发布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根据从年轻丰富的介绍，丛林保障和发展事务规划聚焦特殊困难群体，推出细分专项政策，首次将孤独症群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单列一个专栏，将为孤独症儿童打通筛查、康复、教育、就业全链条。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规划》，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中医传染病、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人畜共患病疫苗可预防疾病、将疾病防控等六大任务。而且为了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财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防汛期抢险救灾工作。

美国宣称内调查制裁中国人工智能企业。上周27日表示，很多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研发和训练中征留了中国的模型。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

Hello， 欢迎大家进入关注有趣门。二千里人地名长山群岛候鸟栖地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功列为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海北海候鸟栖息地系列

继206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近日，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要求企业事业单位将消防安全知识纳入职工教育培训内容。27日，由中国海警船长舰和芜湖舰组成的舰艇兵队，从青岛起航，赴北太平洋执行为期45天的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当地时间7日，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正式启程赴美访问。他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双方将就包括伊朗问题在内的地区多项核心议题展开讨论。27日，东京地方检察院正式以建筑物入侵、违反刀枪法、胁迫等名义正式起诉此前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自卫队队员村田晃大。

0: 于今年93年，济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the subscriber.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您放足身心健康，别用耐心与陪伴。

0: 堂妹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

0: 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0: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啊，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心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这里是目前最北京时间的上午10:05，您现在所接收听到的是和平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0:00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海。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们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民营，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289600 09436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也是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乐在途中。每段车程都有专属的 BGM， 生活呢奔波忙碌，行车步履不停。像接下来的一首首歌曲呢，能够抚平你路途的疲惫，治愈你所有的小情绪，平安出行，快乐随行。

旋律不停，欢迎在不止路上的时光呢，就该被音乐所填满。那么今天呢，带来第一首歌曲呢，是由郑宇演唱的一首歌曲《荒》。

好的，我们暂时放空思绪，专注当下的路途，让歌声陪着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王菲演唱的《主角》送给大家。

的音乐都藏着不一样的故事。那么接下来的一首歌曲送给正在路上的你。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潘玮柏、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欢迎回到开启音乐模式，继续享受属于我们的行车时刻。行车在路上，平安是底色，音乐是温柔。我们继续来沉浸式的听歌。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郭富城演唱的

不同的梦，音乐作伴，不负时光，不负前行。一首结束，一首登场。好听的车载音乐，全程不间断放送。那么接下来的一首，依然是由郭富城演唱的《樱花之恋》，送给大家。

关注到的即时间的时候10:55，今天的旋律就陪伴大家到这里。希望这些好听的歌曲呢，能够治愈你的路途，温暖你的日常。无论前路远近，愿你岁岁平安，事事顺心，乐在途中，持续为你护航。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晋元九三零，晋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元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晋元，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0: 各位听众朋友，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有趣的童话法庭，我是今天的法官琪琪。
1: 大家好，我是原告三只小猪的代表小雅，我要告大灰狼故意破坏我们的家，还想伤害我们。
2: 我是被告大灰狼芊芊，我根本没做错，我是被误会的。
3: 我是证人小鸟子涵，那天我就在旁边的大树上，所有事情我都看得一清二楚，保证说真话。

0: 童话法庭正式开庭，原告小雅，你代表三只小猪起诉大灰狼，有什么具体的事情要告诉大家呀？
1: 法官大人，我和两个弟弟辛辛苦苦盖房子，老大用稻草盖了轻便的稻草房，老二用木头盖了结实点的木头房，我花了三天三夜用砖头和水泥盖了最坚固的砖房，结果上周三下午，大灰狼突然跑过来，对着稻草房呼呼使劲吹气，一下子就把房子吹倒了。我大弟吓得赶紧跑到二弟的木头房里，结果大灰狼又哐当哐当撞木头房，没几下木头房也塌了。要不是我把他们拉进我的砖房锁好大门，我们肯定要被他欺负了。他还在门外喊小猪快出来，太吓人了，我们要求他道歉，还要赔偿我们的房子，以后再也不能吓唬小动物。
0: 哇，听起来确实很吓人。被告大灰狼，原告说的是真的吗？你有什么要解释的？
2: 法官大人，我冤枉啊，我根本不是要欺负小猪，那天我感冒了，鼻子堵得喘不过气，喉咙也干得冒烟，听说小猪家有甜甜的蜂蜜，想借一点润嗓子，我走到稻草房门口轻轻敲了敲门，结果我打了个大喷嚏，阿浅，声音太大了，稻草房就自己倒了，我真的不是故意吹的。
1: 才不是，你打喷嚏怎么会那么大劲，你明明是使劲吹的，我都听到风声了，而且你撞木头的时候还用肩膀使劲顶呢。
2: 我撞木头房是因为看到房子倒了，担心里面的小猪受伤，想进去看看，我脚滑了一下，不小心撞到门板，谁知木头房那么不结实，一下子就塌了。我在砖房门口喊小猪快出来，是想问问他们有没有事，我不是要抓他们，我这里还有感冒病例呢，森林医生可以作证。
0: 好的，被告的解释很具体，现在请子涵出庭作证。子涵，你当时看到了什么？要如实说哦。
3: 法官大人，我当时在树上搭窝，看得明明白白，那天大灰狼确实打了个喷嚏，阿嚏一声，稻草房就晃了晃倒了，然后他跑到木头房前，先是敲门，没人应，他就弯腰想往里面看，结果脚一滑，肩膀撞到了门框，木头房也塌了。后来他站到砖房门口，确实皱着眉头，好像不舒服的样子，还咳嗽了几声，喊小猪没事吧，不是凶巴巴的，不过他一开始没说要借蜂蜜，小猪们肯定吓坏了。
0: 咚，现在本法官要提问了，大灰狼，你去借蜂蜜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跟小猪说清楚你的来意呢？
2: 我当时难受的忘了，而且有点不好意思，怕小猪不借我，就想着先敲门再说。
0: 原告，你们看到大灰狼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他可能有别的事情？
1: 没有，我们一直听说大灰狼会欺负小动物，看到他就害怕，根本不敢开门问他。
0: 咚，现在本法官宣判。首先，大灰狼虽然不是故意破坏小猪的房子，也不是要伤害他们，但他没有提前说明来意，行为有点莽撞，确实吓到了小猪，还造成了稻草房和木头房损坏，这是事实，所以你需要向三只小猪真诚道歉。
2: 对不起，我不该没说清楚就去找你们，还不小心弄坏了你们的房檐。

0: 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1: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2: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3: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4: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5: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2: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
6: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2: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7: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疫情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对，
11: 好，
10: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2: 战斗到底。

0: 们
1: 过关。
0: 这美丽是吗？

0: 成功，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进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2: 北京时间1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对近期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强调应避免采取可能破坏也门和平进程或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安理会成员谴责7月3日和13日分别有飞机在未经也门政府许可和批准的情况下降落萨那国际机场和荷台达机场，指出有关行为违反国际民用航空规则。声明同时谴责胡塞武装自7月13日以来针对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袭击，以及自7月22日以来针对商船发动袭击。当天早些时候，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已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安理会成员重申支持也门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强调所有飞往也门机场的航班都应与也门政府协调并事先获得授权。安理会成员表示，近期有关行动威胁地区安全和航行权利与自由，可能导致局势进一步升级，并破坏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和平努力。安理会敦促胡塞武装避免采取升级行动，并通过现有对话渠道缓和紧张局势。安理会成员同时重申，支持特使格伦德贝里推动通过谈判实现包容性、由也门主导的政治解决方案。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截至目前，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超80亿元。今年暑期档多部影片表现亮眼，《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暑期档票房前三位。记者今天从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院获悉，该院研究人员在海口市的火山熔岩湿地发现罕见分布的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千年剑。此前该植物在野外已经消失90年，其生态、种群状态和分布情况在海口市内均为空白。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未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此刻提示，今天是8月8日，全民。

健身日，但不少人也发现了一个扎心的事实：同样的运动量，为什么有人轻松坚持，有人累到放弃呢？答案可能就藏在你的耳机里。研究发现，运动时听快节奏音乐的人耐力会提升，自我感觉耗费的体力更少，运动没有那么费力，健身效果反而更好。另有研究表明，听自选音乐可使运动耐力提升近20%，在力竭前平均多坚持近6分钟，而心率和乳酸水平并无显著差异，说明音乐并非降低生理负荷，而是帮助人更长时间耐受不适。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难题迎来进展，也门战事风险陡增，中东局势会否再升级？
1: 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乌克兰石油公司设施遭遇大规模袭击，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0: 国际新闻眼，美国总统再签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出于什么目的？新令能否绕过宪法？
1: 移民风波下，意大利、西班牙互相重启边境检查，这种对等回应会否形成示范效应？

0: 堂食酵，自然鲜香，口子酵，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区。
3: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4: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媒体7号报道，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媒体称，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告诉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
6: 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达成。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不只取决于伊朗与阿曼的谈判，还在相当程度上涉及美国与伊朗的博弈与利益交换。我们来听他的分析。
7: 这实际上是一个谁在谈谁说了算的话语权之争，双方呢都在按照有利于自己的叙事进行阐释。那据媒体报道，当前伊朗和阿曼确实已经就新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方案核心是关闭现有的南北两条航道，划设一组伊朗和阿曼共管的新的航道，进入海湾呢走靠近伊朗一侧，而出海湾则经伊朗协调走靠近阿曼的一侧，运行初期不收费。但这一方案只是对未来海峡通行的技术性安排，在现实层面还有一条避不开的现实，就是美国必须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至于特朗普总统声称海峡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特朗普的言论只是面对国内选举压力的政治话术，而不是对现实的准确描述。美国强调自己参与其中是为了表现自身对形势发展的绝对影响力，而伊朗坚决否认则是避免外界认为伊朗在美国压力下妥协。但是美伊双方呢实际上都并非如自己所宣传的这样，美国是难以与伊朗直接对话，而伊朗呢也深知在同阿曼的谈判当中，美国始终保持着信息同步并在施加影响，但双方都需要对外维持一套不同的叙事逻辑。最终通航的前景呢，不仅在于伊朗和阿曼所达成的一致，也要有美国对协议文本的认可和默许，这是无可回避的地缘政治现实。因此呢，在伊朗和阿曼就海峡通行规则达成共识之后，后续的伊朗和美国之间的进一步利益置换才是决定着海峡能否重开的关键因素。
4: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当地时间7号发表声明称，自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该公司已有15艘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其中包括本周遇袭的3艘。这些袭击共造成1名船员死亡，另有20人受伤。
6: 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密切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员工、资产和运营安全，同时持续保障客户供应。该公司强调， 航行自由以及商船在国际水域中的安全与畅通通行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不应受到任何威胁、骚扰或袭击。
4: 当地时间七号，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护会议。三方签署联合防护协议，按照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均视为对三国的攻击。来听总台记者张亚宁的报道。
8: 该协议旨在增强针对任何侵略行为的集体威慑力，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所有三国的攻击。协议还进一步规定要加强三国间防务合作的各个领域。据沙特方面此前消息，这一举措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的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的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今年1月，巴基斯坦高级安全官员向路透社披露，三边协议草案已经准备就绪。土耳其外交部长费丹此前证实，谈判正在进行，并呼吁将相关讨论置于更广泛的地区合作背景下进行考量。巴基斯坦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也发挥了外交作用。
6: 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的这份协议对中东地区安全格局有着怎样的意义？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首先呢，经过这一次的合作扩展，巴基斯坦就更为正式的以制度化方式进入中东安全架构，这也意味着中东安全问题的地理边界正在从中东内部事务扩展到覆盖海湾、红海、阿拉伯海乃至南亚的跨区域安全网络。第二，中东国家在美国安全承诺可信度持续下降的背景下，正积极地构建多边自主防务机制，也加速了海湾国家寻求安全保障多元化的进程。第三，它对地区安全格局和地缘政治格局都会产生影响，地区国家不会再回到完全依赖美国保护的时代，而是在用制度化的行动来对冲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
4: 对于三国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沙特应当明白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意志协议不会给他们带来安全，正如几十年来单方面依赖美国也未能奏效一样，只有改变政策才能不把安全寄托在别人身上。
6: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七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六号发动袭击，在沙特南部奈吉兰省造成11名平民受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10: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让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4: 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汉斯·格伦德贝里8月7号发表声明说，也门目前再次爆发大规模冲突的风险达到2022年4月联合国斡旋促成停火以来的最高水平。总台记者朱云翔、依晨综合报道。
11: 格伦德贝里说，近日也门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发动的袭击，据报造成包括平民在内的人员大量伤亡。 此外，红海和亚丁湾商业航运遭袭事件再度发生，机场等民用基础设施也遭到袭击，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这些事态发展可能危及2022年停火取得的成果，破坏近年来也门国内保持的相对平静，并使也门进一步卷入更大范围的地区对抗，给也门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格伦·德贝里说，过去几周他与也门各方地区有关方面以及国际合作伙伴进行了密集接触，探讨推动局势降级、扭转当前发展趋势的具体方案。他表示，外交解决仍然可行，但这需要有关各方展现政治意愿，做出艰难选择，并进行真诚接触。格伦·德贝里指出，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是应对各方核心关切的唯一现实路径，同时能够为也门民众带来切实利益，包括实现军事降级、改善经济状况、保障人员和货物自由流动，以及推动建立包容性的政治进程，从根本上结束也门冲突。格伦·德贝里呼吁也门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停止可能引发军事报复的行动，并在联合国主持下本着诚意开展谈判。他表示，在地区有关方面和国际合作伙伴的支持下，通过外交途径仍有可能为也门找到政治解决方案。联合国将继续支持也门各方，并与也门人民站在一起，推动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
3: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七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会议，讨论加强基础设施防护。此外，当天普京在与阿联酋总统的通话中讨论了乌克兰问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12: 克里姆林宫七号发布消息称，普京当天主持召开俄联邦安全委员会成员业务会议，讨论了加强基础设施反恐保护的补充措施。俄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就此主题做了报告。七号，普京还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话，讨论了波斯湾地区局势，强调在兼顾地区各国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尽快达成局势正常化协议的重要性。双方还讨论了乌克兰问题。普京通报了俄特别军事行动进程，

0: 感谢阿联酋方面协助组织俄乌在押人员交换。克里姆林宫称，双方特别关注到基辅政权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打击正在加剧。
1: 7号，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一周内对乌实施了两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说，该公司旗下乌克兰石油公司遭遇了近几个月来最大规模的袭击。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7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1号到7号的一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两次大规模打击和12次集群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物流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无人机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战报称，俄军一周内在哈尔科夫、苏梅、扎波罗热地区共控制8处居民点。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7号在官网发布消息说，俄方过去一晚袭击了乌克兰石油公司7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设施，导致公司关键生产设备受损，油气产量大幅下降，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代理首席执行官谢尔盖·费多伦科说，目前俄方正有计划地打击乌油气生产部门，企图在冬季来临前最大限度破坏乌方能源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听取了乌武装部队总司令德拉帕特的汇报，重点讨论了康斯坦丁诺夫卡、斯拉维扬斯克以及顿涅茨克地区的整体防御问题，并就加强相关方向防御、推进反弹道导弹防御以及解决乌军人事问题等进行了讨论。泽连斯基称，乌方正在各个层级开展工作，以争取获得美方防空导弹援助。
2: 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3: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1: 美国国会参议院7号以86票赞成、11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一项针对俄罗斯能源领域的广泛制裁法案，并将法案送交众议院审议。这一法案将对俄罗斯官员实施制裁，并授权对他国征收高额关税，以减少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2: 路透社分析称，这一法案可能无法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部分议员担心赋予特朗普政府新的关税权力可能会提高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的成本，同时使共和党人面临政治反弹。
4: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5: 北京时间昨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发布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七月美国非农就业人数净减少了2.3万人，远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8万人，为近期罕见的月度负增长。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被大幅下修。五月新增就业从12.9万人下修到了6.3万人，六月从5.7万人下修到2万人，也就是说两个月合计还减少了10.3万个就业岗位。显然美国劳动力市场在走弱，而且实际的走弱可能要早于其表面数据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点。这个数据为什么关注度这么高呢？因为它被认为是美联储利率决策的重要参考。如果非农数据超预期的好，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就业很弱，经济强劲，工资会推高通胀，那市场就预期美联储可能会加息或者是维持高利率

0: 又或者是推迟降息的步伐。反过来，如果非农数据大幅不及预期，那么市场就会压住美联储，可能会倾向于降息或者是推迟加息。美联储动，美元和美债就要跟着动，全球很多的资产都要受到影响。这种传导性是比较强的，所以如此高关注度背后，其实是全球金融市场、全球投资者在交易美联储预期。非农就是判断美联储动作的第一手风向标。于是我们看到数据出来后，美股日内有一个明显的上涨走势，正是因为就业数据虽然大幅不及预期，但当前市场最大的风险它不在这儿，而在于美国的利率居高不下，就业不降温的话，美联储就得加息。现在就业数据不怎么样，加息预期反而下降了。那九月不加息的话，资本市场特别是科技股肯定是举双手欢迎的。数据大势说清楚了，但是美联储的问题其实并没有说完。要知道，在数据出来之前，市场里认为加息危机暂缓的和预言九月即将加息的观点声量都很高。此前的七月底，美联储在最近一次议息会议后宣布按兵不动，但三票反对显示出来的巨大分歧已经让全球投资者都明白，现在的美联储其实很纠结。一方面，美国二季度 GDP 环比折年率只增长了 1.5%，低于市场预期，经济增长已经有放缓的迹象了。但同时，美联储同样比较看重的另一个数据，六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年率还在 3% 以上几个点，距离 2% 的通胀目标一眼就能看出来还挺远的。而且这个物价指数粘性很强，控制起来并不容易，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都可能面临不确定的不良后果。我看到最近有一篇文章分析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面前的两条路，很好地展现了这种两难的极端情况。其中分析说，如果沃什坚持鹰派立场，选择持续加息，推进量化紧缩，并推动政府迈向预算平衡，那么当前已经膨胀到危险程度的多重资产泡沫就将先后破裂，叠加引爆后的冲击远超雷曼时刻。而如果沃什在衰退压力下重回低利率加量化宽松，那么货币超发将加速美元购买力的崩溃，最终演变为货币危机。所以真不怪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投票成员们分歧大，是这个事情本身就是不论如何选择都两全不了，只不过哪一个风险更容易接受而已。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向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5: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一下菲律宾的天气。虽然说台风白海豚可能不会直接影响到菲律宾，但是呢，受到加强的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菲律宾北部的吕宋岛降水会明显的加强，特别呢是西侧沿海地区很多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可能有大暴雨。而在朝鲜半岛还有日本中南部的很多地方呢，近期持续受到偏强、位置偏北的副热带高压的掌控，高温频出，气温呢是屡破纪录。像8月2号这一天，韩国的庆尚南道凉山市最高气温达到了42.5度，打破了韩国最高气温的记录。8月3号呢，在日本的熊本市最高气温是达到了40.3度，也是创下了当地最高气温的记录。那今天开始呢，带状的副热带高压会断裂，并且呢，随着冷空气逐步的南下，这一带的高温就会明显的缓和了。 城市当中呢，首尔今天还会有高温出现，最高气温35度，明天就会退出高温，后天呢，首尔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2度。再来看一下欧洲，未来三天欧洲是多弱的降水，在欧洲东部会有一轮降水过程逐渐的东移，而在欧洲西部的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还有法国、德国等地呢，又会有新的弱的降水自西向东的发展。那对于北欧来说啊，这里的降水是会持续，挪威西部沿海地区的降水还会逐渐的加强，明后两天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虽然说有弱的降水频繁出现，但是也难以阻挡炎热天气的蔓延。明后两天呢，法国、德国、波兰等地气温会陆续的明显上升，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升到35度左右，像巴黎的最高气温就会有35-36度，柏林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3度。伊比利亚半岛炎热的状况会持续，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姐。
4: 好的，胡晓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6: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复刻百年水车文脉，水车遗址改造工程全速建设中；陆滨调研交通运输重点项目建设情况；靖远县乌兰镇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眼下正值项目施工黄金期，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施工现场工人分工协作，场地平整、水体扩容、广场铺装、景观构筑物施工等各项工作高效推进。据了解，该工程以靖远印记岁月长歌为设计主题，坚持遗址保护与生态场地利用相结合，总建设面积8257平方米，原地保留100平方米水车历史遗址，配套2300平方米景观水体、2588平方米铺装、3269平方米绿化，改造泵房2座，布局水车平台、输水水槽、阶梯看台、清水平台等景观节点，打造承载黄河农耕记忆的滨水文化游园。靖远县靖乐渠环境治理工程水车遗址改造工程以活化利用黄河水车历史遗址为核心，通过遗存原地保护、仿古水车复刻、滨水生态空间营造、深度挖掘本土人文底蕴与地域特色，项目完工投用后，将串联沿线滨河景观资源，补齐县城休闲文旅配套短板，以实景载体留住城市历史印记，传承黄河农耕文化根脉。8月6日，县委副书记、代县长陆滨深入刘川、弥滩、乌兰乡镇，实地调研 G109 线水泛公路、G341陆白公路、靖远北互通立交、S35景靖项目南互通立交及 S35晋惠项目等建设情况。在各项目施工现场，陆滨实地查看工程进度、征地拆迁、配套建设及安全生产等情况，并通过听取介绍、现场问询等方式，详细了解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就相关事项进行现场办公，协调解决施工中存在的实际困难。陆滨强调，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精准服务，全力做好项目要素保障工作，要通过工作专班进一步细化施工方案、优化施工流程，下沉项目一线，靠前对接，全程跟进，紧盯项目建设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跨部门、跨领域难点问题，保障项目建设顺利推进。要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规划，将道路工程建设与沿线绿化提升、村容村貌整治、人居环境改善有机结合，做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推进。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精准研判极端天气、汛情等风险，严格落实恶劣天气停

0: 停工避险制度，遇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停工，迅速处置，切实保障施工人员生命财产安全。陆斌强调，重点交通运输项目事关全县发展大局和民生福祉，必须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各项目施工方要严把标准，严控风险，提速增效，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有序推进。要优化征迁工作方式方法，坚持依法征迁、阳光征迁，建立一户一策、一户一档工作机制，做实做细群众工作，精准梳理群众诉求，分类妥善化解矛盾纠纷，稳妥解决好项目建设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要坚持文明施工、规范作业，严控施工扬尘和噪声污染，最大限度降低对周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要始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重点强化水上作业、高空施工等高危环节的安全管控，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各类安全事故发生。同时要依法严厉打击恶意阻挠施工、违规抢建违建等行为，为项目建设营造良好施工环境。县委常委、副县长马斌一同调研。靖远县乌兰镇，电商助农拓销路，豌豆飘香助增收。小小青豌豆撑起富民大产业。眼下，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的露天青豌豆迎来丰收季。当地创新田间采摘加直播带货新模式，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让优质农特产走出乡村热销云端，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新活力。时下正值靖远青豌豆成熟采收旺季，连片豌豆田里藤蔓翠绿，荚果饱满，鲜嫩豌豆角挂满枝蔓，田间一派火热劳作景象。一边是数十名村民穿梭垄间，手提篮子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另一边本地助农主播们扎根田间地头实景开播，以实景带货拓宽豌豆销路，形成线上拓市场、线下促务工的乡村助农新格局。为破解鲜果集中上市销路难题，减少中间流通损耗，本土助农主播们走进田间地头，把直播间架在豌豆田里，开启实景田间直播带货新模式。没有专业布景，翠绿豆田就是天然直播间。主播一边跟随农户体验豌豆采摘，一边对着镜头向线上网友介绍本地豌豆露天种植、生态管护、清甜脆嫩的产品优势，实时演示鲜果品相，讲解家常烹饪做法，现场对接订单，现摘现发，直达消费者餐桌。直播带货既帮种植户稳定了售价，又依托海量订单持续拉动采摘用工需求，形成产业良性循环。助农主播贾丰玉：豌豆地里随处可见采摘农户忙碌的身影，妇女、中老年村民就近就地务工，采摘用工门槛低，时间灵活，按采摘斤数结算工钱，当日务工当日兑付薪资。靖远县乌兰镇红嘴村村民周静：小小豌豆角短周期，见效快，既是农户土地收益来源，又是乡村灵活就业载体。近年来，靖远县立足资源禀赋，发展鲜豌豆特色种植，一边稳步扩大标准化种植面积，把小豌豆培育成短平快富民作物，一边依托短视频电商、田间直播新业态，打通产销堵点，实现了特色种植稳生产、就近务工稳就业、线上带货稳销路。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杜莹这位杜都统，这肩膀子挨了一剑，他大喊了一声不好。这功夫啊，你看他手里边的家伙事儿掉地上了，扑通一下子他也跟着落地上喽。假如这功夫卢俊义真给他一枪啊，肯定把他挑了。可卢俊义合计，这位都统大人武功这么高强，人又这么仗义，我要把他挑了，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呀。他们跟着王庆造反，有的也是被逼上梁山呐。就像我当年不也是没办法了吗？受到朝廷的通缉了，我只好上了梁山呐。那么今天大宋朝把我们招安了，将来像这样的英雄好汉都被朝廷招安了，朝廷的力量不也就大了吗？要说卢员外啊，想的确实有道理。他一合计啊，得了，留他一命吧。可你饶了他一命，他能不能饶你一命啊？这功夫你看赶巧了，就看有一个黑大汉骑着一匹青鬃马，啪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头发呀披在了肩上，这脑顶上戴了一顶道冠，这道冠只能在脑袋上把那头发根压住，长长的头发丝啊都飘在外边了。这位可厉害，看来啊是个道士，手里边拿着一把七星三门剪呐，这手法也太快了。身后跟着一些军士们，这些人无脑火喊的就杀来了。说到这儿，咱就得交代交代他怎么来的这么及时啊。这都是杜莹提前安排好的，到时候你看我败了，你必须给我接应。那么这位将军是何人呢？他姓寇，叫寇威呀，江湖人称独烟鬼王。这独烟鬼王啊可厉害，原来是杜莹手下的一位有名的战将。杜莹呢知道他敢打敢杀，而且还有计谋，提前安排他在这儿啊做好接应。这功夫也该着他露脸呢，他领着人马突然间冲杀出来呀、啊，把卢

措手不及呀、啊！啊，哪儿出来这么一伙人马呀？来势也太猛了！你看这时候他就冲到了卢员外跟前了，对着卢员外就是一剪呐、啊，这剪非常的快。好在今天碰见卢员外了，假如换别人还真就坏了。卢员外一听这风声到了，唰这一闪身子，这剑真就是危险呐、啊！麻边麻样贴着卢员外的胸脯啊，呲喽家伙，这剑就走空了。可随后呢，他一回身又是一剪，这剪呐、啊、是斜肩带背劈过来的。假如这剑真劈下去了，卢员外还真就躲不了了。就看地下躺着那位杜莹喊了一声：“慢，不要下死手！”哎呦，这句话可解决问题喽。当时啊，你看这位黑大汉就把这剑收回来了。假如杜都统要是不喊这一嗓子，这一剑下去还真就够卢员外的呛。没想到他这一嗓子真就把卢员外给成全了。卢员外明白呀、啊，哎呀，看来人呐做事儿还得留一步啊。我刚才要是这一枪把杜莹给挑了，来接应的这位黑战将肯定也不能饶了我呀。在战场上啊，还真有这个说道：你只要手下留情，敌方也一定对你手下留情。这时候啊，双方这阵脚锣声就响起来了。收兵的是锣呀，这锣声一响起来，双方的兵马都撤回去了。撤回去了，这仗就算完了吗？不能啊。卢员外着急啊，必须得把这个西京城给拿下来。拿下了西京城，下一步就得攻这个京南城啊。这京南城也叫山南城，那么怎么能拿下这两个城呢？卢员外回去还真就犯了合计了。不过合计来合计去啊，卢员外就想到一个事儿啊，假如真要是想办法把这个杜都统给他争取过来，京西这个城池就可以顺利的攻破呀。攻破了这个关口，下一步就顺当了。也不知道现在宋江那边进展的怎么样。卢员外心里明白啊，我这边目前看来进展的很顺利呀、啊、就等着宋头领那边传来好消息，到时候我们双管齐下呀，一定得啃下最后王庆的这块硬骨头啊。要说这时候啊，你说有一个人就发挥出他的潜能了，这位是谁呢？这位就是浪子燕青啊。这燕青跟卢员外的关系我就不用细说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聊得很透了。他和卢员外呢，既是师徒关系还是主仆关系。这回啊，到了梁山以后，两个人又成了哥们的关系了。怎么变成哥们关系了？这就不用细讲了，咱也都交代了，不是天罡星就是地煞星啊。不管是天罡地煞也好，都是星星，这星星啊都是一个辈儿啊，这一个辈儿就是哥们儿了，也就是星星哥们儿。很可能上帝造星星的时候啊，一块造的，也可能先后造的。不管是一块造的也好，是先后造的也好，到了晚上咱们抬头一看，那遥远的天空闪烁着星星，哎呀，这星星大小都差不多少。行了，那咱就管他们叫星星哥们儿吧。那么这些星星哥们儿不就一辈儿了吗？别看变成哥们儿关系了，燕青在卢员外面前总是那么规规矩矩的，还保持着原来这主仆之间的关系。今儿个收兵以后，他来到了卢员外的寝帐，卢员外正合计怎么能破城呢，一看浪子燕青过来了。小乙啊，你来的正好，你有没有什么好主意啊？主子，我就

0: 是对了，这个事儿来的呀，能不能派人把咱的军师神机军师中武找过来？我有一个方案，咱们几个合计合计，看看这方案呢行不行。好好好，他马上派人就把神机中武给请过来了。这神机军师中武来了以后一看，先锋官在这儿呢，还有他的仆人浪子燕青也在这儿，心里就明白了，你们主仆二人这么晚了把我找过来，是不是要商量商量怎么想办法破这个城啊？
1: 卢员外乐了，
0: 是啊，小乙来了，说是他想好一个主意，想跟咱们俩商量商量。小乙啊，你就把你的想法说一说吧。啊，是这么回事，今儿个在战场上这情况我也看清楚了，假如咱们的先锋将要是用这枪往前一探枪尖儿，恐怕这杜都统的命早就报销了。可是我这主人呢，没舍得下手，他已经看出来了，这杜都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呀。反过来呢，来了那位黑汉子，武功十分高强啊，这剑也快，马也快，身手也不凡呐。他这剑真要是砍下去，我家主人的命也够呛啊。可是呢，这时候你看那个杜都统啊喊了一句慢，接着双方就鸣锣收金了。这就说明啊，这两位战将咱们可以争取过来，把他们俩要争取过来了，这西京城不就属于咱们的了吗？然后咱把这个捷报啊报给宋先锋，宋先锋速报给朝廷，朝廷马上就得派官员来接收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可以把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到攻下荆南城的战斗当中啊，把荆南城再拿下来，那就剩最后的一场决战了。到时候啊，咱逼着王庆跟咱决战，宋先锋那边也一定会大获全胜，咱们两下出击就能最后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啊。这燕小乙他说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想办法派人打入敌人内部，最好啊派一个说客亲自见到这杜都统的面，把城破里海跟他讲清楚。再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呀，现在这形势谁还愿意死心塌地的给王庆卖命啊？浪子燕青啊，把自己的想法跟军师和

给了杜都统。杜颖接过了卢员外这封信，唰啦一下子打开了，从头至尾仔仔细细连看了三遍。看完了之后啊，他半天没说话，燕青一下子看明白了信里边的内容，把他打动了。这时候我何不再浇点油呢？哎，该我烧柴火的时候了。杜都统啊，我主人的信已经写好了，你也看完了，大主意您自己拿。如果一旦这个城要破了，你的结局能如何呢？再说杜都统啊，我早就听说你的为人，你跟王庆确实交情深厚，你要是跟王庆没交情，王庆也绝不让你当都统。可还有一个事儿啊，王庆这个人呢，我们也不认为他是个歹人呐。可眼下他已经起兵造反，占领了一些州衙府县，还设置了一些官府衙门呢，这明明要跟朝廷作对呀。谁都明白他犯了谋反之罪呀。咱开书的时候就说过，古代人呐讲究大一统自强，这皇上怎么不对你不能反对他，要不水泊梁山为什么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呢？他打这幌子他有台阶下呀，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可是你王庆不一样啊，你要推翻大宋朝啊，那大宋朝能让你推翻吗？我们是大宋朝的国君，我们为大宋朝尽忠啊，是我们应尽的责任。别说那时候啊，就是现在你反对政府也是反叛力量，在西方国家那叫反对派组织，你就是与朝廷为敌的暴徒了。在前文书咱已经介绍了，这匪贼都有区分，匪是匪，贼是贼，寇是寇。就像大清朝管咱们最伟大的孙中山先生就称为孙贼，哎，管黄兴呢叫黄贼。这孙中山先生和黄兴先生啊，就要推翻大清朝的体制，就根据这些，人家大清朝才称他们为贼。水泊梁山呢就不是贼，是寇了。哎，为什么有一本书叫《荡寇志》呢？讲的就是梁山的这些草寇，后来被张叔夜给招安了。哎，历史上确实有宋江被朝廷招安的这段史实。那么后来呢，有一些说书先生包括一些文人编了一部小说叫《水浒传》，这部《水浒传》呢一直流传到今天。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燕青一看，我得抓住机遇啊，燕青就把这城破厉害的道理详细的跟这位杜都统又叙述了一遍呐。燕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我们宋头领那边的兵马一到，两下夹击，王庆这点力量啊根本就不是我们朝廷的对手。原来朝廷为什么没发兵呢？朝廷的兵啊他打不了仗，可我们水泊梁山征了大辽，又平了田虎，我们士气正旺啊。我们既然被朝廷招安了，我们就要效忠于朝廷啊。眼下这朝廷又派了督军，就是陈安福，也带着好多兵马呀，还有杨戬的兵马也作为二梯队呀跟上来了。尽管这是朝廷一些奸贼的阴谋，他想借王庆的手把这些他们看着不顺眼的势力都消灭掉，可宋江呢，人家拿杨戬的军队啊当二梯队，先不用，先用我的梁山军，我们没用杨戬的正规军，我们就连连取得了大捷，那么继续打下去你还能有好果子吃吗？燕青把这道理详细的一说，再加上卢员外这封信，还真就把这位杜都统给打动了。他手里边拿着信

0: 在屋子里来回溜了好几趟，一句话没说。那么他怎么想的呢？他也看明白了，眼下王庆是大势已去啊，可是我手底下这些人怎么办呢？啊，王庆当初也都对我们封官许愿呢，更主要的一点，我跟王庆是磕头的生死弟兄啊，难道我一看这形势不好，我就把这哥们情义不要了？在江湖上混事也好，在市面上混事也好，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呀。可是猛然间就想起了古代《三国演义》的关羽关云长和张辽大将那段交情啊。张辽他并不是曹操的原套人马，可是曹操能唯才是举，重用了张辽，那么曹操一看关羽是个人才，就让张辽亲自去说服关羽。张辽劝关羽啊，他有说服力啊，我就是降将啊，你看曹操对我多好，你到了曹操跟前呐，曹操一定会更加重用于你啊。那么这回呢，宋江和卢俊义也都是被大宋朝收服的降将，这降将说服降将，这也合情合理。宋江和卢俊义他们在水泊梁山闹得那么凶，都得到了皇上的重用啊，我能不能把王庆说服了一块儿归顺大宋朝呢？他刚想到这儿，可万万没想到啊，王庆派人给他下命令来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他还真就拿不准主意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有句老话说得好，霸王自刎在乌江，有志周瑜命不长，多少阵前雄猛将，皆因争气一命亡。这句老话说完了，咱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讲到了浪子燕青把这话也说到家了，把这卢员外的信也递给他了。你还真别说，这个攻金战呢还真好使，杜营还真就犯了合计了。可他反过来又一想，我跟王庆是生死弟兄啊，这人不能无情无义啊，啊，我见利就忘义，那哪成啊？这做人得有做人的原则。这就说明杜营这个

人呐，本质还是不错的。他眼下是左右为难了，我要是背叛王庆，投靠了官军，我自己不光性命保住了，我这地位也保住了，起码这大宋朝根据我在王庆手下的地位和官职啊，也得给我个将军呐，最起码我也能当个什么指挥使啊。可我那么做的话，我自己算是走出来了，我在市面上还有脸见人吗？啊，我跟王庆那也是多少年的交情啊，王庆待我也不薄，结果我背着王庆投靠了宋军，这于情于理也说不过去呀。结果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赶巧了，王庆的书信到了。王庆跟他既是朋友关系，也是上下级的关系，人家王庆是总头领啊，已经称王了吗？王庆给他的书信那就是一道命令，让他想办法一定要守住城池啊。他一看王庆这信到了，他就更为难了。这时候燕青也看出来了，杜都统啊，你还犹豫什么呢？该说的话我也跟您说了，这大道理我甭讲，您比我明白的多呀，您呐就别再犹豫了，您归顺了朝廷，不论是对您个人或者您的家庭，说白了就是老婆孩子还有国家都有利呀。我也知道您现在很为难呐，您不难别的，就难您这面子转不过去，您好像没脸再见您的好哥们王庆了。要说燕青这一句话真就触到他的疼处了。哎呀，燕将军呐、啊，燕将军，你说的确实说到点子上了。我若是背叛我的头领王庆，我这心真不好受啊。我们必定是多少年的好朋友啊，就像桃园三结义一样啊，我们一个头磕在地上啊。我这平白无故的归顺了朝廷，那我大哥他不瞎了眼吗？他怎么能交我这个朋友呢？啊，我是背信弃义啊。杜都统啊，我不跟您说了吗，能不能想办法让王庆一块儿归顺朝廷啊？我们在水泊梁山杀了那么多的人，抢了那么多的钱财，可朝廷还是同意把我们招安了。杜莹心里明白，你那不是靠你那个干姐姐在背后给皇上吹的耳边风吗？啊，朝廷这些奸贼早就想害你们，要没有你那干姐姐，这些奸臣贼子啊早就对你们下毒手了。这些事儿人家杜都统看的是明明白白啊。这杜都统啊，那也是个有见解的人，在王庆手下这些将领当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呀。今儿个呀，他没好意思把话说开，他也明白眼下宋军已经大军压境，这何去何从，他也知道今天就是分水岭了。我那么走啊，就跟朝廷对着干，我这么走啊，就跟朝廷合到一处了，这可是人生的关键时刻呀。浪子燕青一合计，得了，既然我已经啊添柴火浇油啊浇到这个程度了，我何不一不做二不休呢？你不是不好意思投降大宋军吗？你是怕你的面子过不去？那好办，咱共同配合演一场戏。这戏啊咱俩明白，可不能让王庆看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安排你的手下这些弟兄家眷老小啊都放出城，我们的兵马把他们都保护起来，然后你偷偷的再把这兵马列成队排成排，整装待发，干嘛呢？
接受我们的改编，不过呢，你不能跟大伙说明白，你呀，你跟他们交代要出征了，我们趁虚而入，再放点大火，再放跑一些小兵卒，让他们送信儿，就说这个城池啊实在保不住了，被宋军给占领了，你们的一家老小啊都成了宋军的俘虏了，你们这些战将啊是走死逃亡啊，要是这么做的话，你这脸面不就过得去了吗？然后咱们再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到时候啊你可以乔装打扮逃回他的荆南呢，到了荆南你啊就说跑回去的，然后再想办法做一做王庆的工作，要是做不通啊你想办法再逃出来，假如要是把工作做通了那就好办了，朝廷这边立即请示皇上，必要的时候我再让我干姐姐跟皇上在枕头边吹吹风，皇上一道圣旨，王庆照样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呀，那个时候他就不是反王了，是皇上手下的一员，大宋朝正规的封疆大吏了。要说这个燕青啊确实有道道，他这么几句话还真就把这个杜营心头上这块大石头啊给搬走了。对呀，我要是投降我对不起你，我当战俘我总可以吧，我是被人家抓走的，没办法啊，再说两军打仗胜败是兵家常事啊，谁能总打胜仗啊，再说朝廷这回派来的是梁山兵马呀，梁山兵马的能力你也不是不知道，那108将那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啊，个个都如狼似虎啊，我杜营就是再有本事也敌不住这群狼啊，用单田芳先生的话讲，我杜营浑身是铁能粘几个钉啊，啊人家108将可都来了，咱们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啊，还有一个问题啊，人家是朝廷的正规军，用钱文书的话讲那是真正的解放军呐，来解放咱荆南城附近的百姓来了，人家是名正言顺呐，咱呐是大宋国的敌对分子，用当今的词儿啊那叫恐怖主义，感情那年头也没这名词儿。杜营能把这个事儿给你掰扯明白，咱们简短截说，这位杜都统接受了浪子燕青的意见，两下就开始秘密的协商起来了，当把一切事都协商好了办起来啊，那就是顺顺当当啊，这边啊们列队整齐，提前秘密的把家眷老小都送出去了，到了宋军那里边先把他们得保护起来，让杜营手下的这些战将心里边放心了，然后这边啊做好佯攻的准备，很快就把这城攻下来喽，又在城楼上啊烧了几把大火，这火光冲天呐，又放走了一些小军主，让他们送信儿啊，然后呢这些集合好的兵士啊顺顺溜溜的就被人家俘虏了，这回可好，他们呢就成为国军战士了。当把城池打下来之后，卢先锋立即就安排神机军师朱武在寺外就贴好了安民告示啊，这些百姓早就听说卢俊义的军纪是非常严明啊，可以这么说，对城里边这些有钱有势的豪强大户秋毫无犯，不光有钱有势的这些豪强大户受到了保护，平民百姓更受到保护了，哎呀这老百姓高兴坏了，一看宋军把这城占领了，老百姓是欢呼跳跃呀，我们解放了，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了，感情那年头啊没这名词儿。不过呀这些老百姓又归回大宋朝领导了，
也挺高兴。看来大宋朝的皇帝在老百姓心目当中啊，还真有好的影响和威信。其实这都是大宋朝先祖皇上打好的基础啊。他们哪知道到了这时候这皇上啊，已经不像原来开国那皇上赵匡胤喽。这个皇上整天是花天酒地，吃喝玩乐呀，玩个鹰架个鸟，溜溜足球，再不就写写画画。至于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不闻不问呐。可老百姓啊，这脑袋都被人家大宋朝先皇给洗了，就知道拥护大宋朝的皇上。至于皇上好坏，他们哪有那分辨能力啊？他们就知道皇上一出来，我们老百姓见着皇上就得喊皇上万岁万万岁呀。其他的事儿啊，他们根本就不研究。不像今天你走到哪儿，到处都贴着什么什么文明啊、和谐呀、民主啊、自由啊。那时候这老百姓可不能跟他们宣传这事儿，一宣传这事儿啊，皇上就露馅了。他不像今天，今天这社会是新社会、新国家、新气象，人们这观念也都是新观念，不像那时候这人们呐已经愚昧到一定程度了，在他们眼里就知道忠于皇上、忠于皇家。这皇上是天子啊，不听他的听谁的？这回我们又归回朝廷管理了，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老百姓是欢欣鼓舞啊。就在这当口，卢俊义心里边又多了一份负担。他怎么又多了一份负担呢？京西这个城池可是个大城池啊，这个城池这回被朝廷收编过来的水泊梁山副首领卢俊义领着手下这些哥们儿真就给夺下来了，这就把王庆的根基给动摇喽。说心里话，等于在王庆的心头搬走了一块肉啊。按理说卢员外为大宋朝也好，为水泊梁山这些哥们也好，可争了口气呀，立了大功啊。按理说卢员外应该高兴才是啊，可卢员外啊，他在内心深处真就高兴不起来呀。怎么回事呢？宋江的人马迟迟没到啊，我是副先锋啊，什么事儿我不能太抢钱了，我得给我大哥留点脸面呐。我暂时啊先按兵不动，等一等我大哥的兵马，我也顺便呢缓缓气儿解解乏。要说卢员外这头脑确实不简单呐，他身边又有这个神奇军师朱武，再加上这个浪子燕青啊，也都把话说明白了，咱们呢别太抢钱了，稍微等一等咱宋首领那边的情况啊。那么宋首领现在进军的情况怎么样呢？还真就遇到麻烦了。怎么回事呢？宋首领啊还真着急上火了。上什么火呢？卢俊义那边兵贵神速，连连取得了大捷，他这边也得快马加鞭呐，别让卢先锋给拉下太远呐。再说卢先锋这功劳一大，对他宋江也是个威胁呀。宋江这个人还是贪恋权力的，既然我是老大，那我就得做出老大的表率，赶紧进兵荆南呐。他的兵马很快就到了前沿阵地啊，他想一鼓作气把荆南城拿下来。这荆南城可是一块硬骨头啊，硬骨头我也得啃。就在宋先锋做好攻打荆南准备的时候，有南丰那边来了救兵啊，他亲自指挥手下的众将领大败南丰的救兵，把敌军的主帅也擒了。宋江也是取得了一个大捷接着一个大捷。可宋江啊是不是有点太着急了，怕被卢员外给拉下太远，
他恨不得一步就取得成功，可冷手抓不了热馒头啊，你忙什么呢？结果这一着急呀、啊、哎呀，这就上火了，一上火呀染上病了。最严重的时候高烧啊烧到了39.7度。哎，那说那时候没有温度计啊，不用温度计，安道全的医术厉害，他用手一摸就知道你大概高烧多少度啊。安道全呐、啊、不愧是神医，他一看这高烧这么厉害，必须得先把这体温得降下来，降下来体温这炎症就起不来。古代年间没有炎症这个词儿，古代管炎叫火呀，你看那个炎字是不是好几个火，这高烧想办法给它降下去怎么办呢？他用牛黄和犀角还有当归呀、啊、再加上点益母草这些东西给它合在一块儿熬好了，就给宋江服下去了。你还真别说，这体温降下来了，身体就舒服一些了，很快啊这炎症就消下去了，炎症下去了，浑身也轻松了，大脑也清醒了，睁开眼睛一瞧，哎呦，把他给闹愣了，怎么回事啊？卢员外来了。这卢员外不是坐镇西京城池吗？他听说宋首领病了，他把守城的任务交给了乔道清和马陵，你们呐给我镇守西京这个城池。接下来他带着朱武一些人呐离开西京，往京南就进发呀。他走得很快，没到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京南城北的大寨。到了大寨一看，宋首领已经惊醒过来了，他心里非常高兴啊，赶快上前。宋江看到卢俊义到跟前了，两人的手紧紧的握在一起喽，必定是梁山的好哥们儿啊，一个是首领，一个是副首领，这首领和副首领能心心相印，这就说明梁山这些哥们儿还是能拧成一股绳的。假如这首领和副首领要是勾心斗角，互相尔虞我诈，梁山这108将啊早就分道扬镳了。这就说明宋江这个人，别看有的时候好耍个小故弄道，有个小主意，总的来讲还是很有凝聚力的。当宋江看到卢俊义来了，心里边就像一块石头落地了。卢俊义没有跟他抢功，更没有直接带着兵马去攻打京南，这回他心里有底了，我们俩兵合一处打下了京南，这功劳就是我的，我是正先锋啊。想到这儿，宋江心里舒服多了，这病啊基本上就好得差不多了。他拉着卢先锋的手啊，兄弟啊，你给大哥争气啦，我听说你已经攻克了西京了，附近的好多县都被你攻下了，太好了太好了，这回你的功劳立得可大了。哥哥呀，这都是您安排部署有方啊，没有您的安排，我卢俊义再有本事也是空忙活呀。哎呀兄弟啊，你太谦虚了，你太谦虚了，这回呀咱哥俩合兵一处，看看下一步怎么办。兄长啊，我正要跟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呢。说实话，他就把杜营的事跟宋大哥一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可是王庆这个人顽固不化呀，据说他在江湖上也是一条硬汉子，可这条硬汉子既然已经称王了，他享受到做王的滋味喽。他一旦享受到做王能给他带来这么大的利益，想要什么有什么，想睡哪个女人就睡哪个女人，他整天沉迷于在权力当中，他绝不会轻而易举放弃权力呀。言外之意，
我宋江领着大伙在梁山，有好女人我让

0: 别人，我呀虽然跟阎婆惜有那么一段，可是我呢绝不拿女人为重，咱们江湖上这些哥们儿，我是以朋友义气为重，不能重色轻友。你看这啥名词儿？那时候哪有这词儿啊？不过呢，宋江说的有道理啊。历朝历代这些人争皇上，争完了皇上，到时候就来个风水轮流转，让他们为百姓考虑啊，那都扯淡。无非是这篇翻过去还是那篇，那字儿都不换，甚至说法律啊、制度啊，还有那些封建制度的礼仪啊，什么都没换。说白了就是，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是忠君义思，无非啊，原来忠于赵皇上，这回啊忠于王皇上，原来忠于秦皇上，这回忠于李皇上了。纵观中国历史这么多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怎么转也没转出这个圈儿，就在这个圈儿里边绕晃，绕晃来绕晃去啊。宋江说到这儿，卢俊义就听明白了，这个王庆轻而易举绝不会投降啊，不投降就让他必灭亡啊，要想让王庆灭亡，那真就得把他打灭火啊。要想打那太容易了，现在两下已经兵合一处了，可是能有一线希望还得利用利用这一线希望啊，实在不行咱再发兵打他。因为这一打仗啊，受伤害最大的就是老百姓啊。这王庆必要的时候，他就把全城的百姓给你捆绑起来，拿这些百姓给他当炮灰，到时候你要是杀百姓杀得太多了，就引起民怨呐。可王庆他不拿百姓捆绑到一起，他也没有路可走啊。那时候就没有斩首行动，假如有斩首行动就好了，把美国那个小斩首飞机买过来10架20架的，这一架能刺杀一个叛乱分子，这机器就没白买。可没有啊，没有怎么办？没有就得凭实力把王庆彻底的消灭。可你没等消灭人家啊，人家先要消灭你呢。就在他们研究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看到棋牌官呐，慌慌张张的就跑进来了，报报报，先锋将大人，大事不好啊！当时把宋江啊闹愣了，发生什么事了？这么回事儿？就看这个棋牌官哆哆嗦嗦的，把情报一五一十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了。这宋江一听，哎呀，这脑袋当时就炸开了锅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

0: 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有句老话说得好啊，马有垂缰之意，犬有失草之恩，羊羔跪乳报母恩，鸳鸯衔桃自奔，蜘蛛罗网护体，蜀道鱼梁防身，梅鹿见食等成群，无义之人可恨。这几句老话说完了，咱就得书归正题了。上回书咱们讲到了，这卢俊义来看宋江，结果宋江啊大病初愈。当他听说卢员外取得节节的胜利，他心里边是一半忧愁一半愧疚啊。治军有方，兵贵神速，取得了好几次大捷呀，而且占领了这些城池，好多个州衙府县都收回来了。按理说呀，这卢员外的功劳比我大得多呀。不过呀，这卢员外又胸怀有度量，又有指挥才能，武功又十分高强，看来真是我的好兄弟啊，我是愧疚不如啊。其实按才能按水平啊，他还真就比不过卢员外，可卢员外为人正直又讲义气，同时呢，人家卢员外啊也不争尖也不耍块，就认可在宋大哥手下呀做一个好助手，反正大哥你怎么指挥我怎么干，我一定把你交给我的任务完成，我还不能自己总显摆自己，我必定是大哥您的手下。他把兵马屯扎好了，他呀不能贸然进攻，他得跟宋大哥商量商量，两下得相互配合，一旦要是继续进攻的话，得把主要的功劳让给宋大哥，我可不能贸然挺进呐。说白了，我可不能抢头功。当他见到宋大哥之后啊，两个人那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当两个人互相把这情况都交流完了，他该汇报的也汇报了，这时候就听有人来报啊，而且来的人慌慌张张，说起话来啊有点结结巴巴的，说不出来话来了，看来一定出大事了。等他稳定了以后，把这情况如实的汇报给两位首领之后，宋江听完呐，当时就惊呆了，别说他惊呆了，卢员外也惊呆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事情的经过呀是这么回事，荆南有两员大将，一个叫糜夷，一个叫马将，这个将是将眼子的将，这两员战将可了不得呀。他们俩跟主子一合计，宋军这些日子连连得了胜利，肯定被胜利冲昏头脑了，他们呢刚刚安下了营寨，我们俩认可带领10000精兵给他来个偷袭大营啊，杀他个措手不及啊。这偷营啊要真偷挣到了，那是最好的一种破敌之计啊。他这个道理很简单，你想啊，偷营的军兵啊都是有备而来，家伙事都带着，而且呢吃饱了也喝足了，做好了精神准备。营寨这里边既然安下营扎下的大寨呀，就留下一些巡更的，这些巡更的都是一些老木卡什眼的，结果这些人突然之间杀进了营寨，这损失可就大了。你得现穿衣服，现备马匹，现拿刀枪棍棒，等你都穿不好了，恐怕呀这命都没喽。这就说

能只要你毫无防备，偷债之人必能获得大胜啊。他们想的挺好，可是走在半道上碰见了宋军的一伙人马。谁呢？唐斌护送着萧让，就是那个圣手书生萧让回大寨呀。结果这两伙人马在半道上就相遇喽。唐将军没准备呀，他在猖狂当中迎战二将啊，敌将是有备而来啊。结果这个唐将军阵亡了，梁山这些将领萧让、裴宣、金大坚被敌军给活捉了。当他一听说这几员战将都是梁山的战将，他们是如获至宝啊，咱呐还没偷营呢就取得了大捷呀，得了，回去啊勤工行赏去吧。就这么着压着梁山这几员好汉回到了他们的荆南城啊。宋江这大病初愈，结果一听这个消息，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又晕过去喽。大伙都蒙圈子了，这个捶背那个赶快得叫一叫啊，连叫再捶再砸呀。后来赶快把安道全请过来，这安道全有经验，安道全掏出了银针呢，在人中上唰就这一针呢，你还真别说，这针呢还真好使。宋江慢慢的缓过来了，缓过来之后是放声大哭啊，萧让兄弟啊，你们这回这命可保不住了，这敌军下手忒狠了。他也知道他们这次攻打王庆，这一路上是势如破竹啊，王庆手下的战将啊被梁山这些将领该收降的都收降了，也被梁山的将领给杀了一些呀，这王庆能不报复吗？就因为这个，宋江为几位弟兄这性命担忧起来了。卢俊义赶快过来劝解，卢俊义一边劝着宋大哥，一边呢得问一问这些人呐，萧让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么巧被他们抓住了。宋江啊一五一十的跟卢员外详细的介绍了这些情况。圣手书生萧让一直在陈安福那里，他听说我最近呐有病了，特意跟陈安福告了假来看我，还有一件事就是要奉陈安福之命带上金大坚、裴宣到皖州去一趟，我担心路上出事儿，我特意啊派唐斌大将领着1000人马护送他们三个去，没想到碰见偷债之人，被偷债之人抓走了，看来这三个弟兄性命危矣呀。吴先锋啊，看看怎么办，咱们想个什么办法把咱们自己的弟兄得救出来呀，他们现在已经进了虎口了，性命难保啊。水泊梁山这些哥们儿，咱们前文书已经交代了，都是什么天罡地煞，那都是铁哥们儿啊，这些铁哥们儿万一要是少了一个两个三个，那就等于缺腿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弟兄如手足，妻子如衣衫呐。这哥兄弟的关系就像胳膊腿似的，这三员弟兄真要是在荆南城，很可能被王庆的手下干将梁勇给杀了。这个梁勇杀人不眨眼呐，咱们得想办法把咱们的哥们救出来呀。卢俊义这时候一合计，得了吧，我呀还真没什么好主意，赶快找吴军师商量商量吧。时间不大，吴用就来了。当吴用了解到这些情况之后，当时把头就耷了起来了。他心里明白呀，眼下这个糜夷和马将他们跟梁勇都是生死弟兄啊。糜夷和马将他们俩呀是打了败仗投靠了梁勇啊，这个梁勇对王庆是忠心耿耿啊。不过梁勇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已经秘密的

顺大宋军的那个驻营，双方打仗互相了解信息，这事儿啊非常非常关键。为什么战争打起来之前都得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呀、啊、这就足以说明要想打赢这场仗必须

0: 大戏六集。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英国媒体七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这名官员说，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海上封锁。这名官员同时重申，美方行动将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实际情况。美国记者拉维德说，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外交官告诉他，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得批准。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五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未来3天，浙江东部、安徽西部等地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自然资源部于今天12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将浙江地质灾害防御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派出工作组赴浙江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今天至后天，受降雨影响，钱塘江、甬江、蕉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受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干流抚远江段将超警，松花江干流及支流呼兰河、黑龙江干流同江至秦德利江段将维持超警。暑期以来，大量外籍旅客来华旅游，带动离境退税业务增长。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入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2点50分，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北纬62.35度、西经152.25度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在持续极端干旱影响下，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7号已经降至历史最低点，凸显美国西部目前面临日益严峻的水资源危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至明天14点，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云锦。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昨晚在北京朝阳公园开幕，这是时隔64年后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
0: 截至今早7点，今年暑期档票房已超过81亿元，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过亿，电影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本届百花奖将如何进一步激活暑期电影消费市场，推动产业迭代升级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王泽华的报道。
2: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朝阳公园的贝壳剧场，这里是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幕式的现场。
3: 本届百花奖打造全程沉浸式光影体验，开幕式于昨晚在贝壳剧场露天举行。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将与798艺术区合作，颁奖典礼则设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将有超过10000名观众与影人代表齐聚一堂。闭幕式将邀请过往37届百花奖获奖代表集体走上百花之路，完成一张凝结大众电影经典记忆的全家福。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表示，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旨在回望电影脉络，以光影赋能首都文化繁荣。
4: 本届百花奖活动将秉持这一电影文化实践品牌的人民性、时代性、开放性，围绕新时代电影文化建构命题，依托北京优厚的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举办影像北京等系列活动，回望从百花齐放到新大众文艺的电影脉络，关切当下创作生产机制的重构和完善，以百花奖赋能首都文化繁荣与电影经济发展。
3: 1962年，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授奖大会在北京举办，自此国内唯一由观众投票产生的电影奖项诞生。本次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诞生地。
4: 北京电影的创作生产力、科技创新力、传播影响力长期领跑全国，覆盖创作、技术、发行、文旅融合的全产业生态，为百花奖活动举办提供了坚实基础。我们策划举办百花影展影像北京系列展映活动，在全市13家影院、10个露天放映点及多个公共文化空间展映70余部优秀电影作品，全方位展现中国电影创作的丰硕成果，丰富暑期文化消费。同期举办的华语青年电影周、年度新锐推介、未来导演计划、 AI 影视创作交流等活动，积极鼓励青年创作者的艺术探索，为产业迭代升级积蓄创新动能。
3: 据了解，本届百花奖系列活动在北京蓝色港湾、首钢园、通州运河西岸等12个核心场地开展53场露天放映，增设深夜延时放映场次，并设置全市3000余个公益放映点。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表示，
5: 百花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一个电影评奖，所以我们也想以这次百花奖的举办为契机，在北京的全市打造一个真正的电影的节日，推出2000万元的这个惠民电影的观影券，让大家多走进影院看电影。
3: 此外，北京进一步深化跟着电影游北京、品美食、逛市集、看展览等电影家主题系列品牌，联动全市40余个商圈、1100余家商户，升级票根经济。
6: 结合咱们百花奖做了一个伴手礼，主要是有6个口味。
7: 我是广东的潮汕人，然后来在北京这里工作，可以在异地看到自己家乡的美食，就同时也可以想到就家乡的味道嘛。
3: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最佳影片、优秀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最佳女配角、最佳新人9个奖项。中国影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邓光辉介绍，由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100名骨干影院经理、媒体代表、业界专家代表等组成的初选小组，10名投票评选出入围影片20部。
4: 本届入围影片既有传承红色基因的重大革命和历史题材，也有关照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入围影人中既有积淀深厚的中坚力量，也有崭露头角的青年新锐。百花齐放，群星闪耀，正是近2年中国电影的生动写照。6月16日，入围影片正式面向全国广大电影观众开启网络投票，投票全程启用短信核验等机制， 真实反映观众选择。
1: 在这里我们要给您做一个贴心的小提示，本届百花奖开闭幕式不对外售票，普通观众可参与全程配套活动，北京投放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8月5号到11号福利周期间，猫眼淘票票购票自动享受立减优惠，多处北京的商圈园区设有免费露天放映，部分交流场次需要预约，凭影院的票根还可以参与北京多个商圈的专属消费福利。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的热度持续高涨，收获大批观众的喜爱。作为全程都在成都制作的影片，片中大量烟雾缭绕的道观、千年祈愿的古树等经典画面，创作灵感都源自四川成都的青城山。借着这股观影热潮，不少影迷走出影院，奔赴青城山，开启一场电影同款实景打卡之旅。来听四川台记者蒋佳、李慧娟的报道。
8: 电影《八仙》当中挂满红布条，承载着众人美好祈愿的仙山古树，原型正是成都都江堰市青城山天师洞前树龄近1900年的天师银杏。相传这株古树为张天师亲手栽种，庞大的树冠好似一把巨伞，荫蔽着道观屋檐。千百年来，络绎不绝的游人都会来到这里悬挂祈福红绳，实景风貌和电影镜头高度契合。除此之外，影片里盗取天尊灵珠的经典桥段也是以青城山清幽空灵的仙山气韵为蓝本进行创作，把青城山独有的山林道韵融入动画画面，让现实山水与影视场景遥相呼应。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管理局营销中心主任张义格：
9: 趁着这个电影的热映，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策划了一个活动，叫做仙山过暑假，跟着八仙游青城。游客能够凭这个电影票来到我们青城山景区之后呢，在我们山门处可以领取一根这个祈愿红绳，在我们指定的一个许愿树上去进行一个许愿打卡。
8: 除了票根兑换祈福红绳的福利，景区还在登山步道设置了银杏造型的专属导视标志，指引游客直达天师洞打卡点位。游客黄女士：
10: 看过电影《八仙》之后，我就对这棵树非常的感兴趣，并且想系上红绳为家人和自己祈福。那现在也是暑假嘛，这边也比较凉快，就跟家人朋友过来一起逛一逛，感觉蛮好的，蛮舒服的。
8: 依托电影 IP 热度，青城山把观影热度转化为暑期文旅流量，打造观影加实景打卡的全新暑期游玩模式，让游客避暑休闲的同时沉浸式解锁动画同款仙侠体验。游客宁先生：
11: 早知道青城山仙气飘飘，还是八仙的取景地，在这里旅游很是凉快，顺着这些指示牌就能找到千年古树，体验感真是拉满。
1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过去大家出门探店找美食，经常会打开评分软件参考一下排名靠前的店铺，但现在啊，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这样的排名越来越失真了。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很多消费者早已熟悉刷好评的套路了，不过这套评分机制里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位餐饮店的老板一早上收到了几十条一星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密集收到大量无端评价，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0: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评的顽疾该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2: 广东东莞

0: 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两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1: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串功夫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七八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比如说单纯那个食物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了，该调整调整了。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0: 王先生开办了一家密室逃脱体验馆，就在生意稳步上升之际，几家门店却毫无征兆的同时遇冷，店铺评价中突然涌现出许多恶意差评，有一家门店甚至被迫关停。
2: 我之前遭受差评的情况下，基本来说的话是两三个月才会出现一条，但是当时是一个小时内出现了20多条差评，说我们主机各种不好啊，然后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谩骂客人啊，然后还打客人啊，还拍了那些什么受伤的照片，那照片是网图来的，我当时有在网上有找到相同的照片。
0: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3: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抢占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0: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两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两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七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二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两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4: 电子商务法不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就是跟平台内的经营者要承担连带责任。
0: 反不当竞争法禁止经营者编造、传播或者指使他人编造、传播虚假或误导性信息，损害其他经营者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还禁止经营者滥用平台规则，直接或指使他人实施虚假评价，损害其他经营者权益。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铺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4: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 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消费者可以结合评价发布时间、内容是否雷同、评价者历史记录、实拍图片和消费凭证综合判断，并参考商家资质、监管信息和多渠道口碑治理虚假评价。还需经营者诚信经营，平台完善识别申诉机制，监管部门依法查处，让评分更真实地反映服务和品质。
5: 在很多父母的微信里，班级家长群往往处于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会在这个群里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学习的情况等等。而上海的一位张先生却利用班级家长群连续发布多条言论，称儿子的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
6: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承担一系列民事责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怡妮介绍，
8: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7: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8: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7: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韩怡妮介绍，
8: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7: 韩怡妮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8: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 被其他同学孤立。
7: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韩以你说，
8: 被告张某在家长群发布的言论多处明显带有贬损、侮辱性质，相关内容缺乏充分事实依据，该行为直接导致原告小赵社会评价严重降低。结合双方一致确认，小赵在

0: 事发后没有再去上学的事实，足以认定他的正常学习生活受到了严重影响。张某虽然对他的行为性质和后果进行了否认，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反驳。法院据此认定张某的行为构成了对小赵名誉权的侵害。
1: 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1: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受到冷空气和白海豚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的高温会快速的缩减，暑热天气呢会逐渐的缓和。之前异常闷热的东北地区，在夜间甚至可以体验到明显的秋凉了。黑龙江和吉林的很多地方呢，夜间的最低气温会降到15度以下，辽宁呢也会降到不足20度的水平。另外，从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台风雨的影响，从华北到江南的中北部，高温天气都会明显的缩减。特别呢是华北黄淮这一带，不仅最高气温下降明显，同时呢随着冷空气的到来，空气中的湿度也会明显的下降，之前那种潮湿闷热的感觉会明显的减轻。那城市方面呢，北京、天津、石家庄最高气温都会降到30度出头的样子，最低气温呢也都是不足25度，夜间能凉快不少了。在南方，像杭州今天呢是会退出高温圈的，杭州呢从7月14号到8月7号连续25天的高温终于会结束。那其他城市，武汉、南京、长沙、南昌明后两天也都会陆续的退出高温了。对于华南地区来说啊，未来可能会吃到台风外侧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就会导致高温发展增多。那像广州呢，今后四天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南宁呢今后七天都会连续的有高温，福州呢在未来七天里会有六天的高温。另外呢，在新疆还有四川盆地高温也都会持续，重庆10号到14号就预报连续会有高温出现，这些地方的朋友都要注意防暑降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嗯，好的，胡晓丹。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以及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会商指出，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到八月十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汽足，影响范围广，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久，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国家防办今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流域防止，细化落实防台风十二条措施，全面彻底转移海上作业人员，坚决守住水库安全渡汛底线，盯紧看牢山沟沟口、狭窄河道、临崖临坡等重点区域，强化非正规景点和施工工地等防汛安全管理，全力确保文旅交通领域安全，抓好淮河等江河洪水防御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纷呈。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加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源头活水。受近期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快速下降。截至今天八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水位下降至13.97米，较昨天下降0.13米。鄱阳湖湖口站水位下降至13.84米，湖区两岸退水痕迹明显。美国媒体七号披露，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明确拒绝允许乌克兰军方利用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土耳其通信局七号发表声明表示，土耳其当天同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当天早些时候，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此刻提示，据中国海事局、三沙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明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这一时段，我们一起纵览国际。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美国方面七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傅博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有何最新的进展呢？
2: 好的，伊朗方面七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此前，伊朗外交部曾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最新的安排，现在的临时航道已经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的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方式。美国方面七号消息表示，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就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他声称，在接下来两年里面，海峡将变成一片普通水域，逐步变得不那么重要。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能源中，有超过50%甚至70%，今后将逐步改由地下管道输送。贝森特此前曾多次表达类似观点，即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咽喉的地位将被削弱。他认为，沙特阿拉伯、阿联酋等国现有输油管道的扩建与改建，以及绕过海峡的地下和陆路管道升级，会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以往通过油轮穿越海峡的运输方式。但目前，海湾国家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管道运输能力仍远不足以完全替代通行海峡的运输模式。中东战事前，每天约有超过20,000桶石油通过海峡运输，而目前，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管道每天可运输约470万桶石油。不过，当前部分国家正在修建绕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能源基础设施，以降低对海峡通道的依赖。比如阿联酋正在建设的新管道项目，预计2027年开始运行。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不仅是石油，还包括液化天然气以及化肥等石化产品，这些产品的运输很难或无法由管道替代。另外，绕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不意味着绕开地缘政治风险，因此尽管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中的地位可能会被削弱，但讨论在海峡的战略地位完全被替代仍为时尚早。主持人。
1: 好的，傅博凡。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了一份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1: 据沙特媒体报道，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2025年9月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后者具有军事同盟性质，规定第三方对沙特或巴基斯坦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两国的侵略。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后，沙特和巴基斯坦寻求将土耳其纳入集体安全框架。
0: 目前，巴基斯坦正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展开斡旋，推动结束伊朗战事。土耳其则在加沙地带停火谈判中发挥了外交作用。 斡旋方的角色需要在一定程度上置身事外，而沙特近日却在重新升温的也门冲突当中陷入被动。
1: 三个国家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之后，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能做到沙特遭到攻击就直接出手相助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这一新协议建立在沙特和巴基斯坦去年签署的共同战略防御协议基础上，从以往经验来看，协议的实际效果有限。
3: 虽然去年巴基斯坦就跟沙特签署了布防的协议了，但是呢，最近也门胡塞武装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伊拉克民兵打沙特，巴基斯坦也没动；然后伊朗袭击过沙特，那么巴基斯坦也没动。所以，这次三方签一个新的防务协定，是不是实际能够做到布防，那还有待观察呢。实际上巴基斯坦跟沙特的关系以前就很密切，过去几十年巴基斯坦在沙特一直有军队驻守在沙特，但是这么多年来沙特每次遇到危机的时候巴基斯坦并没有出手，所以现在各方有这个心理上的需求，沙特呢感觉不安全，然后巴基斯坦土耳其呢想借这个机会进一步增加自己在中东的影响力，但是它能落实到什么程度是一个问题。
0: 牛新春指出，随着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外溢效应不断扩大，美伊之间的战事演变成一场中东地区国家选边站队的大规模冲突，这种可能性很大。
3: 沙特现在是南边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然后北边呢又来自伊拉克民兵的袭击，沙特感觉到说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跟伊拉克民兵协调联手，可能要对沙特进行打击，所以沙特最近一阵子确实是处境比较尴尬的，沙特也感觉自己很不安全，因为也门胡塞武装的问题和伊拉克民兵的问题跟伊朗和美国的战争有关系，它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最近美国和伊朗之间在谈判了，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伊拉克民兵也和沙特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了，那也门再回到内战的状态，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战争再次点燃，这种可能性是完全有的。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
1: 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今年6月30号，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推翻了这一行政令。时隔一个多月，特朗普再次直指出生公民权，其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2: 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美国总统特朗普面对一屋子媒体直言，这件事本该在多年前就完成，最高法院不应该否决他为终结这项已延续150多年之久的制度所做的努力。
3: We had a very unfortunate decision in the Supreme Court.
4: 最高法院就出生公民权做出了一项非常不幸的裁决，这是一项非常非常不幸的决定，所以我们正在做出调整，因为这非常不公平。
3: Because it's very unfair.
2: 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

0: 份，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站在特朗普身边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想去参观纪念碑或国家公园，但他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是生孩子。这种生育旅游的行为自该命令签署之日起特此被禁止。
0: 美国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3: 2025年的那一版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4: 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一次最高法院会站在哪一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3: 那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5: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0: 关于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新令能否在法庭上站住脚尚无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才刚刚开始。
6: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当地时间8月7号，挪威足协宣布将三起涉及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的案件提交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欧足联6号表示，因凡蒂诺此前就相关争议做出的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但另一方面，包括阿根廷、墨西哥、非洲足联在内的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国际足联

0: 会员协会，最近几天却公开表达了对英凡蒂诺的支持。
1: 那这一次的争端为什么是欧洲冲在前面？力挺英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英凡蒂诺能熬到点球大战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2: 道歉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解除抵制世界杯的条件尚未满足，欧足联仍对英凡蒂诺缺乏信任。这是当地时间8月6号欧足联回应媒体问询时做出的表态。作为欧足联的一员，7号挪威足协更进一步宣布向国际足联道德委员会集中提交涉及英凡蒂诺的3大指控。除了国际足联已经在争议之下撤回的国际足联前进计划，还把矛头指向今年早些时候首届国际足联和平奖颁发给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及世界杯期间美国球员巴洛贡红牌禁赛处罚或缓刑事件。挪威足协主席克拉维内斯表示，
3: 我们对于国际足联理事会的看法是，围绕主席构建的权力格局正日趋强化，改革一项接一项的未能落实，而那些已落实的又被推翻了。理事会自己内部的管理层被越推越远，反倒是各国领导人和外部权势人物的代理人贴得越来越近。
2: 有消息称，挪威足协预计将在下周正式致函要求因凡蒂诺辞职。此前，欧洲多个足球协会组织已经撤回了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的支持。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也曾强烈批评建立国际足联前进企业出售世界杯股权的提案。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联主席维克托·蒙塔利亚尼甚至被部分媒体猜测为因凡蒂诺国际足联主席职位的头号潜在挑战者。要想罢免因凡蒂诺或者退而求其次让他无法连任，难度究竟大不大？体育评论员李戈分析指出，
4: 启动还是相对比较容易，但是要想通过罢免，这个结果我觉得还是比较难的。目前国际足联有211个会员协会，在这些会员协会中只要有43家联名提出对因凡蒂诺的不信任的这种提案，那就可以启动一个国际足联的临时代表大会，触发罢免投票的程序。欧足联一家就有55个席位，所以仅他一家就能跨过这道门槛。但是难就难在投票的环节上，至少需要有106张选票来赞成罢免因凡蒂诺。那么至于说到明年因凡蒂诺能不能连任的这个事情上，变数其实也很大，因为他要想成功的连任的话，他也需要拿到106票才能连任。
2: 最近几天，针对因凡蒂诺的批评声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时之间因凡蒂诺的职业生涯仿佛已经走到了悬崖边上。简单做一个算术题，欧洲足联手握国际足联55个席位，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有41个，如果再争取10个国家和地区足协一道反对因凡蒂诺，就足够让他失去权柄。但因凡蒂诺真的已经墙倒众人推了吗？在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内部，墨西哥已经公开反水支持因凡蒂诺，南美洲的阿根廷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继续担任国际足联主席。南美洲足联6号发表声明，拒绝任何未经全部211个成员投票表决罢免因凡蒂诺的计划。7号，拥有54个会员协会、占国际足联超1/4投票权的非洲足联执委会发布声明，一致重申全力支持因凡蒂诺。在李哥看来，这3个公开力挺因凡蒂诺的国家和地区各有各的理由，都与切身利益相关。
4: 非洲足联支持因凡蒂诺的逻辑啊，非常简单，就一个字儿，那就是钱。因为从他2016年因凡蒂诺啊担任国际足联主席以来，他把211个会员协会的发展资金大幅度的提升了。非洲足协主席说的非常的明确，谁动了这笔钱，谁就等于砸了非洲兄弟的饭碗。那么阿根廷作为南美的足球大国，他支持因凡蒂诺，因为因凡蒂诺任期期间啊，推动了今年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南美区的参赛名额就从4.5个增加到了现在的6个，赛事的分红也大幅得到了提升。这次阿根廷足协选边站队因凡蒂诺也并不令人意外。那么墨西哥的反水应该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中北美足联刚刚是指责完因凡蒂诺，但是墨西哥作为中北美足联的重要成员之一，却单独发表声明支持因凡蒂诺。主要原因就是墨西哥作为今年东道主之一，刚刚办完2026年世界杯，那么在场馆的验收、赛事的运营等相关方面，以国际足联的利益深度绑定。
2: 从现在来看，一场关于因凡蒂诺去留的博弈还。

0: 远远没有走到终局时刻。李哥指出，对于因凡蒂诺个人态度分化的背后，是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世界杯未来发展方向的巨大分歧。
1: 因凡蒂诺现在这种发展的思路，就是要把世界杯做大，把世界杯的赛程做密，同时要引入更多的商业化的色彩，让更多国家从中分一杯羹。当然国际足联那可能也是分到更多的一杯。这套发展的逻辑对于非洲、亚洲和中北美等地区的足协来说是有相当的吸引力的。欧洲掌握着最优质的球员和赛事资源，世界杯的扩军和加密对欧洲俱乐部的利益是减损的。欧洲人认为世界杯未来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更精干、更稀缺、更有仪式感。所以说到底啊，双方的这种分歧不是完全的是非问题，也就是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各方利益结构不同导致的一个必然的冲突。
2: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据俄罗斯方面7号消息，有匿名俄罗斯黑客称，已获取北约直接参与袭击俄领土的书面证据，相关内容涉及乌克兰武装部队2026年7月袭击俄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的事件。总台中国之声编辑王一鹏综合报道。
3: 该匿名黑客透露，其获取的书面证据显示，受雇于北约情报部门的专家巴特·德瓦赫特向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提供了列宁格勒州和加里宁格勒州石油码头以及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坐标情报。书面证据显示，德瓦赫特曾提议同乌国家安全局国际合作中心代表举行线上会谈，并建议让自己所在情报部门的上司一同参会。作为回应，乌方提出安排乌国家安全局专家少校米哈伊尔·马尔琴科参与沟通。该黑客称，欧洲国家还安排混合战争和信息战领域的专家参与对俄发动袭击，乌克兰只是被当作工具，下令挑起冲突者并不在基辅，而在欧洲的和平城市。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海洋服务站，
1: 一起来关注海况，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你好，范佳妮。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海况信息。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台风白海豚的动向，目前它正在向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靠近，那预计将会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影响，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也发布了海浪的最高警报，红色警报，东海今天已经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那预计8号到9号上午，浙江近岸海域将会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过程。与此同时，在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会有3到5米的大到巨浪，那江苏南部、福建南部近岸也是有2.5到3.5米的大浪。我们也特别提醒，在上述近海沿岸作业的船只一定要注意避浪，密切的关注海况变化。那未来随着台风的登陆，海况会逐渐转好，正在东部沿海滨海休闲的朋友们在游玩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安全。好，那今天的海况我们就先分享到这儿。
1: 好的，范佳妮。
0: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0: 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0: 啊，
2: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3: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5: 徐秋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男友的清新、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哪里啊？要在哪里？属于不属于啊？

0: 快递。
1: 哦，我姑姑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哦，我姑姑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吧。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吧，在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吧？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0: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我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3: 轻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遇见你。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5:04，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建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好时光。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眷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Hear my sound。
1: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凤凰传奇演唱的《自由自在》，由于岳阳作词并作曲，收录在凤凰传奇2014年发行的专辑《最好的时代》中。2015年12月25号，该曲入围第14届华鼎奖全球音乐满意度调查颁奖典礼最受欢迎单曲的提名。

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范逸臣的《放生》。这首歌收录在范逸臣2006年5月5号发行的专辑《不说出的温柔》中，是一首描述感情走到尽头后无奈分手的流行金曲。

0: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1: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0: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0: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1: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0: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0: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8: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上，请为我们放慢脚步，让孩子细细的欣赏。孩子们不仅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剧院930剧院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卷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卷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卷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到。

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个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

暑期防诈先帮孩子破怕字。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进入高发期，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教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

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也进入高发期，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布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更难防备的是，这类骗局已渗透进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与迷惑性，

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免费道具内部特惠多是骗人的幌子。长假里孩子缺少校园的日常约束，独处上网的机会增多，容易被虚假福利迷惑。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见招拆招，比如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隐瞒，而是要第一时间向家长求助。同时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

暑假来临，孩子在休息放松的同时，千万不要忽视安全问题。这五十条暑假安全提示，一起来看看。严防溺水。一、外出时家长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二、做到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三、严禁去水库、河流、湖泊、池塘等野外水域摸鱼玩耍。四、提醒孩子，一旦发现有人落水，应及时大声呼救，寻求周围人的帮助，拨打急救电话，切不可贸然下水救人或手拉手组成人链救援。五、当孩子正在水中或水周围时，家长要做到专心、不间断、近距离有效看护，绝不能将儿童单独留在浴缸、泳池或开放性水域边。六、假期外出乘船游玩时，要选择正规、有安全保障的船只，乘坐时按要求穿戴好救生衣，不在船上乱跑乱动，不将身体伸出船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河内金陵930，金陵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喂，囊妹啊！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了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了？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个什么电话嘞？
1: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想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异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您

0: 公告，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
2: 呀？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呀？最近忙吗？累不累呀？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这点钱呢，你会听清？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这点钱呢，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呢，即使电话呢，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纪元930纪元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极端天气问题，暑期天气炎热，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尽量避免在高温时段出门。八、暴雨天气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尽量减少外出，居家避险。

9. 雨天外出最好穿胶鞋、披雨衣，注意路况。绕开积水严重路段，远离围墙、广告牌、大树，避开桥下、涵洞等低洼处。10. 雷暴天气不要在室外空旷场所停留，不接触金属物品，不站在树木、电线杆下，不在室外使用手机。11. 持续性的强降雨易引发洪涝灾害，洪水到来时，就近迅速就向地势高处转移，或者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层、大树、高墙等高的地方暂避。12. 若暴雨发生时身处野外，一定要注意防暴可能引发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应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处，不要在低洼的谷底或陡峻的山坡下躲避停留。13. 山体滑坡、泥石流来袭时，向垂直于滑坡方向的两侧逃离，切不可顺着滑坡向上游或下游跑。

交通安全十四，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不违反各种禁令标志。十五，未满十二周岁不骑行自行车。未满十六周岁不骑行电动自行车。乘坐或骑行电动自行车应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十六，步行或骑行时不看手机，不听音乐，不嬉闹。如遇极端天气，要穿着醒目，要注意避开广告牌、变压器、配电箱、高压电线等危险物。十七，不在机动车出入口、马路边或车辆盲区内玩耍打闹。十八，自觉遵守公共交通车辆乘车规范，不坐无客运资质的车辆，乘坐私家车、客运车辆时，全程系好安全带，低龄儿童按需使用儿童安全座椅。十九，不随意穿越铁轨，不在铁轨边步行或铁路道口玩耍。二十，不在小区车辆通道、停车场等区域玩耍，不得在停放的汽车周围蹲坐或停留。

居家安全21，不在阳台、窗户等危险的地方玩耍，谨防高空坠落。22，独自在家不要给陌生人开门，注意防骗、防盗、防抢。23，不往窗外抛物。24，不在厨房内玩耍，规范使用燃气设备。25，不要随意玩火，发现火情及时拨打119。

食品安全，26注意饮食卫生，不吃过期变质的食物，27保持均衡饮食，避免暴饮暴食，28确保饮用水安全卫生，避免饮用生水，29餐具要定期消毒，确保清洁卫生，30控制零食摄入量，避免影响正餐，31不购买食用流动摊贩，不镇小吃店的

旅行安全32，不在设有危险标志处停留，不在禁拍处拍照摄影。33，旅行途中排队参加景点游玩项目时，严格遵守景点规定。34，如遇突发事件，听从指挥，冷静应对。35，野外露营留意用火安全，不在山林间野炊烧烤。36，不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对社会公众开放的自然保护区、无人岛、海滩等地玩耍，不尝试陌生偏僻路线。

网络安全37，控制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使用时间，不沉迷网络。38，不玩暴力、色情等有害身心健康的网络游戏。39，不在网络上发布、转发虚假信息。40，慎交网友、慎见网友。41，不参与现金充值、礼物购买、在线支付等各类打赏服务，防范网络诈骗。42，发现危害身心健康的网络产品或网络服务，要及时投诉举报。

心理安全43，以理性平和的心态看待身边的人和事。44，感到烦恼时可通过运动、沟通、倾诉等予以排解。45，遇到挫折可用积极的心理暗示激发自己的信心。46，认可自己的努力，接受考试升学结果。47，学会情绪管理，培养健康兴趣爱好，开心过好每一天。炎王中暑。48，尽量早晨或晚上户外活动，避开在烈日当头的正午进行长时间户外活动。49，选择轻便透气、浅色的衣服，及时喝饮水，以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品，避免含酒精、咖啡或饮水。以水或电解质饮料为适宜饮品，避免含酒精、咖啡或糖分过高的饮料。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16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方向约450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与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记者今天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获悉，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处理预约超4万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乌克兰空军8号在社交媒体称，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敖德萨州等多地有无人机来袭风险。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由于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威胁，基辅市拉响防空警报。该部门还称，基辅一处燃料库起火，但没有说明具体原因。据俄罗斯方面8号凌晨消息，俄罗斯萨马拉州、萨拉托夫州等多地有导弹来袭风险。今天已有10多个俄罗斯机场暂停航班起降。美国国会参议院当地时间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总台记者获悉，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最新表示，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将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贝森特说，鉴于伊朗试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条咽喉要道，海峡将无法回到过去的状态。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中国公民来泰参加文体活动的提醒。进入暑期以来，泰国举办多种形式的文化演出、体育赛事等大型文体活动，吸引不少中国公民前往参与。为确保行程安全顺利，中国驻泰使馆提醒如下：一、遵守当地法律法规，文明有序参与活动；二、尊重当地民众，维护中泰传统友谊；三、提前做好准备，了解活动规则；四、理性依法维权，通过官方渠道寻求协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洗车时多看了一眼，55人躲过一劫；遵义市一起成功避险案例被通报表扬；如何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
0: 法眼看剧，今天关注的法律话题是遭遇票务诈骗如何取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汛期强降雨频发，地质灾害风险也随之攀升。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就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
0: 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的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实现了零伤亡。
1: 从隐患出现到全员撤离，再到危岩崩塌，这场惊心动魄的避险行动究竟是如何一步步展开的？我们来听总台。

0: 记者李思墨、陈春晓的报道。
1: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雨水持续渗透，地质灾害风险急剧攀升。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稻竹村也处于高风险区域。7月6号11点50分，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高地有松动这种声音，后来我都跟我们地里上打电话，连打电话我连跑一个月。
1: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危险一触即发。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高地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都通知了我们市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不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迅速抵达现场，三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沙泉那个电话通知，我们就马上组织村子两委向政府报告，马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把群众撤移到办公室去。”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
4: 当时我正在外走，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跟到前面直属也能落下，跑得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5: 因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此次险情呢没有人员伤亡。日前，这起处置高效、成效突出的成功避险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0: 这场零伤亡避险的背后又有哪些可复制的基层防灾经验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报道。
1: 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6: 这个险情呢之所以能够成功避免，背后呢既有群众避险意识、配合意识强的因素，也与基层一线干部处置果断、措施得当分不开。在工作实践当中呢，基层在面对险情灾情时，部分群众呢不会辨识风险，有的呢缺乏逃生避险、自救互救的技能，在灾害来临的时候呢束手无策，或者是不当逃生，还有的呢存在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对转移避险不配合，对多转空转呢有抵触，甚至存在着转移后善返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教训和案例呢也非常多，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除了提高风险抗御能力和抢险救援救灾效能外，一个重要的举措就是坚持事前预防，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这是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办法。王成磊向记者列举了两组权威数据。
6: 一组呢是我们近年来总体的灾情数据。据我们统计啊，“十四五”

0: 时期，我国自然灾害领域呢实现了三个下降，年均的人均受灾人次、因灾死亡失踪人数，还有因灾的直接经济损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分别呢比“十三五”时期年均值下降了36%、22.9%和39%。另一组呢，就是我们基层防灾避险案例这块儿。截至目前，我们接收到各地上报应急管理部的，已经有接近1600个防灾避险的案例，确保了3万余户的群众、15万人免受灾害危险。其中呢，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这两组数据呢，也就是提前转移避险成效一个最直接的体现。
1: 近年来，各类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暴雨、崩塌、滑坡等灾害突发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对基层隐患排查、临灾转移避险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王成雷表示，面对日趋复杂严峻的防灾形势，各地要不折不扣落实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工作要求，进一步从预案、宣传、监测、群防多个维度完善基层防灾体
2: 系。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8月初，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呢进入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就发现呢，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呢将菌汤锅的锅盖锁住，并由服务员将钥匙带走，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因为啊锅中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的视频也以此作为切入点。
7: 此前呢，云南一些餐馆也表示啊，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有些还拿出了外卖免责协议。
6: 接下来就来关注，煮够了时间，我们就可以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咱们打包见手青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飞的报道。
8: 在成都终于吃到了云南菌子，
9: 我吃个菌汤锅你要给我上马锁，
10: 主要是怕你们东躲西躲产生幻觉。
9: 上锁以
11: 后，温馨提示，下菌后要煮18分钟之后才能吃哦，上锁是为了防止像我这种爱偷吃的人。
12: 社交平台上的一些成都本地探店视频就是以给菌汤锅上锁为切入点的，其中被锁住的是见手青，它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其中有毒的种类如果未煮熟炒透就会让人中毒，产生幻觉体验，也就是常被人们提起的看见小人跳舞的小人国幻视症。那么充分烹煮炒透就可以去除见手青的毒吗？对此，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介绍，这类菌子属于条件可食用真菌，但他也提醒烹饪时要特别注意煮熟炒透。此外他还强调要特别注意当见手青菜品被放凉后毒素会恢复。
13: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1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
12: 而对于有些菌子中的毒素来说，高温烹饪并不能去除其毒素，需要高度警惕。
13: 比如说鹅膏，极毒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

0: 这种毒醋了嘛，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毒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重视。
1: 见手青类牛肝菌在被撕裂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也因此有了见手青的名字。但是变青变蓝，并不是它有毒的一种体现。
0: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
1: 关于如何识别菌子是否有毒，在网络上有些说法流传很广，比如颜色朴素就等于安全，有虫子去吃它的就无毒，用银器可以试毒等等。对于这些，杨竹良表示并不靠谱。
0: 我们可以完全设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被虫吃了的蘑菇啊，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有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但是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云南、川渝、华南地区等等各地有关机构常会制作本地毒蘑菇图鉴，但非专业人士看着仍旧有点脸盲。其实并不能把这些图鉴中无毒的部分当作是菜谱来用。杨竹良表示，这些图鉴主要是起到一个提醒作用，让大家重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现在呢，正逢暑假啊，这演唱会各类演出的热度是攀升。那么，不少青少年为了买到心仪的演出门票呢，就会选择在粉丝群、社交平台私下找黄牛购票。这种脱离正规平台的私下交易，真的方便实惠吗？那些在粉丝群里声称有内部关系抢到票的人，又可信吗？如何识别其中的诈骗陷阱？在买票过程中要保留哪些证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4: 电视剧《天才女友》中，高中生汤婷婷在粉丝群认识了一个自称是歌手表弟的谦哥，对方声称有内部渠道门票，价格实惠，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现场票再补上另一半。汤婷婷依约付款，如愿拿到了票，却入不了场。
5: 可能再扫一下呢，我这个票不可能是假的。
6: 妹妹，你这个票一看就有问题，真票是有官方水印和雷射标签的，而且这个区域就没有你这个座位号，你确定是官方渠道买的票？
5: 我是一个朋友那买的，他是韩庚的表弟，他保证这是真的。
4: 剧中，汤婷婷从粉丝群里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处购买了一张演唱会门票，检票时被告知是假票，根本无法入场。同学林之夏判断，这是典型的票务诈骗。此类诈骗有哪些套路？ 如何取证，如何防范。
7: 剧中高中生汤婷婷追星心切，结果花几百元自称歌手表弟的谦哥手里买到的是张假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马荣分析，剧中谦哥的行为涉嫌诈骗。
8: 司法实践中，诈骗会根据涉案金额不同分为治安违法和刑事犯罪两个层级。根据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务数额达到当地刑事立案标准的，就构成了诈骗罪，嫌疑人将面临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并处罚金等刑事处罚。如果诈骗金额较小，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则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嫌疑人可能被处以拘留、罚款，并责令其退还被害人被骗钱款的处罚。
5: 我搞到票啦！你靠近刚才那人了吗？那可是谦哥，韩庚的表弟。韩庚每次开演唱会，他的团队都会提前来做宣传，然后呢，出一些内部票给最铁的粉丝，都是最好的位置。先交一半定金，然后拿到现场票之后呢，再补上另外一半。这么算下来，可比黄牛票便宜好几百呢。
9: 这怎么听着就是黄牛啊？
7: 剧中汤婷婷之所以在粉丝群里注意到骗子，就是因为骗子自称是歌手的表弟以及内部票专供铁粉的说法。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法官韩少鹏说，
10: 剧中的谦哥正是盯上了粉丝求票心切、防范意识薄弱的心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自己是明星亲属、有内部票务渠道等虚假事实，伪造演唱会门票，专门骗取青少年粉丝的钱财。他还提出的先交一半定金，拿到票再付尾款的交易方式，这更是打消了被害人的顾虑。这些套路行为完全符合诈骗犯罪的构成要件。
5: 你就是贴吧上说那粉头，就是他，信誓旦旦保证一定会有票，就是骗钱。
11: 网络社会，你们在手机里是跟人说话，是跟机器说话，你都分不清，凭什么说是跟我呀？你有证据吗？
5: 如果你没有卖假票给我们，那我们的钱为什么会在你那儿？
7: 剧中汤婷婷的同学们再次找到卖假票的谦哥交易，报警抓到了他，但谦哥拒不承认，他非常狡猾，身上包里没有假票，线上通话不承认是自己，又是现金交易。没想到林之夏是数学天才，竟然背下了交给谦哥所有百元钞票的编号。马蓉说，
8: 人民币具有唯一的冠字号码，相当于每一张现金的身份证号，具有唯一性和可追溯性。剧中当事人提前记录交易现金的编号，警方查获嫌疑人所持现金后，通过对比编号能够直接证明双方存在现金交易的事实，这样的证据合法有效，可以作为定案依据。但现实生活中最稳妥规范的取证方式是全程留存聊天记录，优先使用线上支付留存转账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同步录音录像，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
7: 为了抓获骗子追回损失，剧中几名高中生主动设局，假装购票与骗子线下交易，等待警方到场处理，属于公民合法协助公安机关办案的行为。韩少鹏提示，
10: 提醒广大青少年及家长，一定要筑牢反诈防线，购票务必选择官方正规票务平台，坚决抵制粉丝群、陌生黄牛的私下交易。一旦遭遇诈骗，不要胆怯，不要隐忍，第一时间保存聊天、交易、沟通全过程证据，及时告知家长并报警求助。另外，日常交易优先使用线上支付，主动留存凭证，线下交易务必录音录像，固定完整证据链条。还要提示大家，树立合法维权意识，积极配合警方取证办案，守住法律边界，不私设圈套，不私自拘禁他人，做到依法维权，理性反诈。
4: 本期法眼提示，购买演出门票请选择官方授权平台、剧场小程序等正规渠道，切勿轻信微信群、社交平台个人卖家，不要相信所谓内部票、低价捡漏票，拒绝私下转账交易，不点陌生链接、二维码，更要警惕代抢票务、冒充客服退款的骗局，购票留意退票规则，妥善保存订单、聊天记录。一旦遭遇诈骗，请及时报警，发生消费纠纷，可拨打12315维权。距离剧外，人事百态，是非曲直，以法论理。法眼看剧，下期请您继续关注。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3: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随着台风白海

0: 存逐渐的靠近呢，我国华东这一带的强风雨天气已经在逐渐的开启了。今天白天呢，像浙江、江苏南部的云量就有所增多，降雨也是开始发展。浙江东部短时的强降雨还是比较集中的。同时呢，在浙江东部风力也在开始加大。今天下午一点到两点这个时段呢，浙江大陈、石浦阵风都是达到了十级，浙江普陀也是出现了九级风。明天呢，浙江、上海、江苏南部等地降雨会继续的加强，浙江东部会有特大暴雨，浙江东部的阵风也会有10到11级。那对于浙江来说啊，它这次呢会是台风风雨天气的一个影响的核心区域了。9号，也就是明天，将是浙江风雨最强的一天，尤其是浙江的东部，雨的强度还有阵风的强度都很可能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我们来看城市方面啊，上海呢今天晚上会下起中雨，明天会有暴雨。那浙江的温州今天晚上有大雨，明天呢是暴雨转大暴雨的天气。浙江的台州呢，今天的雨就会很大，今天晚上就会有暴雨。那明天呢依然是强降雨频繁的，明天大暴雨转暴雨这样一个天气。这次呢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啊，影响的范围广，持续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华东这一带都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导致的次生灾害，大家呢要减少前往山区河谷这样潜在的危险区域了。今后三天，像浙江东部、安徽西南部等地山洪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高，浙江的东部、安徽西南部、上海西南部的局地中小河流还有超过保证水位的气象风险。另外呢，华东沿海地区今明两天风力是逐渐的加大，现在正值暑假啊，在华东这一带出游的朋友一定要避免去往海边了，要及时根据这个天气的情况及时的调整行程。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到十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为全力应对台风白海豚，铁路部门启动应急响应，停运部分列车。国铁南昌局今天十点起，在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启动防洪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计划停运福州至松溪快8748次、洛阳至福州快32次等旅客列车。今天，国铁上海局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路径变化和后续影响，启动防台风防汛应急响应，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明天到十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枭甬铁路，明天到十一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明天至十二号金千铁路，明天至十三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今年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俄罗斯国防部8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动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的军工企业及燃料仓库实施打击。过去一夜，俄防空力量在比尔哥罗德州、罗斯托夫州等多地拦截了397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8号通报称，自7号18点起，俄军使用6枚导弹和151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截至次日上午9点，乌防空部队拦截了135架无人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援引多名知情人士说法报道，近段时间以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私下向总统特朗普的多名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从伊朗战事中脱身的出口。凯恩认为，仅靠空袭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宣布的全部作战目标，但如果进一步升级冲突，当前美方军事选项又存在明显的负面效应。当地时间8月8号，印尼巴布亚省查亚维查亚县一文化节现场传出枪声，现场观众一度惊慌逃散。当地警方证实发生了枪击事件，目前正在调查具体经过。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人员伤亡、枪手身份及作案原因。此刻提示，暑假期间一些非法运营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孩子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交警提示，家长暑期要妥善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杜绝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违法行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提示大家，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您也可以来到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
0: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来关注轻信 AI 减肥计划。45天瘦40斤之后住进 ICU， AI 算出来的方案真的科学吗？快速减重有哪些风险？
1: 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根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日前有媒体报道说，四川成都34岁的陈先生因盲目照搬 AI 定制的高强度减肥计划，45天内暴瘦40斤之后突发昏迷，被紧急

0: 及送进 ICU 抢救。经医院诊断，陈先生患上了尿源性脓毒症、脓毒性休克并发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所幸呢救治及时才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康复之后他仍遗留了心肌炎、肾结石等后遗症。
1: 陈先生的经历啊，也提醒那些急于减重的人群要谨慎使用 AI 健康建议。
0: 嗯，
1: 减重不是速度竞赛啊，而应该以安全可持续为前提。那么 AI 生成的饮食和运动计划有哪些局限？快速减重背后又有着怎样的风险？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从智能手环实时监测运动数据，健身 APP 生成专属训练计划，到 AI 工具定制减脂食谱、作息方案，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健康管理的门槛。记者搜索社交平台注意到，有不少自媒体博主发帖介绍使用 AI 工具定制减肥计划，并且还提供了相对详细的操作方法。
3: 先不要急着花钱去买私教课，减肥用 AI 就足够了。打开任意一个 AI 软件，点击输入，尽可能详细的去描述自己。对 AI 一定要诚实，吃了多少，吃了哪些，如实的去告诉他，这样就更有利于 AI 客观的判断你的情况，而生成客观的训练计划以及减肥计划。
2: 然而，也有博主在使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训练一段时间后，对计划本身提出了质疑。
4: 现在是没有那么百分百相信 AI 了，因为我感觉他有时候在骗我。你比如说，我最近不是减肥的嘛，然后我就让他帮我制定减肥计划。我一开始定的减肥计划是三天低碳，一天高碳。好，他跟我说，我要在一个月减到10%的体脂，这个计划一定能实现。我坚持了一星期，我发现实在是太累了。我问他说，我能不能多吃点碳水？但是我还是要在一个月内达到10%的体脂。然后呢，他就把我的大米饭从每天3碗加到了每天5碗，然后跟我说，我这样一个月之后也能到10%的体脂，也能减下去。
2: AI 给出的通用建议未必能够识别用户的基础疾病、用药情况、体能和异常症状。记者采访的健身教练和医生认为，这类工具可以辅助整理信息，但不能代替风险评估和专业判断。一位在北京长期从事专业健身的私教刘浩告诉中国之声， AI 健康工具依托海量的医学、运动、膳食大数据，能够快速整合用户身高、体重、体脂、作息等基础数据，低成本生成标准化健康方案，帮助普通人规避盲目节食、无效运动等基础误区。
5: 我需要给会员做减脂的训练计划，同时加上饮食配比，我需要查他每天需要的这个碳水应该吃多少。那这个时候的话，我就会去问 AI， 确实提高生产力啊，可以省很大一部分时间。只不过呢，这种训练计划做好了之后，其实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像训练计划做出来了之后，它并不是符合我们会员当下的一个训练强度和重量次数这些的，不调整的话，那个计划实话实说用不了的。基础工作量给我节省了很大一部分时间，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有它的判断，这个计划到底能不能用，还是需要人来去操控的。
2: 不过当 AI 定制的计划真正落实在会员身上时，训练初期还是会出现一些会员承受不了强度等问题。刘教练解释，即便针对不同会员做出了针对性调整，也不能作为一劳永逸的训练计划，需要根据当下会员的运动表现实时进行调整。
5: 因为初期的时候，教练和会员是需要去磨合的，他的运动的一些习惯也好，运动强度也好，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刚开始互相不了解，练过一段时间之后，他所有的训练计划，他的重量，还有他的一些次数，其实教练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因为我们做计划的情况下，不是说只做单节课的计划，我们做的是周期性的计划，一做就是做半年或者一年的这种训练计划，他需要按照我的周期性训练，比如说这周的话是属于轻量周，下周的话就是中等量的，第三周的话是最重的一周，第四周又需要恢复一下，所以说它是实时在调整的状态。
2: 刘教练坦言，他发现不少会员拿着根据自己情况通过 AI 定制的减肥计划来咨询，大多存在同样的问题，就是节食、上强度以及过于追求效率。肥胖是长期不良生活习惯积累的结果，减肥必然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存在安全有效的急速减肥方式。
5: 健身并不是一个短跑，它是一个马拉松，我们需要让自己的健康程度更长远的去把这个系统运行下去，而不是说我短时效的让它加速加速加速加速到最后的话，它只有一件事儿，就是崩溃，要么是精神崩溃，要么就是身体崩溃。我一般都会跟他们说每个月不要超过8斤，这是一个比较合理。

0: 而且已经比较激进的一个数字了。
1: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王超军认为，从积极层面来看，利用 AI 定制减肥计划具备显著的智能化优势，能够在最低成本下接触到基本的健康知识。但不可忽略，当前 AI 减肥工具也存在无法适配人体复杂生理状态的核心短板，这也是透支身体等情况易发生的诱因之一。
2: AI 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它不能够具体到每一个人个体的面临的这个肥胖问题到底是什么。有些人是单纯的肥胖，但是肌肉量是好的；有些人是肌肉量弱导致的一个肌肉减少型的肥胖。你又跑去减肥，那就可能到很严重的问题。然后还有说，普通人他有没有什么基础疾病，有没有糖尿病，有没有高血压，你盲目的去减肥的话，可能会带来一些很严重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说高血压的患者最怕是继发低血压，或者说是高血糖的患者，你长期饿的话导致低血糖会要了命。所以说 AI 它是不可能给你一个准确的精准的一个减肥的一个方案。要减肥它其实是相当于是一个医学上的一个治疗，个体化的治疗建议。
1: 王超军进一步表示，真正能够养成健康管理习惯的做法往往会反常识，不容易被人接受。
2: 有些东西是反常识的， AI 不见得能告诉你，告诉你你也不见得能够相信。比如说一周三次去打羽毛球、跑步、游泳，强度大是一回事，关键是这些属于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应该是作为一个辅助，根据目前来说我们的一些临床指南上面重点推荐是什么，你要减肥应该去做抗阻运动、力量训练，一定要增强肌肉的量和肌肉的质，它才能够有效的提升我们的整体的新陈代谢，才能达到一个合理有效的减肥效果。
1: 王超军建议，合理使用 AI 定制基础的减肥计划梗概，用于普及如何健康减重肯定是有利的，但是到具体的实施步骤还是要强调因人而异，寻求专业人士的指导。
2: 大家已经意识到说肥胖是个问题了，想要付出努力了，其实就已经是一个进步了。一定要有专业的介入，因为现在各大医院都有开办相应的减重门诊，营养科包括胃肠外科都有做相应的不同方面的科普内容的宣传，力度也相当大了。要快速的扭转大家这么一个观念，可能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难，这也是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员不懈的努力才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中国乒乓球协会昨天发布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通知表示，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严重赛风赛季问题，暴露出在赛前教育、日常管理、竞赛组织等方面的漏洞和不足。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宏源，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详细情况。
5: 好的，主持人。那么昨天呢，中国乒乓球协会正式发文，要强化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的管控。那么针对近期青少年赛场频发的各类的违规乱象，划定红线，出台分级处罚措施，全方位的净化青少年乒乓赛场的环境。那么这份通知当中呢，是直指这个在赛事当中存在的一些资格造假、消极比赛、赛场冲突、裁判执法不公等突出的问题，明确要把立德树人作为青少年体育工作的首要任务，实行赛前、赛中、赛后全方位的德育管理，要求各参赛单位要组织全员去学习赛事的这个纪律细则，厚植青少年公平竞赛的理念。那么在赛事组织的方面呢，乒协呢将压实主办方、承办方、教练员、裁判员四方的责任，严格把关，要对运动员身份审核抽签，包括种子排序等关键的流程，规范裁判选派和赛区的监管，同时呢要落实参赛选手的保险、食宿的安全管理，筑牢赛事的安全底线。另外呢，在这个文件当中还明确的列出了11类的明令禁止的违规行为，其中呢就包含年龄身份造假、操纵比赛、罢赛闹场、这个观众起哄、辱骂裁判、赛场暴力、裁判徇私、网络发声等网络不当发声等这些行为。那么针对不同的主体呢，还设置了阶梯式的处罚，像运动员、教练员违规可以会被取消成绩取消比赛成绩，短期呢会被禁赛甚至呢会被终身禁赛，而裁判员违规呢将执行停职降级、 撤销等级。

0: 包括设施单位4年内不得承办乒协的赛事。在下一步呢，乒协呢将树立赛风赛纪的黑名单制度，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对苗头问题及时的纠偏，对严重违规呢从严的追责。那么此次专项的整治活动呢，重在要从青少年根基端正体育的风气，守护乒乓球运动公平公正的发展底色。主持人，这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
1: 好的，周宏源。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啊，我们要说说大家呢平常出门探店找美食的时候都会习惯打开评分软件啊，来参考
1: 一
4: 下。
1: 看一
4: 高，哎，排名靠前的店铺呢我可能就会优先选择了。
1: 对，
4: 但是现在啊有很多人发现说，哎，这个排名好像越来越失真了，
1: 不靠谱了。
4: 哎，很多接近满分的推荐店铺明显有刷好评和买评分的嫌疑。
1: 其实很多朋友也都熟悉哈这个刷好评的套路。不过呢，这套评分机制当中除了有虚假好评，还有恶意差评。有一位餐饮店的老板呢，一早上就收到了几十条的异性差评，后来发现全是同行利用新账号的恶意刷评。也有商家呢密集收到了大量的无端差评，店铺评分骤降，最后被迫停业。
4: 那么当虚假评价已经形成了一条从刷好评到删差评的完整产业链，网络平台职业刷屏的顽疾如何破解？消费者又该如何做购物决策？请听总台记者马静宇、河南台记者张宝、宋振华的报道。
5: 广东东莞一家火锅店老板李先生表示，自己的店铺在2个月内受到大量失事差评，且很多差评是在没有消费的情况下产生的。
6: 他们是餐饮的，但是我不知道是哪家店的，他们穿工服来吃的，之前然后就连续在当点名写了7-8条这样子，哪些是真实的差评，有哪些是虚假的，我们都看得出来。如果说单纯那个食物新鲜啊，就类似这些问题，我们就该改动嘛，该调整调整嘛。但是它上升到人身攻击了，我觉得就不是真实评价吧。
5: 记者调查发现，在短视频平台部分电商渠道确实有这类差评打压服务被公开宣传，明码标价。从事这类服务的人员有一个专门的称呼，职业差评人。
7: 心不狠，站不稳，举报投诉打同行，删除链接挑战市场，商场如战场，哪有什么和平共处，你看到的只是表面，没有特殊手段，哪有什么家财万贯，有需求就留言。
5: 除了推销刷差评业务，还有的职业差评人选择勒索。部分职业差评人会以帮忙删评为由，向商家索要高额费用，称能通过系统后台摆平负面评价。有的商家选择给钱了事，但也有商家怀疑，这就是职业差评人在自导自演。近期，北京公安网安部门会同经侦部门侦破2起有偿删除商品差评的案件，打掉2个犯罪团伙，抓获涉案人员7名。深圳市龙华区人民法院去年也审结了一起类似的案件，被告人张某、李某2人通过差评施压加删评索财手段，共敲诈勒索30400元。最终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2名职业差评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多位受访商家表示，投诉失实评价时常因证据不足未获平台支持。法律专家北京悦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平台不能放任虚假评价横行，如果未能对虚假评价进行识别和拦截，也可能承担连带责任。
8: 电子商务法就是明确的规定，经营者不得以虚构交易或者编造用户评价的方式进行虚假宣传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也规定了电子商务平台的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平台内的经营者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的，那依法要承担连带责任。
5: 如今各大平台的评分体系早已不是简单的星级标注，而是平台流量分发的核心算法权重，评分越高，平台给予的曝光量也越多，生意稳步上升时遭遇恶意刷屏，可能导致平台系统判定该店用户体验不佳，从而被剥夺流量展示机会。不仅如此，很多消费者在浏览店

0: 度时，往往更加在意差评内容。哪怕好评再多，一条打客人的评价也足以导致潜在顾客放弃下单。记者在社交平台被刷差评等话题下看到，有商家发布互刷评价、拉群互评等信息。岳深山认为，虚假好评和恶意差评都可能误导消费者，破坏公平竞争。
1: 它对于消费者或者说对整个市场的这个信用体系都是很大的一种损害。那首先的话呢，它其实是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我们说，消费者是在被蒙蔽或者说是在被虚假的这个评价的信息所误导下做出的一个消费的决定，或者说不消费的决定。那第二的话呢，它破坏的是经营者或者说市场的一个公平竞争环境。那第三个也是最深层的一个呢，就是它其实是透支了整个网络交易的一个信用的根基。那我们说，当消费者普遍认为说你的高分都是买的，那低分都是被黑的话呢，我们说已经没有人再会去相信任何这种评分或者说评价体系了。那受损的其实是全社会的这种消费信任，其实也是对整个市场的一种损害。
0: 当大量雷同评论短期骤升，平台能否提高警惕识别刷屏？如果商家已经发起投诉流程，是否意味着已经或应当知情？未来有关评价与删评的标准，可能还需相关部门出台细则进行确认和划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很多父母的微信当中呢，班级家长群往往会在置顶的位置，因为老师呢会在这个群当中发学校的通知、作业、孩子在校生活等等。张先生在班级家长群当中呢，连续发布了多条言论，称儿子的同学小赵有心理疾病，同时呢煽动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一起涉未成年人名誉权纠纷案，判决张先生构成名誉权侵权，要承担一系列的民事责任。
4: 法院为何认定张先生构成侵权？决定性证据是什么？法官对家长学生有何提示？对学校管理家长群有何建议？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侯燕的报道。
5: 小赵和小张是初中预备班的同学，在校内玩耍时，小赵无意间用树枝打到了小张的头。老师查看监控录像后，认为小赵并非故意，但是这次碰撞却引发了小张的父亲张某的严重不满。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韩以礼介绍，
6: 张某护犊心切，就在80多个人的家长微信群中声讨小赵，同时煽动其他家长一起写联名信让小赵休学。
5: 张某在家长群里说，这个孩子有心理疾病，去年我儿子被这位同学用木棍打成脑震荡，学校非常清楚这个孩子的精神疾病问题，我们集体要求学校让这个孩子退学。此后，小赵在学校被孤立，未能继续正常上学。小赵以侵犯自己名誉权为由，将张某起诉到法院。
6: 原告小赵认为，被告张某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公然在80多个人的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疾病、心理疾病、精神疾病的不实言论，并号召其他家长联名要求小赵休学，导致小赵社会评价降低，精神压力巨大，学习生活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张某的言论已超出言论合理的边界。
5: 原告小赵一方强调，小赵是无意间用树枝打到小张头部，但被告张某却捏造自己使用木棍将小张打成脑震荡的事实，且从未出具任何相关医院鉴定报告，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又在家长群发表小赵有病的不实言论。被告张某则辩称，精神疾病不等于精神病，自己并非家委会成员，也未带头签署联名信，相关言论仅限于家长群，传播范围有限，且小赵本人不在群内，不会对他造成精神痛苦，所以不构成侵权。双方均向法庭提交了证据。
6: 原告小赵提交了家长内部沟通群微信聊天记录、律师费发票、律师费支付凭证等证据，被告张某提供了他的配偶与老师的微信聊天记录、小张的就诊记录和 CT 报告联名信样本。法院重点审查的是张某言论的影响范围以及对小赵的社会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程度。
5: 韩以礼说，法院作出判决的核心证据恰恰是那份家长群聊天记录。
6: 从家长聊天记录可以看到，因为张某的不实言论导致微信群内的家长产生恐慌情绪，部分家长也因为之前小赵与自己孩子在学校内的摩擦，在微信群内跟风声讨小赵，甚至还有家长艾特原告小赵的父母，要求出具三甲医院的精神科或精神卫生

0: 中心的评估报告才能来上学，这已经严重降低了小赵的社会评价，给他的学习、生活、交友都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和压力，由此导致小赵在学校被其他同学孤立。
1: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民法典中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法院一审认定这名父亲的行为构成名誉权侵权，除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外，还需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元及律师费2000元。近年来，因在学生家长群、学生群里发表言论引发的纠纷时有发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法官张家伟提示：
2: 大家应该知道，微信家长群、同学群不是法外之地，更不是个人情绪宣泄的自留地。发出去的消息要秉持客观真实的原则，以暴制暴是万万不可取的。当孩子与他人在学校发生冲突的时候，作为大人的家长更要保持理性，千万不要情绪化的发声，更不要聚众声讨，要通过学校、老师来协商化解矛盾，必要的时候呢，也可以向教育部门、司法机关来寻求帮助，理性维权。
1: 张家伟强调，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语言、网络等方式的欺凌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 不要使用任何侮辱性的言论，更不要随意给他人贴标签。学生欺凌不仅包括肢体冲突，还包括通过语言、网络等方式去恶意的排斥、孤立他人。这些行为会造成未成年人的身心受到伤害，相应的行为人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1: 法官还提示，学校也要高度重视家长群里的言论。
2: 对于学校而言，要及时的发现微信家长群中的不当言论，及时的在群内进行劝阻，并帮助家长理性的解决问题，提供合理有效的矛盾化解渠道。总之，每一位家长都应该认识到，言语有界，侵权有责，尊重他人是保护自己孩子的前提。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5: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递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歼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下午，浙江近岸海域将出现5到8米的巨浪到狂浪，海浪预警级别为红色。东海将出现7到12米的狂浪到狂涛区，上海、福建北部近岸海域将出现3到5.5米的大浪到巨浪，海浪预警级别为橙色。请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注意安全，沿海各有关单位提前采取防浪避浪措施。同时，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16点将风暴潮警报升级为橙色。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夜间，江苏南通到浙江宁波沿海将出现80到180厘米的风暴增水， 浙江台州到

比赛日最低票价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为128元，让更多科技爱好者、学生和家庭能够近距离感受人形机器人竞技的独特魅力。此外，赛事还特别上线双人、三人优惠套票，成为观众的热门之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今天发布通报，为持续优化旅游环境，更大力度惠及广大游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有关部门，指导全区4A 级及以上设收取自驾服务费的旅游景区，对收费模式和标准作出优化调整。各景区制定优化调整方案，按程序报备后，将原按人收费、按车收费全部调整为按车收费。据东京电力公司消息，当地时间8号15:35左右，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5号、6号机组服务建筑3、4层的火灾报警器发生启动，消防部门赶赴现场确认，但没有发现明火或冒烟。事件对核电站厂区设备没有造成影响，监测点以及厂区边界的尘埃监测仪等所测得的放射线量也没有发现异常。此刻提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省宁波市防止今天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受其影响，宁波市公交集团、城乡公交、东方巴士、公运公交所属山区公交线路及东钱湖旅游观光线于今天14点全线暂停运营。铁路方面，上铁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对今天到明天途经骁勇铁路动32次、永金铁路乘629次、杭深铁路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航空方面，宁波机场计划于今天23:30起停止航班运行，明天全天航班停止运行，后续恢复运行时间将根据台风动态和影响情况另行公告。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晚高峰将关注中国79岁绘本艺术家蔡高今日领取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蒋章宇证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带您走进这位绘本奶奶。
0: 还会来聚焦国际方面，美上诉法院裁决要求美政府停止白宫宴会厅项目，特朗普称将上诉至最高法院，为何一座宴会厅会掀起漫长司法拉锯？
2: 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第40届 IBBY 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世界大会国际安徒生奖颁奖典礼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举行。中国79岁的绘本艺术家蔡高亲临现场，领取了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蒋章宇证书。
0: 颁奖典礼上 ，IBBY 主席卡奇姆表示，蔡高的作品中有一种不疾不徐的优雅，能让孩子们去细细凝视，在安静的角落里发现美好。
1: 蔡高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世界的未来在孩子们身上，没有什么事业能比为孩子们创造作品更为幸福。谢谢，谢谢你们理解我，我个人的力量实在是微不足道，一个人做的事情十分有限，但和各位在一起，今天我感到心情完全不同。
0: 国际安徒生奖呢，是由国际儿童读物联盟于

0: 1956年创立，插画家奖项自1966年增设，每两年评选一次。蔡高成为该奖项增设插画奖项60年来首位获奖的中国画家。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曾播出报道，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今天让我们和您重温这篇报道，再次走进这位绘本奶奶。采制总台记者王贤、张胜强。
2: 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
3: 人物名片，蔡高，1946年出生于湖南长沙，今年80岁，画家、绘本作家。今年4月，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揭晓，蔡高成为60年来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中国插画家。并非科班半路出家，蔡高的绘本作品享誉海内外，代表作之一《宝儿》在1993年摘得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双年展金苹果奖，2022年获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特别贡献奖。他的创作从未停止，扎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温厚的独特风格，被称为孩子们的宝藏奶奶。
4: 4月底，一个雨后有风的下午，我们走进蔡高的书房，风铃轻响，书架围了半圈，点缀小幅的几张画，画架独自立在一边。蔡高笑着招呼大家，哪怕这是他最近唯一有空的几个小时。
2: 可下午起来我就想出去，或者说去透透气，到楼顶上去坐坐，
5: 去你的小花园里
2: 就去走两圈啊，啥也不干啊，有时候看看电视啊。
6: 你也看电视。
4: 北京时间4月13号晚，2026年国际安徒生奖在博洛尼亚国际童书展揭晓。
7: Chao Gao from China。
4: 中国画家、绘本作家蔡高获得插画家奖，是中国首位获此殊荣的插画家。消息传到长沙，平时深居简出的蔡高奔走在见面会和采访中，被大小读者们现场追要签名。
8: 我就好讨厌采访。
2: 我是。
4: 得到世界儿童文学的最高荣誉之一，对这个平日闲看花草、闲笔作画的80岁老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正是这个奖，我是非常感到宽慰的。我的作品得到了理解，好像你在空旷的地方，你喊了一嗓子，你突然听到回声，这是回声啊！而且它来自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超越了语言，你说是不是最大的幸福和安慰？
4: 但他也不喜欢自己最近刷屏太多。
2: 到处都刷屏未必是好事儿。我希望大家去看我的作品，我作品比我本人要好看。
4: 蔡高的绘本作品可以落成书桌上的小山，大家津津乐道《宝儿》《桃花源的故事》《花木兰》，还有从长沙乡土中长出来的《月亮爸爸》，带孩子直面战争的《火城1938》，去年现象级传播的《不能没有》，这些都只是个零头。而很多人并不知道，他从未接受过正规美术教育。蔡高曾是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美术编辑，退休后更是进入了创作高峰期，作品中满是童言童语、童真童趣。见面之前，我最大的好奇是，一位80岁的老人如何保持童心。
2: 我究竟是一个老太太，究竟知道那么多的事儿，这个人情世故都有。但是呢，我觉得我的好处就是说，我没有离开过我的童年，我把童年当哲学来看，把童年当最清澈的那个源头的事物来看。我要正我的本，要清我的源头。我喜欢清澈，我特别喜欢哗啦啦啦啦的小溪流水响叮咚的这种声音。只有童年的源头出发，才可以响叮咚。
4: 蔡高在自己的散文集《人间任天真》里写，人老了会在梦中返回童年，童年安稳，人的老年就安稳，因为他有一个温暖的枕头，童年就是温暖的枕头。1946年，蔡高出生在长沙，姐妹6人，生活简朴而快乐。

0: 父母工作忙，他跟着并不识字的外婆长大。外婆喜欢看戏，才高跟着去，回来喜欢画戏，床底下用来吸潮的木炭条成了画笔。
1: 我就躲在门后面去画，不会被大人发现，我就在那个上面去画，画很多的戏剧人物。但是我外婆就好，爸爸妈妈也好，没有怪过我，没有说过我什么事儿。胆儿就大了，有一次竟然在饭厅里的墙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天女散花。那个天女散花就那个饭堂当然不是很大了，但是也有一面墙嘛，我居然就在那儿上面画了。
2: 画得怎么样啊？
1: 画得不好，但是自己很过瘾啊。你是那个甩袖就这么画下来，那个花在那里跑，自己看得美。
0: 不光在自家墙上画，还到邻居家墙上画。童年的随笔图画没有人知道，更没被刻意培养，最大的支持是家人的宽容和赞美。但哪怕喜欢画画，蔡高也还没朝着那条路走。他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一所偏远的山区小学当老师，几乎什么科目都要教，还要兼顾干农活，清苦忙碌，几乎不堪重负。那段经历被他写入了晚年的随笔集《一兜雨水
1: 一兜河》。一兜雨水一兜禾，禾苗，我们就都禾苗了，不都禾苗。
2: 哦，禾苗。
1: 一兜雨水一兜禾，
2: 一兜雨水一兜禾，
1: 这是我捡了我外婆的。他说一兜雨水一兜禾喽，他说什么样的雨水就什么样的禾苗。一个人滋润你的经历不可能相同，每个人都不一样。
2: 但是是不是到了那个地方真正去干农活之后，
1: 你自己画活了，太有体验了。一兜雨水一兜禾，他只需要那么多，所以自己画。在我插一兜禾的时候，我也深切地感受到，就是食指尖一个洞，它这个插进去，你必须这个手指头，这个禾苗下去，这个指头长，把它根部压到底下，刚好那点水，周边的水就灌进去了，这个秧苗就立在那儿了。它就是那么一兜水，就够它成长。
0: 蔡高用手比划着那个记忆深刻的插秧动作，外婆口中的一句俗语，原来是这样精妙的人生哲理。他踏踏实实在山区做了7年小学老师，后来因为绘画的能耐被调到中学做美术老师，田间耕作都是他离不开的日常。有人说他走了太多弯路，要不然就不会这么大器晚成。他纠正说不要这么想，
1: 不是不记得，全都记得。好像我用颜色，要用一些颜色来烘托一些组比较亮丽的颜色，都是烘托那些个灰色，那些个暗颜色，它对于那些红颜色漂亮的颜色，它是一种成全，它就是你的另外的推动啊。当你认识到这种关系的时候，你会对困难另有看法，它是来成全你的，它是你的磨刀石。
0: 蔡高对困难另有看法，他乐呵呵工作，但只要有空余时间全部拿来画画。
1: 画画好像是我的家常便饭，我不画画我不舒服的啦。他就是想画画，越憋久越想画，也没有时间出去写生。这星期天的下午都是豆腐块一样的时间，都是零碎的时间。教小学的时候就是课余嘛，课个间嘛，黑板报我觉得也在练笔。那些画插画的机会当成创作的好机会，画农业宣传画那就更是了。
0: 1972年，小学教师蔡高给孩子们常看的《红领巾》杂志寄去了自己的画作，投稿很快刊出。
1: 红领巾花我稿费7块钱，这我画了一组连环画，黑白的，那个名字我还记得，谁家的鸭生的蛋。
0: 一扇新的大门被慢慢打开，投稿多了，发表多了，蔡高去参加比赛也经常获奖。1982年，刚成立不久的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缺人手，蔡高被调去做美术编辑。这一年他36岁，到低幼室工作后的蔡高如鱼得水，出版社鼓励大家创作，每年可以请1个月创作假，著名的宝儿就是他利用创作假画出来的。1993年，蔡高凭借作品《宝儿》斩获第14届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 BIB 金苹果奖，成为中国首位获此奖项的绘本画家，数10部经典绘本陆续诞生在他的笔下。
1: 一本图画书它可以和一个名作比肩，一个小小的图画书它可以有这样的影响力。小孩书不能小看，儿童书一定要是给他最有趣，他能够陪伴。所谓陪伴，就是说孩子长大他仍然记得，给他心灵的滋润是有一种永恒的价值的东西。
0: 蔡高说，绘本往往是亲子共读，甚至一本童书的读者年龄应该是0到100岁。他说他把自己作品里的好东西提供给所有人。
1: 我当然我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个时候不同，有不同的烦恼，可能比我们还要为难，但是呢，我理解他们的那个转和躺平是一种无奈，这也是我一直不离开童书的原因。总是把大家带到童年，就生命的它值得被肯定，你别那么转，别那么忧郁，你生来就不容易，你被带到了这个世界，你来体验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酸甜苦辣，它值得你体验。最终还是发现自己，你发现自己了以后，你会觉得还行，就可以期待，期待童话里面的一步一的花开。你是处于一种在审美状态，我在审美中间的时候，生活就变了。
0: 一步一朵花开的审美状态，就是蔡高每天具体的生活日常。他会在清晨6点前站到楼顶的花园，张开双臂迎接太阳，每一处花草他细细照料。
1: 你可以去看看文竹，它长得到盆顶一片大云，好像一片绿色的云一样的，看它，陪它，陪它一起长，它长我长，它开我开，我心里开出一朵花，我脸上肯定会老菊花。特别喜欢这些让我觉得开心的事物。我楼上有个铁线莲，个铁线莲它名字就叫乌托邦，乌托邦。
0: 邻居们都很少上来，住在顶楼的蔡高是楼顶花园天然的园丁。风从外面吹过来，带我们上楼去看花，蔡高的步子一下快起来。
1: 乌托邦，哇，开了一朵，两朵，
2: 还好上来了一下。
1: 对，它你看它开完了以后，它结果，
2: 好漂亮，
1: 一大树。
2: 那您是看着它很小的时候长起来的？
1: 就是苗苗，就一点点，就是这么一根儿，26年，这所有的东西都大的都有26年了。哇，它风吹的时候，那个红落红啊，就飘到楼下去，很浪漫的，
2: 飘成了诗，
1: 就像那个一样，开一树。那是无花果，开了那个风车茉莉也快开了，好香好香。那个
2: 你看
1: 这两朵也很好看嘛，喏，我坐在这里陪，我说陪它开，我不想到楼下去，就坐在这里就画。
0: 蔡高的速写本子里画满了这些他最熟悉的花草，随手记上看花的心情。他也说，中国人有爱植物的传统，梅兰竹菊是君子风。他种的一园花木虽然普通，但他也延续了这种习惯。
1: 因为来源于生活的深处的那种东西，它就生命力很强，日用而不知的成为了我们的习惯，我们的思维特点，中国人的特点。田园，田园之爱，一直下来这个传统是很深厚的。诗歌、故乡，这都是永恒的主题。那当然对中国文学、对中国哲学深厚的感情，举子百家多么深厚啊，都是藏宝的地方，你一定要进宝山，别空手而回。
0: 蔡高一定无数次进过宝山，他的绘本里常有色彩极强的对比，有东方意境的留白，有自由自在的晕染。宝儿的故事里，小英雄为救妈妈铲除狐妖的情节就脱胎于《聊斋志异》。去年一本叫《不能没有》的绘本大卖，这本书画给刚刚认识这个世界的小宝宝。不能没有太阳，没有太阳到处都默默黑，不能没有云朵，不能没有风，没有风花孩子们怎么去玩，不能没有门，有门捉迷藏更好玩，有门朋友们都进来。
1: 我就小孩最喜欢玩门，对一扇门开开又关上，又开开又关上。中国人都喜欢说开门见喜，到了100年龄的时候就知道要开阔，开一扇门也是去一个世界，打开是一个崭新的世界。我特别喜欢它的意涵，喜欢它的那种象征的意味。开这个门呢，变成了一种有一种哲学思考在里面。门打开，开门是一种 自己的打开，内心世界的打开。当然不能没有，小孩子读不出这些意涵，但是他会喜欢门呢，他会去遐想，或者长大了他会知道门的哲学。
0: 用孩子的语言写出小孩子的心声，用简单的写意绘画传递他内心的哲学，而感动世界的桃花源的故事更是直接来自他喜欢了一辈子的陶渊明。那本书蔡高细细画了三年，后来还被选入日本小学教科书。
2: 您有您自己的桃花源吗？
1: 绘本是我的桃花源，我的艺术创作它就是我的桃花源，它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啊！我爱艺术，我喜欢画画，喜欢我用我的方法来画，经营我的园地，经营一个小花园，经营一个楼顶也很好，那是我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就觉得处处都可以有桃花源，只要你有一种精神的追求。
3: 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好，我们再来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当地时间7号裁定白宫宴会厅扩建项目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宣布将把案件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6: 特朗普7号当天就作出回应，称将立即就这一裁决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并指责判决出于政治动机，本身就是违法的。他援引合议庭法官内奥米·拉奥的异议意见表示，原告方美国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不具备叫停白宫施工的诉讼资格，地区法院无权干涉白宫内部建设事务，联邦政府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优先考量。同时再度重申了自己的三大核心理由：项目出于国防安全需要，历任总统均有改造白宫的先例，项目资金全部来自私人捐赠，不占用纳税人一分钱。这些理由能否站得住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作出分析。
7: 特朗普提出的几个理由呢，其实都不足以改变目前法院的裁定。特朗普提出呢，这个改建计划是为了国防啊、防务的安全考虑，但是法院裁定呢，其实只是要求他要暂停扩建宴会厅，就没有叫停呢特朗普政府呢地下同步进行了扩建地下掩体的这个进程，所以就不存在呢妨碍特朗普所说的国家安全关切的问题。那特朗普提出呢，这个历届总统呢都有权利，且也改造了白宫。以往的总统呢，对于白宫的改造，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内部的室内的装修，不属于对于美国国家历史建筑的实质性的改动。那目前呢，与这个特朗普要扩建这个宴会厅、扩建白宫主要建筑是完全是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性质的事件。特朗普也提出呢，关于私人募款的问题，这个就更没办法支持他的相关的这扩建的计划了，因为目前的问题呢，其实不是在于谁花钱的问题，而在于能不能用这个钱来动白宫的主要建筑的问题。所以总体上看呢，美国司法系统叫停白宫宴会厅项目，还是体现了美国相关法律的意图。特朗普方面呢，的确在这个问题上呢会面对比较大的司法压力。
6: 在刁大明看来，这场拉锯的深层内核早已脱离了建筑本身，
7: 拉锯战呢也有可能会继续下去。那之所以一个建筑呢引发如此之大的这种相关的争议，还是因为这个建筑啊太具有象征性，它代表的呢其实就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持续的对于总统权力、对于行政权力这种扩张。实际上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呢，从大幅度的削减联邦政府机构和相关编制，甚至包括发布行政令来废除出生公民权，再比如说在全美范围内啊更加极端的来推进针对所谓非法移民的执法，都是总统权力的扩张，都引发了民主党阵营啊的各种不满。现在看呢，很多这种裁定呢已经在不同议题上呢判决特朗普的相关的做法实际上是违宪的，就是有意的来去纠正他总统权力扩权的这个做法。这次这个白宫宴会厅的看似不是像那样一些具体政策那么极端那么有争议，但它本质呢其实完全还是特朗普总统扩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体现。所以当然呢也就同样的引发了包括司法拉锯战啊和各种政治争议。
5: 好了，各位，今天的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8: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编辑刘雨华、张浩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
4: 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5: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6: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7: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9: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0: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1: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0: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12: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工、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1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1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

0: 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田区沿海五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1: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了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0: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2: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3: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4: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3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
6: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13.1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10.55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45.01%。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9: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8: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6: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4: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君华报道。
11: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

0: 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1: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1: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0: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1: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

0: 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2: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4: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

0: 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1: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敞敞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2: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0: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3: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0: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4: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5: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6: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5: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仅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

0: 在山西的这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这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
0: 最新数据显示，8月7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下的历史记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也纷纷上岗，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1小时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4: 夏日出游热潮持续走高，旅途中一趟趟各具特色的列车正在把客流稳稳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轨道之上究竟藏着怎样的消费新密码？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5: 说到旅游，坐上火车奔赴名山大川往往是最主流的打开方式，但在这趟晚间高铁上，大包小包的购物袋最先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6: 济南的店，
7: 哦，你从济南过来的？
6: 对，我们一家四口带着孩子玩暑假。
5: 就是这些塞得满满当当的购物袋引来了一趟全新列车班次的调整。铁路部门顺着客流线索调研发现，许昌东站开往济南方向的直达列车最晚就在下午2点多开行。为了赶车，很多山东旅客就得掐着表逛街。
8: 下午2点多就要回去，中午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5: 就在今年暑运首日，铁路部门专门针对这样的跨省购物游需求，加开了济南往返许昌东的高3119、高3120次动车组。旅客从许昌回聊城和济南，一下有了晚上的班次，
9: 收获颇丰。
10: 我不需要中转，所以说一下就能到。
11: 把我们游玩的时间拉到最长，同时也给自己留出一些通勤的余裕。
5: 当跨城出游消费更轻松，假日休闲也有了更多选择。在漳州火车站，记者感受到了另一股热闹氛围。 500多名球迷正出发为球队客场助威。

0: 暑期各地体育赛事轮番登场，新玩法多了，新难题也来了。
1: 我们的列车运力和时刻一般是按照我们日常的屏风客流而设计的，但是像大型演出赛事这样，它会产生一个瞬时的客流峰值。
0: 怎样能接住年轻人的出行热情，盘活文体消费流量？铁路部门建立了信息采集机制，主动对接球迷协会，用定制专列补上运力缺口的同时，还加强了和商圈景区的联动。于是一张车票的单一商业模式变成了一连串票根福利，凭车票能打折能换券，不少球迷在凭美食逛景区之后还能坐上高铁从容返程。
2: 旅客想坐什么时段的车哪个方向的车，我们就针对性的去优化这些班次紧跟着我们旅客的需求走，紧跟着市场的消费热点走。
0: 服务消费的增量就藏在精细化的供给之中。今年上半年，旅游列车开行量同比增长了84.8%，而一次购买多段乘坐15天有效的旅游季次票卖出了66000多张，是去年同期的20倍。旅游列车直接带动沿线消费达到44.4亿元。
3: 新服务来激发新需求，新场景来带动这个新需求，推动单一的景区游向我们全域漫游来升级。
0: 不断延伸的钢轨载着人气，也载满商机。从运输客流到培育消费流，一趟趟飞驰的列车稳稳跑出了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4: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每到暑期都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中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中收获成长。
5: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及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意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5: 在行走的思政客中感悟红色文化，江西余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让前来研学的游客寻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本周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凯旋返回的全过程，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5: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与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让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余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及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中感受文脉，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让青少年在旅途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8: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强台风级，预计9号夜间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各地加强防范，积极落实各项防台风措施。
9: 今天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客运航线和渡口全部停运，港口企业停止作业，全省累计关停文旅场所上千家，避灾安置场所已按需开放。截至18时，各地机场已取消航班312架次，在临海市北固

0: 防汛物资储备现场，工人和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开展物资转运。今天，福建北部沿海出现八级以上大风，目前福建沿海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全部停工，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累计撤离海上船舶5.9万余艘。从昨天起，上海全市3045个水闸陆续开始预降河网水位，预计9号前将腾出调蓄库容4.5亿立方米左右。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本周末到下周初，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正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获悉，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去年同期增加1.78亿人次，同比增长5.4%。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实现稳步增长。水利部日前印发《全国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明确45个项目2026年纳入实施范围，治理河流总长度约5000公里。同步建立2027至2028年项目储备库，全力打造安澜江河、生命江河、幸福江河。民用航空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十五五”时期，民航将全力推进安全保障、运输服务、创新支撑等6大体系建设，到2030年，确保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民航体系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由于意大利拒绝取消因休达移民危机而针对西班牙启动的边境管控措施，西班牙政府7号宣布，自8月8号起至9月7号，在机场和港口对来自意大利的旅客实施边境检查。声明说，此举符合申根边境法，属于相称且必要的对等回应。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受此影响，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西班牙要求意大利取消边境管控，但遭到拒绝。据伊朗国家电视台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路透社7号报道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后，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将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7号报道，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正在寻找退出伊朗战争的途径。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 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晋远冬生，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书香伴暑假，志愿暖人心，晋远县图书馆掀起暑期阅读热潮；为家乡而战，晋远足球队即将亮相全国村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晋远冬生，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晋远县冬生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晋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晋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晋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静心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晋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近日，晋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晋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晋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 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哎，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的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唉，小时候。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得好，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未酬，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句老话咱说完了，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梁山宋军这些首领秘密的就研究一个对策，眼下最要紧的得把这三位弟兄救下来，至于让那位都统杜营去说服王庆的事啊，先搁一搁。真要让杜营去说服王庆啊，这三位弟兄的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杜营知道这事儿难度很大，因为他太了解这个梁勇啊。梁勇这人犟啊，上来犟劲儿，18头牛都拉不过来。他呀确实跟杜营关系非常好，可他也忠于王庆啊。我一个人的力量还真不一定把他的脖梗给搬过来。他就想起了一个人呐，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位隐士啊。他不光武功高强，文才也非常出众啊，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啊。这位世外高人姓什么呢？他姓萧，叫萧家穗。他呢就在帅府的南街，南街边上有个张铺，

当铺旁边就有这么几间小房，他的高祖可厉害呀，他的高祖叫萧僧达呀。这个萧僧达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是荆南刺史。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后代呀会盗洞。再者说了，人家祖上都是朝廷非常有地位的官员，这人你别看生的长得都一样，可是生长着环境对人的影响也不小啊。同样是一个家庭，有教养的家庭培养的孩子和没教养的家庭培养的孩子是大不一样的，小孩生长的环境和他的基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像小时候有良好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见识啊，你的学识啊，跟那些平民家的子弟一点一点就能拉开距离，这就形成了两个格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观不一致了。为什么这从小光屁股长大的这些小孩走向社会，过了几十年之后到一块儿，这一聚呀，互相啊，有的能聊到一块儿，有的就聊不到一块儿了。为什么呢？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格局也就不一样啊。还是那句话，这三观就发生变化了。什么叫三观呢？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样一个事儿，你怎么看的，他怎么看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关心的不是自己，是这个民族。可这些没教养的到哪儿乱吐痰，到哪儿啊利己主义，到哪儿啊就知道哎多划了点占点便宜。别看小时候他们年龄都差不多，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发生着变化，受教育的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世界观呐，还有人生观呐，价值观呐，就各不相同了。那么咱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萧家穗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立志要学本领，为国家和民族干一番事业。他不光文才出众，同时他天生一副好体魄呀，臂力过人呐。他又投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啊。他又行侠仗义，广交朋友，在方圆几百里有很好的名望。当王庆起兵造反的时候，确实派人拉拢过他，可他把王庆是一碗水看到底了。他知道王庆成不了大事，就隐居到山林里边了，谁请也不出来。后来王庆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呀，王庆啊占领了好多州衙府县。王庆对这个人物也不怎么感兴趣了。王庆觉得，我呀有你五八，没你也四十，什么人不人才的，我不管那些，我也不靠什么人才，我现在不也得了这么大的疆域吗？我将来再发展发展，我跟水泊梁山这些人，还有田虎、方腊联合起来，我们共同就把这大宋朝给推翻了。你看王庆做的美梦，他没合计合计，那几位人家跟你的想法能一样吗？再说农民起义造反，还没等成功的就开始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了。咱就说最早农民起义那个领袖叫什么陈胜吴广，那还没干成大事儿，不也都内部互相残杀起来了吗？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个王庆呢，他现在正在势头上，他呢也就不在乎这么个人才了。这个了不起的人物萧家穗，他呢就压么巧动的回到了荆南府了，消消停停的过起了小日子了。不过这个萧家穗啊，他对时局的发展了解的是非常清楚。在这之前，他就听说他有两位好朋友，一个叫梁勇，一个叫杜莹，已经投靠了王庆了。王庆也需要人才，就把他们俩重用起来了。他心里就有底了，我再也不用躲到深山老林了，
这梁勇他驻守着京南，就是把我逮住了，他也不能害我呀。我们呐，当年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啊。他还有一个靠山呢，不光是梁勇是他的好朋友，那个杜莹也是他的好朋友啊。王庆手下这两根大柱子给我罩着，王庆啊也绝不会加害于我呀。可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单说这一天呢，他在街溜达，现在这街面上很乱，都知道大宋军眼看就要攻城了，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啊。萧家穗呢，他在这一带本来就很有名望，他今天突然一出现在大街上啊，有些人偷偷摸摸的就跟他联络上了。哎呀，我说萧公子啊，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宋军调来了梁山这些将领要攻打咱京南城啊，把京南城打下来就等于把王庆的大本营打下来了，这门户没了，这大本营还能守得住吗？现在梁山兵马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啊，王庆必败无疑啊。跟他议论这些事的人呐，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些人呐拿他当主心骨了，意思就是你赶快给咱们出个主意，咱们是跑啊还是想什么措施啊。萧公子听大家伙这议论，当时他乐了，诸位弟兄别着急，咱们看看事态的发展，必要的时候咱们再采取一些措施。他说的措施就是想办法提前从城里边得溜出，假如要是走晚了，这城一封你就走不出去了，这个梁勇啊很可能把城里这几万老百姓当人质啊。你宋军不是号称大宋朝的解放军吗？你们为了把这城攻下来大开杀戮，那老百姓不得恨你们吗？我们没别的能耐，我们呐把老百姓给捆上，你要硬攻城啊，你们只能学习这座城了，你们把这城学习了，你们跟老百姓就为敌了。就在他们呐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之间跑来一个小哥们儿，你们都在这儿呢，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吧，宋军有三位头领被王庆手下的人给逮住了，现在啊已经押进城里边，被打入死囚牢了。看来这个梁勇要大开杀戒啊，他要真把梁山这几位头领杀了，大宋军就得拼死攻下这座城啊，咱们赶快想办法逃命去吧。要说这个萧家穗不愧是萧家穗啊，哎慢着，假如咱们要是组织一伙力量把这三位首领从大牢里给他救出来，然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三位头领秘密的送出城交给宋军，据说宋江这个人讲义气啊，还有一位副首领叫卢俊义，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据说他们还有一位军师叫吴用，他们和抓起来这几位梁山的将领都是生死的弟兄啊，咱们想办法把这三位将领救出去，他们就绝不会再血洗这个京南城了。大伙一听，对对对呀，那咱们得想办法组织起来呀。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萧家穗那是文武全才呀，他在家里边就预备好了一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赶快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出来了，让他的这些好哥们把这武器就分发下去了。他跟这些人呐秘密的就交代一番，咱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劫牢。这个萧家穗呀，他安排这些事儿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啊，就等着天黑采取行动了。再者说了，这个

0: 梁勇确实是一条硬汉子，他呢一听说把梁山的三位首领抓来了，可把这梁将军给高兴坏了，这回我可要报复报复梁山的这些将领了，你们三位将领在我手里边掌握着，我随时就可以要他们的性命，把这三位首领带上堂来。他这一声令下，梁山这几位好汉就被这些小喽啰兵推推搡搡的给带到大堂上来了。他啪的一下子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宋将，本将军已经把你们抓到了，赶快给本将军跪在堂前。这三位梁山好汉呐，一个个站得溜子儿，谁也没下跪，一个个用眼睛啊斜歪了他一眼，根本就没拿他当盘菜。哟呵，看来你们还真没拿本将军当回事儿，把他们带下去，明天呐正晌午时开刀问斩。他这令就下去了，赶快呀、来人就给他们上了枷锁呀，上完了枷子就把这几位梁山好汉押入了死牢啊。他这令也传下去了，第二天正晌午时对梁山这三员将领开刀问斩。没想到天要黑了，杜营来到荆南城了啊，杜统领来了，他赶快去迎接呀。这杜统领跟他是好哥们儿，他们都是王庆手下的战将啊。当他见到杜营啊，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就流出来了。他也明白眼下王庆这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对王庆又忠心耿耿，他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荆南城共存亡啊。当他见到了杜营以后，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摆上了酒宴呢。这哥俩由于战事紧张，虽然两个城离得不远，可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儿个呀，哥俩是开怀畅饮呐。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杜大哥好好说一说，杜统领呢也得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梁老弟呢交流交流。两个人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了。杜营把酒杯一放，兄弟啊，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不知道你对时局有哪些看法呀？哎呀，二哥呀，我实话实说呀，我看咱们首领好像力不从心呐。最近这段时间，大宋军攻得也太快了。这梁山的将领可不像以前那些宋将啊，那些宋将到哪儿是吊儿郎当，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些将领也好，当兵的也好，就知道收刮民财，下百姓啊。可是梁山这些将领对朝廷忠心耿耿啊，他们势头太大了，可以说势如破竹啊。他们攻下了这么多州衙府县，咱们的地盘是越来越小，民心不稳，人心惶惶，军心更不稳了。再说咱们好多弟兄都归顺了人家宋军了，我看咱们的力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可是咱头领不知道怎么想的，如果要是为弟兄们着想，应该合计合计后路了。当这个梁勇把这话说完了，杜营心里边有底了。那兄弟，你看咱们想什么办法能让咱首领走出困境呢，甚至说挽救这场败局呢？杜兄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今天咱们两员战将把宋军的三位梁山将领给逮住了，我明天就想把他们开刀问斩呐。魏瞻大哥壮壮胆。杜营一听，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你要这么做就把咱大哥逼上绝路了。那梁山军杀了咱这么多将领了，又把咱们好多弟兄都给俘虏去了， 咱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的将领啊？
1: 你怎么忘了呢？你刚才不是说，现在这形势对宋军有利呀，对咱们不利呀？
0: 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把宋军的三个降将给杀了，那就等于给咱首领的伤口上撒盐花啊，是越撒越疼啊，到最后啊，咱就没有活路了，咱的活路被咱们自己给堵死了。兄弟，你想没想到这一点呢？听兄长你这一说呀，咱不能杀梁山这些战将。
1: 对呀，不仅不能杀，以我之见呢，今天晚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放了他们也等于为咱们留一条后路啊。
0: 哎呀，那么做咱就对不起咱王庆大哥了。
1: 你说的正相反，真要是把这几位将领放了，咱不是对不起咱大哥呀，是给咱大哥也留一条活路啊。
0: 哎呀，这个，哎呀，这真能那样吗？
1: 这个梁勇啊，他是个红脖汉子，非常犟性，他认准的事儿一掰他就改变不了了。可今儿个他跟自己这好哥们儿这一交谈，他还真有点醒枪。
0: 来来来，兄弟，咱俩再喝几杯，喝完了酒我看呐，事不宜迟啊，赶快偷偷摸摸的，也就是鸭不小洞的，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呢放出城得了，让他们自己回到宋军的大营。他们回去以后，暂时宋军呢就不会攻城了。可没想到他俩正喝着酒呢，忽然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啊，荆南城可乱套了，怎么回事啊？宋军要攻城了，这黑灯瞎火的，宋军要攻城，哎呀，这可麻烦了。他们是仓皇的准备迎战呢，到了城墙上一看，宋军已经把这城啊包围起来了。王庆手下的将领，梁将军，你听好了，如果你识时务的话，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去，我们保证不杀你的一兵一卒，我们也能保城内百姓的安全。你如果负隅顽抗，我们定要血洗这座荆南城。紧接着又有人喊起来了，梁勇，你得放明白点儿，你这个脑袋呀已经不是你的了，你要想保命，先把我们那三位将领放出来。 这梁勇也不简单呐，他听明白了，宋军攻城是佯攻，主要的目的就是把那三个哥们儿救出去啊。
1: 他是从心里往外啊佩服杜营喽，杜营来的太及时了。假如他第二天真把这三位将领杀了，看来这荆南城肯定要遭到一次血洗呀。
0: 杜兄长啊，你看怎么办吧？这时候还能怎么办呢？赶快派人到牢子里把那三位将领放出去啊，那不是咱俩研究好的方案吗？别说他们来呀，他们就是不来咱都得放啊。
1: 对对对，赶快调派一支人马，把牢子里那三位梁山的将领立即放出去，把这枷锁都给他卸了。
0: 是是，这些人领命就走了。可谁想到啊，这时候城里边这位萧家穗把人马都组织好了，他们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已经奔大牢去了。结果这一下子整岔劈了，两下的军马一下子在这大牢门口啊相遇了啊！难道有贼兵？不好，双方是剑拔弩张啊。
1: 梁勇手下这些军兵他必定都有号

0: 想办法找个空档，杀出城去，不就完成任务了吗？可没想到这个时候梁勇手下来了好几百名士兵，这些士兵怎么这么巧啊？他哪知道他们呢也是来放梁山将领的，可是他们事先没通气儿啊，谁也不知道对方什么目的。就在这个时候，梁勇手下这个军头叫马三儿，这马三儿可机灵啊，三猴子四傻子嘛，这老三都猴啊，这个马三儿眼珠子一转，不对劲儿，他们拿着刀枪棍棒到牢子里，难道要劫牢反狱？又一合计，不对，我是第一个接到命令的，咱们梁将军没派第二伙人呐。哦，他一想明白了，他们是来杀梁山这些好汉的，不行，咱们得拼命保住这些梁山好汉，万一这些梁山好汉被他们要杀了，咱这城就保不住了。他当时一声喊喝，把这些人给我通通的拿下。他手下这些军兵呼啦一下子就把萧家穗临时组织的这些人呐，全都给围在当中了。萧家慧一合计，看来已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没有退路了，只好拼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老话说得好，塞翁得马非为急，送子双亡岂是凶，祸福前程如期案，但凭方寸达天工。古时候有个典故，说边塞有家人家啊，他养马，结果这匹马跑了，跑到哪儿去了？跑到胡人那里去了。这胡人的马多呀，邻居们过来就安问他，说你这损失可太大了。没想到边塞的这个马的主人他倒挺高兴，这事儿啊不算什么，我呀绝不会吃亏的。你还真别说，过了不长时间，他的这匹马呀领回来好几匹胡人的骏马。这要用人来比喻的话呀，就是边塞的一个漂亮的大姑娘到胡人那边转了一圈，把胡人这些漂亮的小伙都给招来了。这些小伙被这大姑娘招来干嘛呀？得帮着老丈人干活啊。这下子可好，老丈人得了这么多的劳动力。当然了，这人呐跟马不是一回事儿，咱只不过打个比方。大家伙一听，哎呦，这可不错，赶快祝贺祝贺吧。街坊邻居都来祝贺来了。

哎呀，这老翁啊，你可真有福气，你们一下子就白捡了这么多骏马呀。可没想到这老先生啊，当时把脑袋耷拉下来了。哎呀，不是什么好事啊，是福是祸，谁也说不准呐。再说，这老爷子他家里边有个宝贝儿子，儿子已经是个大小伙子了，又善骑射。一看家里边来了这么多好马呀，俗话说养马比君子啊，他们家来了这么多骏马，他可得喽喽，天天呐骑着这些马在塞北啊到处的游玩啊。结果啊这一玩，哎，这马一撂蹶子，把他腿摔断了，这不就带来了灾难了吗？儿子就因为骑马变成残疾人了，假如没有这些马，儿子也不能去嘚瑟呀。这街坊邻居一听，这老先生说的有道理啊，赶快去慰问慰问吧。结果这老先生啊乐了，没事没事，这有点灾难呐，兴许换来点好事啊。大伙一听，哎呦，这老爷子可有意思，他怎么总往另外处想啊？你还真别说，没过多长时间，战争就爆发了。胡人对中原这地理位置啊，早就垂涎三尺啊，仗着他们骑射的优势，对汉人进行了进攻啊。这战争一打起来，汉人得组织力量反扑啊，到处去征兵。结果呢，老汉的儿子因为一条腿就上不了战场了。结果啊，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应征入伍参战的这些军民呐，大部分都牺牲在战场上喽，唯有这老先生的儿子保存了生命啊。这就是塞翁失马的典故，这只不过是一个版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另外一个版本怎么说的呢？说是早年间呐，有个叫李耳的，李耳啊就是传说中的老子。这老子有一天从山上下来，到了山底下，发现有个小伙子坐在一棵大树下，一脸的愁容啊，好像一点精神头都没有，还时不时的抹着眼泪蒿子。老子就得问了，孩子你愁什么呢？哎呀，老大爷呀，我今年老大不小了，您看我的那些同伴。说实话，他用手一指，看见有几个小伙子悠闲自得的骑在马背上，嘻嘻哈哈的，是有说有笑啊。骑够了马了，然后一翻身下了马，把马拴在树杈上，然后啊从马背上摘下了弓箭，蹭蹭蹭的奔山顶上去了，干嘛？打猎去了。老子一看啊，这个年轻人原来有残疾，看到他的一些同伙既能骑射又能上山去打猎，他太羡慕这些同伙了。为什么要羡慕这些同伙呢？人家胳膊腿健全呢，他可好，骑马骑不了，上山呢上不去，他怎么能不产生自卑感呢？当老子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笑了，他是一缕长言，你是这儿最幸福的人呐。哎呀，老大爷呀，我都到婚配的年龄了，到现在呀，因为我残疾连个家都没有啊。你看他们几个，我们都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人家都娶了老婆了，哪像我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是光杆一个呀。我想娶媳妇儿，可是人家这女人不跟我呀，说我是残疾少一条腿儿，谁好家儿女愿意嫁给一个缺胳膊少腿的？老子听到这儿啊，当时笑了，然后你看他一缕常言，小伙子你放心吧，用不了多久啊，你才是这儿最幸福的人呐。

老子说完了这番话，骑上了他那头小毛驴儿。这头小毛驴儿好漂亮啊，是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蹄儿，走起路来吧嗒吧嗒吧嗒吧嗒，哎，好快呀！功夫不大，老子就无影无踪了。老子走了，他还在这儿合计呢。这个老头怪有意思的，他说我一个缺腿的人还能是最幸福的人，这不净说梦话吗？要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呐。没想到过了不长时间，战争就爆发喽。这战争一爆发，不像现在啊有斩首行动，那年头没这种先进的武器，这老百姓都得应征入伍。结果这个残疾人的小同伙们呐，都应征入伍喽。上了战场啊，这命就不值钱了。等仗打完了，这个村子去参军的人呐，基本上全在战场上挂了。村里边这些年轻的小寡妇怎么办呢？都得嫁人呢，嫁给谁呀？得了吧，哎，就这个瘸腿的，就成了公用品了。也就是说呀，这个村子这么多年轻的小寡妇，就这么一个丈夫。你说这一下子，这个残疾人呐，可高兴坏了。他就想起这老先生说的话了，这不是梦话呀，我真成了最幸福的人了。结果这天老子又来了，他把这事儿跟老子一说，哎呀，我现在呀，这些年轻女人的公用丈夫了，这都是我的家呀。你看看，用不了几年，我这孩子我自己都查不过来。老子一听啊，当时老子就长叹一声啊，福中有祸，祸中有福啊。他又开始合计老子这句话了。哎，这老头说的什么意思啊？你还真别说，过了20年呢，这个村子又有一个现象。怎么说呢？这些年轻人都是他的儿女啊，他的儿女也得成亲呢，这就有了近亲婚配的现象啊。这近亲一繁衍后代啊，不是肢残就是脑残呐。说白了，这些后代啊都不健全呐。按理说这是不是灾难呐？谁也没想到后来胡人把中原侵占喽，对中原人是大开杀戒呀。可杀到这个村子的时候，一看除了肢残就脑残，得了吧，这些人呐，杀他们也没用，就把他们留下吧。结果这些残疾人呐，就因为他们是残废人，躲过了一劫呀。要不怎么说世上的事儿啊，福和祸相辅相成啊。上帝关上了你一扇门，保证能让你再开一扇窗户。行了，咱闲话少叙，书归正传，咱还得接着咱这征四寇这故事往下继续的聊。萧家翠他临时拉起的这支人马都是乌合之众啊，根本就没见过什么打仗的场面呢。他一看既然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还等什么呢？我得先下手。他一步就穿到了这个马三儿的跟前呢。这马三儿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一把刀对准了他的嗓葫芦了。啊，你干嘛？你赶快命令你手下的人给我让开，我要把梁山这几位好汉的命保住。你们谁敢动梁山好汉一根头发丝儿，我立即就要你的人头。这马三一听啊，明白了，原来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呀。这位好汉爷，你可千万别对我下手，我跟你是一个意思啊。我是奉命特意前来救梁山这几位将士的啊。是真是假呀？这萧家慧他脑袋一动，不对，有可能他要使脱身之计。你是不是跟我在说谎？好汉好汉，

你相信我，你相信我，我绝不是说谎啊！你看这什么呢？看什么？我看不见。你用刀逼着我呀！你给我松开，我好把这封信拿出来呀、啊！肖佳慧啊，没用他拿，伸手在他怀里一摸啊，摸出来梁勇的亲笔书。这一看明白了，误会了，误会了，误会了！咱们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咱们都是一个目的，咱们都是一伙的，这可太好了。当两下把这事儿解开以后啊，都高兴了，赶快把这牢子打开。这回大家伙不用动干戈了，也不用劫牢繁狱了，有梁总兵的手书，很快到牢子里把这三位梁山的好汉放出来了。梁山这三位好汉可都不简单呐、啊！梁山好汉都知道，除了会五把骚，就是刀枪棍棒，耍的一个比一个精。要是动起手脚来啊，一个比一个厉害。你像李逵，这大板斧挺厉害，可是摔跤他就不是浪子燕青的个了吧？那么燕青呢，不光是相扑摔得好，这要是比划两下子，不管什么刀枪棍棒啊，或者是刀枪剑戟啊，都耍的是呼呼生风啊。可你像鲁智深呐、啊，拳脚功夫不怎么着，但是抡起这冰铁禅杖，一般的人还真就到不了他跟前。那你说鲁智深让他耍冰铁禅杖，他耍不了；真要是上山打虎，要使个拳脚，一般人啊还真不是他的对手。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这个圣手书生萧让，还有孔目裴宣，再加上金大坚呐、啊，他们仨，包括那个安道全，你可别小看这几位啊，那是梁山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咱前文书已经说了，要是比动动手脚，他们仨肯定不是那些人的对手。可是什么事啊，你不能总靠拳脚啊。就连宋江那武功确实不错，可他的出身是什么呢？运城小吏。小吏是干什么的？耍笔杆子的。再说这个宋江啊，很重视人才啊，他知道我们梁山的事业要做大，不能都靠着胳膊粗力气大呀，也得养一些人才，他就注重这人才的培养。当这个萧让和裴宣还有金大坚被他发现之后，他是不惜一切代价把这几个人才弄到手了，也包括给他治病那个安道全。为什么这些人最后的结局都不错呢？说明啊，他们都是当时大宋年间不可多得的人才。梁山这几个人才在宋江宋公明眼里边那份儿可不低呀。当一听说这几个人才被抓住以后，宋江死的心都有啊，当时不就哭懵了吗？这事儿啊咱也不用细讲了，前文书已经交代完了。没想到城里边这些人呐，还真就把他们救出来了。这宋江要知道这个消息，你说他得乐得屁颠屁颠的。这时候宋江啊还不知道这些人被人家从牢子里给救出来了，他跟卢俊义还有军师吴用正领着兵乌闹火喊的要攻破这荆南城呢。当然了，这攻城啊是假的，主要是造造声势，目的就是咱们呢得相互配合，他们是给这个梁勇大将军施加压力呀。你还真别说呀，吴用这招还真好使。这边一攻城，这边啊这个杜营跟他的好哥们梁勇就开始合计下一步的打算了。现在宋军真把城攻下来了，那么咱就完了，只有把这三位梁山的将领给保下来，咱是城在咱们人也在，说白了咱呢命都保住了。当梁勇一看，哎呀，得回咱们下手早啊，如果真要是再晚

0: 去一步，恐怕城里就造反了。当萧家穗一露面，他们都认识啊。这萧家慧已经隐身多少年了，这回暴露身份了。他呢，就是组织救梁山好汉的发起人。他一看现在梁勇已经醒过枪了，得了吧，既然这样，咱们就打开城门，欢迎大宋军，也就是欢迎梁山这些将领进城吧。这下子可好啊，这个荆南城没费吹灰之力就被梁山的将领给占领了。他们占领了丰南城，取得了大捷呀，还得造一个声势。造什么声势啊？不能说梁勇投降了，说梁勇投降了这面子不好办呐，就得说宋军集中所有的力量，一举把荆南城给攻破了。这得给梁勇大将军留个面子，不能说梁勇和这个杜营他们已经背信弃义了，背叛了王庆了，那江湖上他们俩这脸面往哪搁呀？他们就没脸见江湖上的朋友了。过去跟王庆都是磕头的生死弟兄，结果王庆还没倒台呢，你们就背叛王庆了，那哪成啊。这人在市面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还得有情有义啊。王庆是好是坏，历史上去评。可是那时候大宋朝的皇上，你敢反对，你们呢就是反叛力量，用今天的话说那就是反革命，反革命就得抓起来啊。那年头也没有文革，也没有什么公检法，不过呢大宋军可以把梁山军派过来。这梁山军这回为大宋朝可立下了战功喽。这荆南城一被攻破，这下可好了，赶快上表朝廷，宋军就开始贴了安民告示。最高兴的就是宋江啊，宋江这回，哎呀，看到了三位兄弟，把三位兄弟拉到自己身边呐。几位弟弟啊，大哥差不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他也得把他生病这个情况跟金大坚、萧让都得说明白啊。又说这卢俊义来了，卢俊义、卢先锋啊，怎么办的，在这个杜营身上下了多大的力量啊，这杜营呢又怎么和这个梁勇暗中又联系，当这个金大坚还有萧让他们把萧家穗介绍给宋公明的时候，宋公明哎呀当时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怎么说呢，宋江早就听说在这一带呀有一位世外高人，说是这个高人呐姓萧，叫萧家穗，今天一见果然是气度非凡呐。但见萧家慧身高在八尺左右，面色红中透润，双眉带秀，二目深沉，三山得配，四字阔口，两耳有轮，年纪也就四十来岁，头上戴着一顶飞云冠，顶门嵌美玉，扶素带两肩飘洒，身穿葛布袍，腰系大带，天蓝色的中衣，足下白袜云履，往那一坐气派十足啊。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人家那出身名门，不有那么句话吗，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质高啊。人家萧大公子出身名门望族，人家祖上就是当年的刺史啊，刺史多大官啊，按现在的话说那等于省长，这省长的后代能差劲吗？还是那句话，龙生龙，凤生凤嘛，耗子生来打地洞。宋江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大摆筵宴呐，他这队伍啊这回又扩大了，赶快得上表朝廷。宋江就把这公文写好了，这行文还得由铁木裴宣，这裴宣写完了得先送给陈安福，陈安福都看完了，陈安福啊 再贴上自己的大名，然后再报给皇上。这个行文呐，也就是给皇上送的诏书，这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陈安福是代表皇上来监督他们的，陈安福把宋江他们取得的成绩都认可了，皇上就不会再怀疑了。当把这奏书写完了以后啊，这边俩呢得先安民呐。宋江他们一方面安民，一方面呢也得做好最后的这场大战呢。眼看王庆的日子就走向末路了，如果最后这一战取得了胜利，才算最后的全胜啊。现在呢还没到最后这仗呢，那么这仗究竟是胜是负还是个未知数。不过宋江他们已经胸有成竹了，王庆的好日子不会太长了。那么这个功夫，宋江就开始做好最后这场大战的准备了。宋江自打梁山，大大小小的阵势没少指挥，到了最后这时候，宋江最关心的还是水军能不能跟上来啊。宋江在水泊梁山为什么给朝廷造成这么大的威胁，跟宋江的水军有直接的关系啊。梁山的水军这支力量你可不能小看呐。要说有的事啊，真是赶巧了。你说巧到什么程度啊，水军的头领都来了，他们呐是破了一关又一关呐，冲破了重重的阻力赶到前线来喽。宋江一听，哎呀，这可真是天助我也啊。当李俊领着梁山的水军陆陆续续都到齐了，宋江高兴坏了，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这回啊咱们研究研究下一步的打算。宋江知道啊，这回要研究最后这场决战，必须得把萧家穗请上来呀。这萧家穗早就听说过宋江的为人，宋江呢又把卢俊义还有其他的将领一一的给萧家慧先生做了引荐。这些人早就听说过萧先生，今日一见，哎呀，真是名不虚传呐。当梁山这些首领聚到一块儿了，就要研究下一步如何向王庆发起最后的攻击了。突然间有人报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一传进来，把大伙儿啊全都闹懵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经书上有一句话，

说得好，你们怎样悦人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待人。还说了一句，掩盖的事儿没有不露出来的，隐藏的事儿没有不被人知道的。你看有些事儿你做的怎么秘密，到时候啊终有大白于天下的时候。要不怎么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呢？再说这个王庆啊，早有探马报给他消息了，他的两扇大门都被人家宋军给攻陷了，他呀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啊。如果这形势继续发展下去，对他就不利喽。他就秘密的派人跟江南的方腊取得联系了。据说方腊呀已经决定了要派来20万兵马增援于他呀。这20万兵马这要是偷偷的发过来，可就给宋江带来难题喽。真要是那样的话呀，宋江他们要想尽快的攻陷王庆的老巢可就难喽。那这个消息是怎么得到的呢？要不怎么说再秘密的事啊也得暴露于天下。梁山的好汉神行太保戴宗那是专门探听情报的，他得到这个消息他是一点也没耽搁呀，马上就报给宋头领了。宋江一听当时就上火了，马上要取得最后的胜利了，这可怎么办呢？他马上跟吴用和卢员外商量一下子，咱们得赶快拿个对策呀。卢员外和吴用一商量，那还商量什么呢？兵来将挡啊，咱们想办法迎敌呀。这回啊也别分梁山军和朝廷的军队了，陈安福的兵马也好，杨戬的兵马也好，下一步啊咱们统一的指挥，统一的调遣。下一步就是马上跟陈安福和杨戬沟通好，咱把所有的人马都交给陈安福统一指挥，作战方案得咱们提出来。好吧，那既然大家伙这意见统一了，具体怎么实施下一步的计划，咱还真得拿出一个具体的方案来。现在宋江心里边有数，他也明白啊，咱们现在有一位特殊的人才，就是这个萧家穗呀。这回啊还真就得让萧家穗拿出个具体的方案，如果这个方案可以实施的话再报给陈安福。可今天呢天已经晚了，各自回去休息，明天呢咱们具体再研究。大家伙就各自休息去了。等到快睡觉的时候，宋江把吴用叫来了，又把卢员外叫来了，咱们哥仨呀先拿出个方案来。我看这个萧先生肚子里边有玩意儿啊，依我看呢，咱们今天晚上单独再拜访拜访这个萧先生。这哥俩也同意啊，好，咱这就去。他们就来到了萧先生的驻地啊。萧先生一看，哎呀，梁山的主要头领都来了，他感到很吃惊啊。看来这个宋江确实名不虚传呐，他能礼贤下士，实际我为梁山没做什么贡献呐，是人家卢俊义把这个杜营说服了，结果人家杜营啊来了这一招，这招就是掏心战呐，这一下子把王庆的地沟给掏了，要不这个梁勇那也是一条硬汉子，对这种硬汉子就得用软招子，你要是硬碰硬往往这结局都很惨呐。现在人家卢员外已经把这个杜营说服了，杜营呢又把梁勇说服了，这才把这几位将领救出来啊。我没立什么功啊，他就一个劲儿的把所有的功劳都推给卢员外了。宋江心里边有数，对梁勇和杜营这样的降将具体怎么安排由朝廷决定，可你这个萧先生跟朝廷没关系啊，你云游天下四海为家，隐藏在深山老林里多少年了，现在你已经暴露了，你能不能给我们献上一策呀？这王庆秘密的跟方腊取得了勾结，他们两

势力要是联合起来，恐怕真够我们喝一壶的了。萧先生啊，非常非常客气。宋头领啊，你过奖了，在下什么也不是啊，都是徒有虚名啊。当我听说梁山三位好汉被他们抓住了，我就着急呀，我担心你们一旦要是血洗了这座城，怕城里的百姓遭到涂炭呐，我才想起这么一个对策呀。我把你们梁山这几员将领救出来，你就绝不会对这座城下手了。我是为了这个目的，我才发动了一些荆南城里的一些青壮年的百姓啊。宋头领啊，你的所作所为，我姓萧的早有耳闻呐。你宋江的部下都是仁义之师啊，你们打下一座城池就发了安民告示啊，你们的兵马军纪严明啊，令在下实在是佩服佩服啊。尤其是卢员外，他呢不光安抚了百姓，同时啊把这些豪强大户得来的不义之财都分发给了这些穷苦的百姓啊，这才叫仁义之师啊。你们所作所为，我萧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啊。我才想起这么一招，可是没想到你们呢配合的也是相当默契啊。这些功劳都是你们的功劳啊，我萧某实在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啊。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无功不能受禄啊。宋江一听人家这位萧先生也太谦虚了，这就令宋江啊更加佩服了。萧先生啊，自打我见到您头一面，您不光是一表的人才，您还心怀天下的百姓，您真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再者说了，您呐就不必客气了，您呐还得帮我们献策呀。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王庆和江南的方腊勾结呀，如果这一南一北遥相呼应，对大宋一统江山就不利了。您呐还是为天下的苍生尽点儿微薄之力吧。还有一点，我宋某啊向您保证，就凭您这样的人才，我一定面见皇上为您请功。宋头领不必不必，在下我已经自由散漫惯了，我呀就像乡间的闲云野鹤呀，我不要什么功名啊利禄啊，那些东西都是身外之物啊。这些事儿啊，宋头领在下已经看透了，我绝不是为了功名，我是敬佩你们的仁义之师。当时我也是担心你们万一为救三名头领大动干戈，这城里的百姓就要遭殃啊。还有一个问题，今天既然话说到这儿，我不得不把这事儿啊说开。王庆啊他干不了大事啊，他胸无大志啊，在没称王之前他这个人呢还挺谦卑也很仗义，可是一得到权势，他整天就花天酒地啦。当初我本想帮他一把，可是这个人后来变得是越来越狂傲啊，这种人属于小人得势恨天低呀。既然他成不了大事，我呢又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我只有隐姓埋名啊。当宋江听到这位萧先生的一番发自肺腑的感言，心里边更加敬佩这位萧先生了。萧先生，既然您把话说到这个地步，咱们既然已经是朋友了，您能不能再给我们出一个计策呀？怎么能阻止王庆

和江南的方腊暗中往来呢？宋首领啊，这个事儿你放心，包在我的身上，我只要略施小计，就能厘清他们的关系啊。有句老话说得好啊，一个槽子拴不住两头叫驴呀、啊。这句话一出口，宋江他们几个都乐了。好好好，那可太好了，那就多亏萧先生了。行了，时候也不早了，您呐赶快休息吧，这些天你也累得够呛。宋首领啊，我还有一个想法，杜营和梁勇他们俩还有可利用的价值啊。假如让他俩带着一些残兵败将，装模作样的逃回南丰城，马匹下子他们的首领啊，王进跟他们都是好哥们儿啊，王进绝不会怀疑他们。他们在一块儿这一交谈，他们给王庆再泼点冷水，王庆如果一旦降了，想办法让朝廷啊承诺一下答应王庆的条件，可千万不能出尔反尔啊。这朝廷有一个最大的毛病，就是做出一些承诺他不兑现呐，这就容易失信呐。真要是安抚了王庆，这又减少了杀戮啊，使老百姓安居乐业，这有何不好的呢？对王庆也给他网开一面，别赶尽杀绝呀。不知道宋先锋，我的这些观点你能不能反映给朝廷呢？宋江一听人家说的有道理，可宋江心里明白，我们归顺朝廷啊，那是靠浪子燕青的能力啊。这个宋徽宗当皇上，我们呢还能得点烟抽。假如万一宋徽宗不当皇上了，原来大宋朝答应我们那些事儿啊，恐怕都得泡汤啊。说白了，我们连我们自己的前程都不知道下一步的结局是什么样啊，我们怎么能保证朝廷对王庆承诺的条件呢？这宋江他们呢知道自己半斤八两，不过呢这事儿也不是一点余地没有，他们得想办法跟陈安府沟通一下子，让陈安福和朝中这些正义的大臣呐、啊，跟皇上把这事说明白，到时候不能出了反仗的，人家要投降了，咱们也没打没杀，减少不少损失啊。到时候咱们给人家封个官，进个爵，封他一个功名，可千万不能等人家投降了再给人家豁灭九族啊，那今后谁还投降啊？宋江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啊。他明白自己半斤八两，他呢不敢做这个主。这时候萧先生就看出来了，萧先生干嘛的？啥都明白呀。一看宋江啊，没法回答这个话。好了好了好了，宋头领啊，天也不早了，咱们呢就先休息吧，有些事儿明天咱们再合计。好吧，他们就各自回去了。到了第二天早晨呢，宋江安排戴宗到陈安福的地方，把这消息和情况跟陈安福如实的都汇报明白。接着呢，宋江亲自带上一些礼品又来看望萧家穗了。可到这一看啊，宋江闹愣了，用一句话包了，已经人去楼空了，屋子里边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啊。宋江当时就急眼了，怎么你们没把萧先生看住啊？萧先生哪去了？这些看门的士兵一个个慌慌张张的过来了。宋头领啊，他早晨出去要散散心呢，人家出去溜达溜达，咱没办法过问呢。他既不是降将，他也不是敌人，他是您的客人呢，他要出去溜达溜达，咱没有资格阻拦人家。宋江一合计，可以对，那赶快打听打听他究竟到哪儿了，把他得追回来呀。

往哪儿追去啊？据说天还没亮，他说呀，出去得锻炼锻炼身体，到河边去溜溜弯儿。可这弯一溜，溜到日头都三竿子高了也没回来，这么长时间了，谁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宋江是长叹一声啊，这个人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人家把功名和钱财看的是一文不值啊，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啊，宋江啊更加佩服了。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萧家穗不辞而别了，不过宋江心里边有数，这个萧家穗啊，他肯定想办法把这个王庆和方腊的关系给离间了，这个人只要能答应你的事儿，他一定能给你落实。宋江心里边想到这儿啊，安稳了许多，得了吧，赶快领着众人回到了帅府。一看众头领都来了，这些头领啊，到这以后宋江就跟众头领说了，萧先生不辞而别呀，这些众将没有一个不唉声叹气的。哎呀，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啊，真不愧是高风亮节的好汉，好一个侠肝义胆的江湖人士啊，大伙儿都很佩服这位萧先生。那么在一块儿得议论议论下一步的打算呢，萧先生走了，他答应咱们的事儿也一定能完成。就在大家伙正议论的时候，神行太保戴宗回来，他回来之后就跟宋江说了，就是山南呐，有两个州陈安福已经把地方官都派去了，这三班的衙役也都开始正常行使权力了，地方的衙门一开展工作，这机器就可以运转起来了，当地的秩序就稳定了。同时呢，陈安福和侯参谋又研究一个方案呢，让罗简带着林冲、花荣把周围那几个县呢，还有一些王庆留下的残余势力基本上都扫平了，同时把朝廷的官员也都分配下去了，他们已经啊各就各位，各负其责了，这地方的政权又重新建立起来了，大宋国的这个大机器在这一带又开始啊正常运转了。咱们古代这制度啊，皇帝的权力就是管到县，下边这些保甲制度啊都由当地的乡绅管理，朝廷把这知州知县的衙门官员都恢复起来了，他们这一转，宋江他们就腾出精力了，他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这个王庆。只要王庆和方腊他们不联手，宋江他们最后剿灭王庆肯定是不在话下呀。神行太保戴宗又带来一个好消息，宋头领啊，陈安福率领朝廷的另一批官员还有手下的助将已经启程了，用不了几天就能跟咱们会合。宋江一听大喜过望啊，真要是那样啊，假如江南的方腊和王庆就是联起手来，咱们也不怕了。宋江是信心十足啊，他跟吴用又商量一下子，等陈安福到这以后让他镇守这个地方，咱们就直接发兵直捣王庆的老巢。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下一步啊，咱们犒赏三军，在这儿休整休整，休整好了也就是养养精神头，咱们好迎接最后这场决战。宋江他们把这些事啊都安排完了，吴用啊悄悄的跟宋江说了几句话，宋江一听当时笑了，这个方案呢我也想过，不过咱呢还得跟杜营和梁勇谈一谈，看他们俩有没有把握，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吴用的意思，咱们能不能再把这哥俩秘密的派回去，

0: 他们选派一些喽啰兵，让这些人呐装模作样的，装啥呀？装残兵败将，让这两个头领领着这些残兵败将逃回南丰城，见到王庆啊，好给咱们做卧底。一旦王庆要是归顺朝廷，那就减少了一次杀戮；如果王庆要顽抗到底，他们呢也能给咱们做一个内应啊。好吧，俩人讲好了，就把杜莹和梁勇给请过来了。杜莹和梁勇一听说三位首领请他们来，非常高兴啊。他们俩一见到三位头领都在这儿呢，没敢坐，规规矩矩的都站在那儿了。他们明白，他们呢确实立了功了，可立了功是立了功啊，最后这场仗还没打完呢。眼下我们还是人家的降将啊，宋江一直是礼贤下士，赶快派人找了几把椅子。这回呀，当这五位将领都坐好了以后，人家宋江提前安排宋清把伙食都预备好了，时间不大就把这酒席宴摆上了。这几位降将心里边感到热乎乎的，大宋军的梁山将对我们也太客气了，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何必这么客气呢？这酒席宴呢非常的丰盛啊，要知道在那年头那前线打仗能摆上这么一桌子酒席，说明宋清啊还真没少下功夫。你看这几盘子菜，什么烧山鸡丁，还有什么烧鸳鸯，又来个烧鱼头，说不上打哪儿弄来点海鲜，什么海鲜呢？靠大虾呀。要知道在那个时候能吃一道靠大虾那可真不容易啊。接下来你看这几道大菜吧，什么酱猪蹄儿、熏肘子，还有溜白果、酥白肉，呵，这菜可挺全可呀。要是我们北方人话说呀，就不这么说了，怎么说呀？这嚼骨可真硬啊。单说这梁勇那可是个红脖汉子，梁勇觉得不好意思了，当时腾的一下子站起来了。梁勇这一站起来，这回大家伙才注意，梁勇身高足有九尺开外啊，按当下的尺码要是计算一下子，那身高足有两米左右啊。再看梁勇黑红的脸庞，剑眉虎目，海下一缕长须。诸位首领，刚才我的兄长杜将军已经说了，咱们从今以后就是一家人了。这一家人就不能说两家话呀，你看就我们两个人干嘛摆上这么好的酒席啊，这是不是有点太客气了，让我们很难接受啊。这梁勇将军的意思咱们用不着这么客气啊，有什么说什么呗，可不能像市面官场上弄那头虚头巴脑的，那没有用。跟我梁勇出事啊，咱就嘁哧咔嚓，也别藏着也别瞒着。杜莹也看出来了，这是有事要求我们呢，要不为什么摆上这么丰盛的酒宴呢？杜莹当时啊也站起来了，拱了拱手，诸位首领啊，我兄弟说的对呀，我已经说过了，既然咱们是一家人干嘛这么客气啊。宋江也站起来了，他把酒壶握在手中，来来来，我给几位弟兄把酒斟满。他把这酒挨个给大家倒好了，这卢俊义和吴用也得站起来啊，大家伙都站起来了，啥也别说了，咱们呢不光是一家人，咱还是好朋友，我们今天能为大宋国立下战功，能取得这么大的胜利，离不开两位将军的配合呀。今天我代表陈安福，也代表大宋朝的朝廷，感谢几位弟兄的配合，从今以后咱就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喽。那年头啊倒没这名词儿，反正就这个意思，咱们呢 今后都一个草实实了，关起门来一家人了。不过呢，在这个基础上，咱们还是好哥们儿啊。我在梁山就听说过梁勇将军和杜将军的为人呐。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看何不趁此良机，我再提个建议呢？当宋江把这个想法一提出来啊，不光这两位新招降的哥们儿闹愣了，他手下的这俩哥们儿啊也是大吃一惊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咱们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8点，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对浙江省23个连片县市区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0点将针对浙江省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督促指导地方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情水情发展变化，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滚动会商分析研判、夯实人员转移避险、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聚焦涉水旅游景区、养老机构、休闲度假场所、农家乐、施工营地、易受洪水冲击的交通道路等关键区域，落实人员转移避险方案，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派出的工作组正在浙江省台风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浙江省水利厅决定于今天20点将水旱灾害防御防台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做出弥补。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消息，伊朗卫生部副部长沙欣·阿洪德扎德当天表示，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法尔斯省拉梅尔德市的轰炸涉及到韩林弹药，伊朗卫生部已就此开展研究，希望能在国际平台发表研究结果，向外界展示伊朗平民所遭受到的伤害。此外，布什尔省也开展了类似研究，同样发现了与韩林弹药有关的证据。当地时间8月8号上午，克罗地亚北部克里热夫奇境内发生一起货运列车与客运列车相撞事故。克罗地亚卫生部表示，事故造成6名乘客重伤，14人轻伤。目前，警方和急救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事发路段铁路交通目前已暂停，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 WTT 横滨冠军赛女单1/4决赛，中国选手王艺迪以4-1战胜中国澳门选手朱雨玲晋级4强，王艺迪将在半决赛中遭遇日本选手张本美和。另一场对决，中国选手陈幸彤直落4局击败日本选手大藤沙月，顺利晋级半决赛，陈幸彤将迎战队友蒯曼。女子单打半决赛将于8月9号进行。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记者今天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为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9号晚登陆我国，其今早眼区变得模糊，是否意味着强度会减弱呢？避免食客提前食用，店家将野生菌锅盖上锁啊，煮够了时间之后才给开。那见手青类的牛肝菌到底有多毒？食菌剂怎样才能真正锁住有毒蘑菇呢？以及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泳池暴走真的消耗又多，又对关节很友好吗？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在今天下午5点，位于浙江省温州市东偏南大约44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将于9号晚上至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相关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沈宇阳，你好。
1: 负责你好。
0: 目前台风白海豚发展的最新路径有什么新的变化吗？包括比如说在登陆的这个时间还有地点方面。
1: 首先今天白天的话，白海豚还是处在一个缓慢西行的状态当中，强度也是基本没有变化的，是维持在强台风的级别。那未来呢，预报还是它会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一个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是变化不大，略有增强。那它的登陆时间是会在9日晚上到10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的级别是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那登陆之后，白海豚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的减弱。
0: 虽然现在还没有登陆，但是白海豚现在已经是带来了风雨。那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目前来看是怎样的呢？
1: 对，从今天白天的情况来看，虽然白海豚的中心离陆地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它外围的螺旋雨带已经开始影响到浙江、上海还有江苏南部这一带了。这一带的降雨是逐渐的开始增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雷雨，而且像是浙江的局地也出现了雨势比较集中的短时强降雨。像浙江的宁海，在今天早上7点到8点的时候，它的小时雨量就超过了50毫米。另外呢，就是华东沿海这一带的风也开始增强了。下午的时候，浙江沿海这一带的一些站点是出现了10级左右的阵风。不过总体来看，今天还是属于白海豚风雨影响刚开始的阶段，它的影响范围和强度都还没有达到最强。
0: 那后续哪些区域需要持续提高警惕？包括登陆地还有风雨影响范围之内哈，各地预防的重点可能需要有不同的侧重吗？
1: 是的。总体来看，这次白海豚的影响，无论是影响范围还是影响力都是比较大的。那最先最直接的影响也是在华东地区，包括浙江、上海、江苏、安徽还有江西北部这一带。其中呢，浙江应该是风雨最强的区域了，特别是在9号到10号的早晨，对于浙江来说应该是一个风雨影响最强的时段。那我们从预报来看的话，明天在浙江大部都会有暴雨、大暴雨量级的降水，特别是在浙江的东部可能会有特大暴雨。而且这个浙江的风也是比较强的，在沿海的一些地方可能风能达到10级左右。所以说对于浙江来说，既要防雨也要防风，在风雨最强的时段尽量是待在室内。那到11号的时候，浙江的风雨影响基本会结束，但是在风雨刚过的时候，也还是要尽量的减少去山区、河谷等等一些次生灾害的潜在危险区域。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目前来看降雨整体会往西往北扩展，像10号的时候，在这个江苏、上海。

0: 海，包括浙江，还有江西北部、安徽、河南南部、湖北东部这一带。十一到十二号的时候，像江苏北部、安徽北部、河南、山东、河北这一带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降雨。那这些地方呢，还是以防范强降雨为主，因为台风登陆之后，它的强度是逐渐减弱的，所以风不会像它在登陆前后的时候那么强，破坏力那么大。但是呢，因为台风的环流会持续的帮助水汽不断的往内陆输送，所以降雨持续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雨量也比较大，可能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量级的一个降水。但是因为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它的路径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说强降雨的这个具体的落区可能还会有一些调整。那包括在下周的后半段，台风的残余环流可能会和冷空气结合，有可能会给华北带来比较强的降雨，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持续去关注的。
1: 据说这个台风白海豚在登陆之后将会创造一个新的记录，那就是成为登陆我国台风当中生成点最偏东的一个台风。白海豚生成点呢是在东经176.9度，几乎是跨越了整个西北太平洋。那在这之前呢是台风山竹保持着这个记录。那像这种耐力型马拉松型的台风，它的威力强度包括路径走向还有影响范围等等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白海豚确实是可能会成为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最偏东、奔袭距离也最远的台风。那从历史统计来看，在东经160度以东生成还能登陆我国的台风确实是非常少，加上白海豚一共是才有4个。那近些年呢，是有2018年的22号台风山竹，还有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那像这种生成位置比较偏东，距离我们比较远的远洋台风，它如果能登陆我国的话，基本都是一个偏西或者是偏西北型的一个路径。而且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像是海温啊、垂直风切变等一些环境条件，应该都是比较利于它发展的，这样台风才能够不断的补充能量，支持它走过这么长的路。那这也导致在台风前进的过程当中，它会达到一个比较强的强度。像是之前的台风巴威，它是维持超强台风的级别超过了130个小时。白海豚呢，在向我国靠近的过程当中，大部分时间也是处于强台风或者是超强台风的级别。那同样也因为这个台风在长途前进的过程中吸收了大量的能量和水汽，所以它的这个环流一般是比较庞大的。白海豚还有巴威，它的最大直径都是超过了1000公里。而且呢，虽然它在登陆的时候强度是要比巅峰时段有所减弱，但是因为本身的环流比较大，而且它会携带大量的水汽往陆地上输送，所以降雨的影响范围会很广，影响也是会比较强。
1: 说之前一度在西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三台共舞的局面，后来说其中的一个第14号台风鲸鱼是进一步减弱了，中央气象台于8月6号的11时对其停止了编号。那这个多个台风之间，它会有什么样的相互影响的？这次是不是白海豚所谓吃掉了鲸鱼呢？
0: 是多个台风之间确实有可能会互相影响，他们这个互相影响的程度是跟台风的强度还有距离都是有关系的。那其中比较典型的一类就是双台风效应或者是藤原效应，它是当两个台风中心连线之间的距离靠近到1000到1500公里的时候，对于北半球的台风来说就会出现绕着他们中心连线形成的这个轴线逆时针旋转的情况。当然呢，因为这个相互作用的两个台风强度不一样，所以这个双台风效应也是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说两个台风实力差不多，那么东边的台风它的移速会加快，并且往西北方向移动，西边的台风呢移速会减慢，可能会往东南方向走，那两个台风会形成一种互旋的状态。但如果两个台风强度相差比较大，那强度比较弱的那个台风它移动的路径可能就会被比较强的那个台风所支配，那如果两个台风的距离更近一些的话，弱的台风甚至有可能会被强的台风吞并。那具体到这个白海豚和鲸鱼的情况，白海豚的强度是比较强的，它在往西移动的过程中，刚才也说到是维持在基本都是在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的级别。鲸鱼的强度比较弱，生命时也比较短，它其实是在登陆菲律宾之后强度迅速的减弱，而且很快就停编了。这两个台风距离相对比较近的时候，其实鲸鱼已经是一个残余涡旋的状态了，但是它的残余环流还是受到了这个白海豚的影响，逐渐的并入到了这个白海豚的环流当中，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是什么样的海洋或者是大气这样的条件哈，让之前出现了类似这样的三台共舞或者说是台风扎堆的这种局面呢？
0: 其实这种

0: 情况有同时有两个或三个台风在西北太平洋活动不算很少见。
1: 嗯，
0: 因为像是在七月到九月这段时间，它本来就是一年当中台风最活跃的一个时段，在这个西北太平洋这段时间海温都是比较高的，甚至有些地方海温能达到30度，而且呢它整个海域的面积也比较广，可以说是给台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能量池。那在这种基础的比较高海温具备的条件下，如果赤道复合带上比较活跃的时候，在西北太平洋上就会有一些热带扰动出现。那因为海面比较宽广，在这些扰动之间呢也是有了能独立发展的条件，所以就有可能会同时出现两个甚至三个台风扎堆出现的情况，在很少数的情况下还可能会出现四个甚至是曾经有过五个台风同时存在的情况。
1: 嗯，
0: 那像今年这13号、14号、15号台风先后生成并且同时存在了一段时间，其实也是处在这样一个海温比较高、赤道复合带又比较活跃的一个背景之下。
1: 嗯，我们今天看到消息说，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八号白海豚的眼区变得模糊，然后呢，相比这个七号清晰的台风眼区，有朋友说这是闭眼了。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台风的强度会减弱呢？
0: 其实确实是台风眼，还有它眼壁的状态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台风的强度的。那对于比较典型的台风来说，它的水平结构是从内往外，分别是这个台风眼区、眼壁区，还有外围的螺旋雨带。那么最中心的台风眼区，它看起来越清晰，形状越圆，一般也就意味着台风的结构越对称，强度越大。所以我们能看到很多超强台风，它都会出现非常清晰的台风眼。但如果台风遇到了不利于它发展的因素，比如说有干空气卷进来，或者是高低空的风向风速差异比较大，对台风有个拉扯，再或者说有一些陆地或者地形的影响，就可能导致台风的结构会有一些破坏，那么眼区会被云层填上，看起来就是变得模糊，就是我们说的闭眼。那这个时候呢，对应着台风的强度也是会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减弱。
1: 嗯，
0: 那眼壁或者说那像这个白海豚的话，它其实就是在昨天到今天吧，是有一些干空气卷进来，所以说它这个眼区整体是呈现了一个相对有一些模糊的状态。但其实呢，它的强度并没有变得很弱，还是维持在强台风的一个级别。
1: 嗯，所以我们能够通过台风眼包括眼壁的状态看到台风或者是加强或者是削弱的这种变化吗？比如说我们听到过一些气象方面的专业名词哈，像这个眼壁置换啊、双眼壁啊，包括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闭眼这种状况哈，我们能够通过他们看到怎样的台风的所谓内心戏，然后他们分别可能意味着是加强还是减弱呢？
0: 嗯，刚才提到这个眼壁置换，那些眼壁它是环绕着台风眼的一圈云墙，它这一带的对流是非常旺盛的，它也是整个台风结构当中风最大、雨最强、天气最恶劣的一个区域。那我们说的眼壁置换，它其实是发生在比较强的台风当中，台风结构调整的一个过程。它的过程呢，是首先会在原来的这个眼壁外围生成一圈新的对流云带，也可以称作是外眼壁。那这个时候大量的能量和水汽会逐渐的被新生成的这个外眼壁所吸收，那原有的眼壁因为能量的减少，它会逐渐的减弱消散。这个阶段因为台风的结构正在调整，所以说它的强度有可能会短暂的减弱，那在云图上可能会看到它的这个眼区是有一些模糊，或者是有一些这种内外两圈眼壁同时存在的情况，就是刚才提到双眼壁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眼壁置换呢，它的结果最终如果说它置换成功之后，就是外眼壁完全的取代原来的眼壁，那这个情况下台风的强度可能会比之前要更强一些。但是呢，如果在这个眼壁置换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不那么好的环境因素，它的置换没有成功，那么台风的强度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下降，整个结构可能也会变得比较松散。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沈宇阳为我们带来的介绍，谢谢您。我们呢也将密切关注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台风是破坏力极强的自然灾害，常伴随狂风、暴雨和风暴潮，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 在我国，台风主要发生在夏秋季节，最早发生在四月，最迟发生在十二月。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来临切勿大意，要随时关注天气预报，及时了解台风预警情况和台风的走向。住在楼房的居民应检查门窗是否牢固，并及时关好窗户，非必要少出门不出门。同时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雨棚等室外物品。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影响期间高层住宅可能会摇晃，属于正常现象，不用慌乱。台风来袭时，切勿在玻璃门窗、危棚简屋、临时工棚附近及广告牌、霓虹灯等高空建筑物下面停留。同时尽量避免在靠河、湖、海的陆堤和桥上行走，以免被风吹倒或吹落水中。台风期间降水量大，城市内涝也经常出现。当积水超过50厘米，一般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威胁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如果被困也不要惊慌，及时拨打119报警电话，等待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西南菌类交易集散市场进入到了野生菌的上市高峰。有消费者发现，四川成都部分售卖云南野生菌的餐厅会在客人用餐的时候把菌汤锅的锅盖给锁住，而且呢，服务员是会把钥匙给带走的，煮够了时间再开锁再让大家吃。这是因为锅中呢煮了见手青。在社交平台上，一些探店视频也是以此作为切入点的。那这样的做法呢，有人认为是出于安全考虑，值得肯定，也有人表示啊，感觉缺乏信任感。此外呢，还有人觉得，哎，这是不是有些炒作的嫌疑呢？见手青是一类牛肝菌的统称，它们在被撕裂之后会由白色黄色快速转变为青色，所以就有了见手青这样的名字。这类牛肝菌当中，如果有一些没有炒熟呢，就会渗透让人中毒，从而产生幻觉体验。此外呢，云南的一些餐馆也表示不建议客人打包带走没有吃完的见手青，甚至呢还有一些拿出了外卖免责的协议。煮够了时间就能够安全地享受见手青的美味了吗？为什么商家不建议打包带走见手青呢？看菌子的颜色是不是鲜艳，菌子是不是被虫吃，以及它是不是能够让银变黑，流传的这些所谓辨认毒蘑菇的方法为什么不靠谱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吃菌子的安全指南。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杨柱良。杨柱良研究员你好。
6: 你好。
1: 另外呢，和我们一起进行讨论的还有我们的编导刘飞。
7: 张总大家好。
1: 见手青它到底算不算一个有毒的这么一种蘑菇啊？它怎么还能吃呢？
6: 见手青的话是一类特殊的牛肝菌，它应该说是一种条件可食用真菌。也就是说我们在烹调的时候要注意，只有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中毒。事实上我们经过大量的调查发现，往往第一次吃不会中毒，往往是吃了剩下的，比如说一半放到冰箱里面去，在冰箱里面放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大家可能都拿出来以后会放在微波炉里面，比如说转上一分钟，那再来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最容易中毒的。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第一次吃的时候这个毒素被高温比如说油破坏了，但是放在冰箱里面的时候，这个毒素又会恢复到原状，产生中毒。就是见手青的话，如果说你比如说第二次吃，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好好的在锅里面再去加热，吃起来是一般来说是不会中毒的，都是因为没有很好的加热的条件下吃了中毒。
1: 哪些菌子是属于这种必须要经过足够的时间高温烹煮处理之后，才能够吃的呢？
6: 其实我们现在说的大多数就是指这个见手青，因为见手青确确实实是一种条件可食用菌， 它里面在烹调的时候，这个毒素含量会增加的。然后到烹调了一定时间以后，这个毒素又会被高温破坏的。所以这类蘑菇其实就是一两种蘑菇，牛肝菌需要这样处理的，其他的还是不需要这样特别的去关注的。
7: 本身手碰一下变色是因为什么呢？跟它有没有毒有关系吗？
6: 其实手碰一下变色这个事情其实跟毒不毒没什么直接的联系的。为什么这些牛肝菌，很多的牛肝菌哈，我们手触摸相对来说触摸比较重的时候，后面你就会看到有变青变蓝的地方。那这个是为什么会引起这样的一种变化呢？实际上就是一些物质，这个细胞里面的一些物质，因为我们触碰的时候把细胞弄坏了破了，这些物质出来了，然后遇到空气中的氧气氧化了以后产生另外一种氧化物，这种氧化物是带有颜色的，很多的分子集中在一起，我们的肉眼就可以看到这种变色的。但是变色跟有没有毒其实不能够等同的，特别说变色就有毒的事其实 不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蘑菇都会变色，但是很多蘑菇变色并没有毒的。
1: 有没有蘑菇哈是属于比如说刚才我们说任何烹饪方法都不太行的，比如说像高温它这个毒素也分解不了，我们一定不能吃它的。
6: 比如说鹅膏，极度鹅膏所含的环肽类的这个毒素，这种毒素了吗，你用一般的我们这些厨房里面使用的这些烹调加剂来处理，这些毒素都不会被破坏掉的。我们简单的讲就是用高压锅压一个上午甚至压一天，那个毒素仍然在那个汤里面，它不会被高温强碱强酸所分解所破坏。所以这一类极度的蘑菇就是怎么样处理它，这些毒素仍然在那里，仍然对人会产生极大的危害，所以这个要高度注意。有些蘑菇的毒素会被破坏掉，然后吃了以后会没事的，但是这个环肽就是极度鹅膏里面的这个成分是不会被破坏的，这个是要大家高度重视的。
7: 像我们人类现在去破坏所谓这个菌子上的这个毒素只有高温这一种手段吗？基本上
6: 有多种方法，比如说用浸泡的方法就可以把有些毒素泡到水里面，然后再来烹调这个蘑菇，那这个蘑菇有些时候就是安全的。比如说在东北有一种猪拱蘑，那吃了以后如果说中毒的话嘴就会肿大像猪嘴一样的，就猪拱蘑。这种蘑菇的话它就是用水泡了以后用其他的一些特殊的方法处理了以后它就可以来食用的，所以也不一定说是非得去煮去处理。在云南比如说有的野生菌它会切成片放在水里面泡着，比如说泡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去销售，大家吃了以后也没有发生什么问题。
7: 每次就是到这个采菌子的季节像咱们云南还有川渝地区还有华南地区都会出那种图鉴，就是让告诉大家哪些有毒你一定不能接触不能碰的。但有的时候我看着看这图鉴越看眼睛越花，感觉越看就越不容易分清它们，然后很容易有一种脸盲的感觉。像当中有哪些是跟我们能够吃的本身的食用的蘑菇很容易弄混的一些？
6: 你问的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想借这个机会呢就告诉大家，在我国的话有几乎1000种可以吃的野生食用菌，同时还有500多种甚至600多种有毒的蘑菇。如果我们这里把这两个加在一起的话就有1500到1600种，1500种到1600种要从中找出哪一种可以吃，其实这个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情。除了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专家之外，其他人要分辨出来真的很不容易。那么我们有些时候会看到在不同的场合都有有关毒蘑菇宣传的这些画册还是挂图还是墙报等等都有。那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呢？其实它主要是要告诉 大多数读者说。

0: 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在野外这些蘑菇里面有些是有毒的，甚至是极毒的，会导致死亡的，不要轻易去尝试吃自己不熟知的蘑菇的。所以说，讲到哪一种蘑菇是有毒的和可以吃的蘑菇，哪一种蘑菇是容易混淆的，这个其实要从一张卦图上面来去介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因为首先不同的地区，它的蘑菇种类是有差别的，是不同的，不同的物种哈是有差别的。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同一种蘑菇，它不同的发育阶段，它的形状、大小、颜色也会发生变化的。所以，我们普通的大众要试图通过，比如说一些卦图、一些图册，就能够准确的鉴别毒蘑菇和食用菌，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专家研究的这个时候，他还要用现代的一些工具，比如说是显微镜去观测，他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的。确确实实不要轻易的就在野外采到东西就带回家去烹调去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
1: 在网上，其实大家有很多关于辨别蘑菇的一些方法啊。一个是刚才刘飞说的那个，比如说看一些图册啊，还有呢，就比如说，大家肯定都听过啊，比如说，这个蘑菇长得颜色不是那么这个特别鲜艳的，哎，它就安全。然后呢，这个蘑菇啊，你看上面有虫子眼儿，哎，有虫子吃过，它就没有毒。然后甚至呢，比如说用什么银器啊，类似银针试毒这样的来试一试，人都就能试得出来。还有的说法呢是，你看，比如说这个地方每一年，人家都有人在这儿来采蘑菇，所以呢，在这儿生长出来的蘑菇肯定是安全的，所以就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辨别的方法，他们都靠谱吗？
0: 这些流传非常广的这些方法，它可能对某一种蘑菇是有用的，但是对绝大多数蘑菇可能是没有用的。所以的话，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流传的方法其实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可以完全试想一下，我们用银来试蘑菇是否有毒？其实，就我所知，所有的有毒的、极毒的蘑菇都不会使银变黑的。所以呢，我们用银器来测试这个蘑菇有没有毒，其实是不可行的。还有的话，比如说我们说这个被虫吃了的蘑菇这肯定没毒，因为虫都敢吃嘛。但实际上，有些极毒的蘑菇，比如说一些虫，比如说蜗牛，它就是吃它的。但是吃完了以后，这个毒素对这个蜗牛来说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因为人家的肠道根本就不吸收这个毒素的。但是进入人体可不一样，进入人体以后，比如说鹅膏毒肽进入人体以后，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然后它就首先就去攻击肝脏，攻击肝脏完了以后，它还要去攻击肾脏，所以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不管怎么样说，我自己觉得我们现在流传的一些方法是不可靠的。比如说，我们说有些鲜艳的蘑菇是有毒的，也就是说，那些不鲜艳的蘑菇，一般的朴素的蘑菇就是没毒的，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我们的极毒的会化物蘑菇、致命鹅膏，它都是不鲜艳的，有一个是白的，有一个是灰的。但是误食了以后，只要一个成年人误食其中的一朵、一个个体，都是致命的。
1: 说到这儿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想这么一个问题：你看，我们费这么大的力气啊，去告诉消费者这个蘑菇什么时候能吃啊，怎么就不能吃了？包括我们每一年都要做相关的科普，包括咱们刚才也说，其实银器试毒呢，这个事儿也是不靠谱的。那我们就没有一种简单、方便、有效的这种试毒的方法吗？比如说，有没有一种什么样的试纸啊，或者是试剂啊？哎，我就能很快的测出来，我现在手里这个蘑菇它有没有毒，或者说我现在烹饪好的这个蘑菇它还有没有毒性，就没有这种东西吗？
0: 大家都想通过，比如说一种试纸、一种试剂，能够去把它测出来这个有没有毒。这个毒素分成八大类，这八大类的话，并不是。

0: 就是真的就是八个分子，其实是根据这个误食了以后所导致的症状，把它归为八大类。最主要的是，我们有的蘑菇我们已经知道它的毒素是什么了，比如说环太，极度俄高的环太，这个是有试剂盒的，可以检查出来它这个蘑菇有没有这个毒素，这现在已经有，就是可以做得到的哈。但是更多的一些毒素，比如说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剑手青，这里面的毒素其实到现在还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它的分子结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还不清楚。很多的蘑菇里面的毒素，现在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所以我们要试图去研制一种试纸，就能够很快的告诉说这个蘑菇里面有没有毒，是什么毒，其实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1: 对毒蘑菇来说，什么因素会影响它的这个毒性啊？我看有的说把它晒干了之后会变得更毒。
0: 这个里面的话是有两种情况的，一种的话就是说晒干了以后，有些毒素可能会变掉，就是变了以后就没毒了，或者毒性就小，这是一种情况。比如说毒蝇鹅膏，就是我们的蘑菇的代言人，盖上是红的，有几个白点的这样的那个蘑菇，它是在有些国家的话，它是采了以后干透了，冬天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为什么？因为在干燥过程当中的话，一些毒素就会减少的。但是呢，有些蘑菇你干燥也好，不干燥也好，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都是极毒的，都是稳定的。这种情况也是很多的，比如鹅膏就是如此的。不管你怎么干燥，它的毒素都在那里，而且对人来说都是危害很大的。所以呢，这些毒素其实各种各样，人们可以通过干燥这种方法来减少毒素成分，但是有些时候是减少不了的。有时候你说我可以放在这里，时间长一点，可能说不定就没了，也未必，那个毒素可能也在那里。你比如说你放在冰箱或放在太阳光下面，一直让它照射，这个效果可能会不一样。但是总的说来，对于有毒的东西，或者说已经被证明对人体来说是有毒的这些蘑菇的话，还是不要轻易的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比如说储存的方法，比如加工的方法来去试，因为试了中毒还是难受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带来的经济损失，甚至生命损失，这是不值得的。
2: 现在其实我们偶尔会听到，比如说我们又发现了一种大型的真菌的新物种哈。那像这样的新种，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鉴定判断？哎，它到底首先可不可以食用，或者是有没有毒哈？
0: 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是说实话也是一个很不容易回答的问题。但是从专家的角度来说，他会做出判断的。比如说你新发表了一个新的物种，那么这个新的物种，他会判断它有没有毒，怎么判断呢？因为它可以看这个新的物种跟已知的其他的物种之间的这种亲缘关系。一般说来，既有亲缘关系的这些物种之间，它们所包含的这种内含物是相似的或者相近的。也就是说，对于一个新的物种，如果说它是跟极毒的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很可能它也是极毒的。如果这个新的物种它跟一个可以吃的那个物种是有亲缘关系的，那么这个物种也很可能是可以吃的，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做出一些科学上的判断，而且这些判断都是有依据的，都是可靠的。
2: 现在售卖的一些菌菇包包括有一些是让人观察这个蘑菇怎么生长的，有点像实验套装这种感觉的哈。那这些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它们安全吗？它们能吃吗？
0: 用菌菇包种出来的蘑菇，一般说来是安全的，但是你一定要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买的菌菇包，比如说你买的菌菇包是脆的，你如果种出来的是别的，那你就不能吃了，因为你可能是污染了哈。所以我们用菌菇包种，这个现在的话就变得简单，你把那个菌菇包买回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茎从小变大长出来这个过程你都可以看到。但是呢，一定要明白你买的那个蘑菇叫什么。然后它长出来的是不是跟你预定的买的那个是一样的？如果不是，你就不能生吃，你就不能吃了，因为那个可能已经是污染了，长出别的一些有毒的蘑菇来，那个时候吃那是很危险的。
2: 蘑菇在整个我们的

0: 生态系统当中，有可能因为人类的采掘，或者是比如说某种系统性的风险，导致它灭绝吗？
1: 对，其实在国内外已经做过相关的一些评估工作的，比如在我们国家其实都联合做了，对这个真菌做了一些评估。
0: 整个这个物种其实还是面临一些系统性的这个风险的，包括比如说像整个大的气候这方面的问题，环境的这个问题。
1: 对，比如说环境，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的全球变化，特别是这个气候变暖，那就会导致有些真菌它在环境当中，它可能就会被边缘化，甚至被灭绝掉，这些是会发生的。有些物种在野外的时候，可能你见到它就是一次，我们有时候可能一二十年没机会见到它的，可能20年前、30年前见到过一次，到现在你再没有见到第二次的。所以有些物种其实是非常稀少的、稀有的。那我们在野外看到的时候，我们尊重它啊，就是让它在那里自生自灭。其实自灭的时候，其实它已经把它的孢子传播出去，为后代继续生长创造了条件。但是如果那个时候它还没成熟的时候，还没散布孢子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破坏了，或者我们把它拿走掉了，或者我们怎么把它处理掉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它后代的繁衍。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如今全民健身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不少人都会寻找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比如说最近天气炎热，有些朋友呢就把运动的场所挪到了更凉快的游泳池，而且还开发出了游泳之外的水中运动方式。这段时间，一种叫做泳池暴走的减肥健身法在社交平台走红，它号称能够比在陆地上走路消耗更多的卡路里，而且呢还对关节特别的友好。有人就晒出了成绩单，说在泳池当中暴走了5公里，消耗720多卡路里，减掉了1.15斤。评论区里就有不少朋友在问，说我能不能也试试呢？但是很快就有了翻车的案例。一位150斤的女子跟着网上教程尝试泳池暴走，起初呢她只是在浅水区里面活动，后来为了加速减脂换到了深水区加大运动量，不到一周就感到腰部酸痛，最终被诊断为腰肌劳损和下肢肌肉拉伤。那么在不影响其他人游泳的前提下，在水中走路来减肥健身能事半功倍吗？有可能会产生哪些运动损伤呢？像水深、时长和强度要怎么控制才更稳妥呢？我们一起来听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张道简的解答。
3: 同样都是走路，为什么在水里走会比在陆地上走消耗更多的卡路里呢？
4: 咱们在陆地上走呢，它的阻力是来自于空气，气体给的阻力。在水里面走呢，是液体，这个水比空气的阻力呢要大得多，就是每走一步的话呢，需要对抗向前的阻力。更重要的是呢，研究发现呢，当两个腿交替的前行的时候，还会产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横向的力。这就意味着呢，你这个核心肌群呢和腰部啊，它就得时刻的来工作，保持平衡。所以呢，它这个在水底下的运动呢，阻力就非常大。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节的协调性也改变了，因为它为了推进这个身体的前进呢，它髋关节需要承担比陆地上更大的一个发力。咱们髋关节周围的肌肉非常丰富，它一使劲的话就会消耗大量的这个能量和热量，同时也会导致你对抗浮力啊，还要对抗浮力带来的这些不稳定啊，大脑和肌肉就会更卖力的去工作，不断的在调整，它消耗的就比在陆地上呢要大很多。
3: 很多人选择泳池暴走呢，是听说在水中运动对关节比较好，实际上是这样吗？
4: 对啊，肯定是对关节有好处啊。所以我们现在关节外科大夫建议的两个非常好的运动，一个就是游泳或在水里边的漫步，另外一个就是骑自行车。这个水当中这个运动的最核心的价值就是它的浮力，它会有效的减轻我们的体重对关节的压力。研究表明呢，如果这个水啊深到胸口的这个深度，关节承受的力量呢可以减少60%。 这样情况下，对于患有骨关节炎的、膝关节炎的这样的患者来

0: 来说非常友好。走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腿的阻力是全方位的，它需要扭胯，我们需要腰也跟着用劲儿。特别是当疲劳比较大的、走的比较多的时候，腿的力量不够的时候，髋部的力量不够的时候，往往就需要腰部的力量。腰部的用力过多的话呢，肌肉过多的发力，不自觉的呢，就会导致一个腰部的肌肉的疲劳。长期的这么过度的使用，就会导致腰肌的劳损，造成一个腰肌的筋膜炎。
1: 泳池暴走还可能会带来哪些损伤呢？什么样的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在水中暴走？
0: 因为在水里边走路呢，一般都光着脚，它随时要保持这个膝关节、踝关节的稳定。如果说不小心、不注意，在之前没有做好这个热身的话，容易出现这个膝关节的扭伤啊、踝关节扭伤啊这样的问题。另外呢，如果水过深的话呢，会压迫我们的胸腔，增加心脏的泵血的负担。这样有心脏问题的人，或者有肺的呼吸系统疾病的人呢，可能会出现一个心慌、胸闷，甚至严重的有些人可能出现一个心跳骤停啊这样的一些问题。另外呢，咱们长期在泡在水里边的话呢，在这种含有氯的这种泳池当中啊，容易引起皮肤的过敏啊，还有呢，在水当中呢不容易觉察到自己出汗，这时候呢容易发生隐性的脱水，甚至有些人呢出现低血糖这样的问题。
2: 看来泳池暴走确实能够多消耗不少的热量，但是呢，姿势不对，强度太大，腰和关节一样可能会受伤。那么如果还是想试一试，在下水前和上岸之后，还有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呢？
1: 那对于想要尝试泳池暴走的朋友来说，水深、时长、强度等等，我们具体怎么控制会比较好？
0: 在水中走路呢，水过深呢，它会影响我们的心肺的功能啊。咱们都知道，如果说水到了胸口以上的话，就会影响你的呼吸啊，心肺功能。所以呢，推荐的水深呢，一般的最好是水深到腰，它既能够提供有效的浮力，又不会过度的增加心肺和腰部的负担。时长呢，新手呢建议15到20分钟每次，或者采用这个间歇的办法，每走10到15分钟，休息2到3分钟，总时长呢控制在1小时以内。另外，有些人这个运动的时候呢，也可以通过检测自己的心率来控制你的运动量。心率呢可以控制在这个220减去年龄乘上60%到75%，也就是说主观感受有点吃力，但是能说话，不影响你的说话这些功能，说明这个强度还是可以的。另外一个呢，还推荐一些进阶的玩法，可以先试一试水中的一些高强度的一些间歇的训练，比如在浅水区啊，快走1分钟，慢走2分钟循环，沿这个慢慢的呢来适应这个水中的这种运动，等熟练了以后呢，慢慢的增加这个运动的时间和这个距离，避免水伤的风险。
1: 关于水中运动，您还有没有哪些安全方面的小建议想给大家分享？
0: 下水之前要充分的热身，在水当中呢走路的时候呢，尽量放慢速度，不要走得太快，谨防摔倒，一摔倒有可能要呛水啊，出现一些这样的问题。另外呢，最好是能会游泳，或者在浅水池当中步行，避免出现一些危险情况。第二个呢，就要关注一些信号，按时上岸休息，补充水分。如果说出现了腰腿的持续的酸痛啊，或者腿抽筋儿 啊，或者出现心慌了，要马上的停止，赶紧的上岸。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化冻一瓶冰镇饮料来喝是不少人的畅爽时刻。我们会发现，当在一瓶冰冻含糖饮料还没有完全化冻的时候喝上的第一口，感觉它比平时要更甜了，这是为什么呢？在下载的时候，进度条到了最后阶段，我们为什么总是感觉它会停顿一下呢？这一头一尾是受到了心理因素的影响吗？我们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和您一起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周二所有问有答。
5: 为什么冰冻饮料解冻几分钟后，开瓶第一口特别甜？
4: 相信不止你一个人有这样

0: 的疑惑。这不是你的味觉突然变刁了，也不是舌头被冰得没知觉了，而是冰冻时发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冷冻浓缩。饮料不是纯水，里面有糖、酸、香精、色素等溶解物。冷冻时，水分子最容易规规矩矩排列成冰晶，像糖分子、酸味物质这些外来物，相比之下就不太容易被塞进冰晶结构里面去，也不能跳出这个冷冻室去，于是就被挤到还没有结冰的那部分液体里。如此，冰越结越多，而在剩下那点没被冻住的液体中，糖和风味物质越来越浓，像一小团浓缩糖浆。所以等你把冰冻饮料拿到常温下放几分钟，瓶子里并不是均匀解冻的，这些含糖量更高的浓缩液就会先流动起来，往往就是你一开瓶喝的第一口，入口的就是甜味加强版饮料，因此会觉得特别甜。从分子角度看，冰晶更偏爱水分子，组成稳定结构，而糖分子会干扰冰晶形成，还会降低溶液的冰点，所以含糖饮料不会像纯水那样整瓶均匀冻硬，而是形成冰晶加浓缩液的混合状态。这种方法甚至成为一种用来提高液体浓度的方法。
1: 为什么做馒头使用中筋面粉，烹饪用蒸的方法，而做面包使用高筋面粉，要用烤箱烤？不同筋性为何做法不同？
0: 我们经常会根据不同的场景想吃不同口感的面，有的松软，有的筋道。能够决定面粉口感的淀粉是其中一个关键因素。除了淀粉，还有两类关键蛋白，那就是麦谷蛋白和麦纯溶蛋白。这两种蛋白，它们一遇水，再经过对面团的揉摁加工，就会慢慢连成面筋网。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张富有弹性的网，面粉加入酵母发酵后所产生的气体，其实就是靠这张网给兜住的。蛋白质含量相对越高，面筋潜力也就越强，面团越梗就越有嚼劲。所以想吃有点韧劲的面包，就要用高筋粉。高筋粉多来自硬质小麦，蛋白质含量高，面筋网更结实。面包在发酵和烘烤时，需要把气体稳稳兜住，才能长高膨胀，组织有弹性。尤其像吐司、欧包这类面点，没点筋骨真的撑不起来。那么馒头为什么大多用中筋粉呢？因为馒头追求的是白、软、细，它也需要面筋来托住气孔，但不需要像面包那样强壮，中筋粉就刚刚好，能发起来又不会太韧。如果拿高筋粉做馒头，成品可能更有嚼劲，但也容易偏硬，偏面包感。低筋粉就是另一种性格，它常来自软质小麦，蛋白质低，面筋弱，适合蛋糕、饼干、酥点。说完高低筋面粉的区别，咱们再来说用蒸还是用烤的区别。馒头是蒸出来的，水汽湿热，表面一直有水汽包着，所以不会形成硬壳，也不容易上色，做出来的口感是柔软水润。面包是烤出来的，烤箱是该热，表面水分会跑掉，温度也更高，于是外皮变干变脆，还会发生美拉德反应，也就是蛋白质和糖在高温下产生褐变和香气。面包那层金黄外壳焦香味基本就是这么来的。从分子角度看，馒头和面包其实都是面筋网格加淀粉糊化的共同定型。加热时，淀粉颗粒吸水膨胀，变成更稳定的结构，蛋白质也受热凝固，把气孔固定住。只是馒头在湿热环境里定型，薄水多，表皮软；面包在干热环境里定型，湿水多，外壳香。再回到问题上来，因为馒头最终要的就是柔软水润，所以用中筋粉得靠蒸。而面包要的是膨胀，有筋骨，有焦香外壳，所以用高筋粉靠烤。
1: 为什么下载马上要完成的时候，总是会在速度零顿一小会儿？
0: 下载到最后那个零比特每秒，其实下载没停，是进度条骗了你。进度条上的速度只统计一件事，数据从服务器搬到你这儿有多快，可文件传完之后，还有一串活等着。电脑要把分送过来的碎片重新拼接成完整文件，再算一遍校验核，相当于给文件核对指纹，确认一个字节都没丢没坏，然后杀毒软件要扫一遍，浏览器还得把临时文件挪到正式位置，把内存里的缓存数据写进硬盘，这些活都不走网络，所以最后我们看起来速率既是零，但电脑此时可是忙得很。那么为什么非得卡在最后呢？因为这些收尾工作没法提前干，快递你得先收齐了。

0: 才能验货，核对有没有少有没有坏。下载也一样，数据没收完，电脑就没东西可拼，没文件可验，收尾只能排在最后。如果你用的是 BT 这类下载，还会多一层麻烦，文件被切成很多块分头下载，最后缺的那几块偏偏是全网最少人手里有的，想下也下不到，只能干等。所以下次卡在99%，别急着点取消，等它一会儿。
1: 为何用手指围出一个小孔放在眼前，能像临时近视眼镜一样让看的东西变清楚了一些？
0: 这是因为你手动缩小了眼睛的光圈，由于眼轴过长，或晶状体屈光力异常，对于近视眼，光线无法准确地聚焦在视网膜上，而是在视网膜前方就已聚焦，到达视网膜时光束已经重新分散，形成一个模糊的光斑。这个光斑在光学上成为弥散源，弥散源越大，我们看到的画面就越模糊。当你用手指围成一个小孔放在眼前时，相当于阻碍了大角度入射的打散光线，此时只有极少数接近平行直射眼球中心的光线能够穿过小孔进入眼球，因为进入眼球的光束变细了，即使它们依然无法准确聚焦在视网膜上，在视网膜上形成的弥散源面积也会大大缩小。当弥散源缩小到一定程度时，大脑就会觉得图像变清晰了。常拍照的同学或许已经发现，这与相机成像的原理十分类似。当你缩小光圈，就能够增加景深，即使镜头没有精准对焦，背景和前景的物体也依然能够显得相对清晰。手指围成的小孔在这里就充当了小光圈的作用。当然，这个方法只能应急，透过小孔看东西，画面会变暗，视野也会受限。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0: 上半年全国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创新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1: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
0: 台风白海豚即将登陆，相关地区严阵以待，筑牢防线。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说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3: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2: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4: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吉他产业集群。
2: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5: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2: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6: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2: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0000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7: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2: 截至今年6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8: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10: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11: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9: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12: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9: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13: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4: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5: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4: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6: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14: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7: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14: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8: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9: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8大新兴产业、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8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9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

0: 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0: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六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2: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0: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4: 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3.1%，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数据还显示，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6: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峰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7: 下午1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新介绍：
8: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7: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9: 三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7: 除了煤炭，六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35%，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10: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7: 但今年夏天，严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10: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98%。
7: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11: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

0: 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指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2: 海事部门提醒，加强毛泊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1: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3: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4: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大概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3: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0: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蒲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芳华：
5: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9熟的，赶紧抢收了。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6: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6: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 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八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八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八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6: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0: 土耳其外长八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6: 乍得卫生部八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霍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5.4%。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0: 想听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想听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8: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人间烟火里， 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2: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媒称霍尔木斯海峡协议总体框架已明确。美副总统称，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水平。霍尔木斯海峡能否重开？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
1: 烽火瞭望，日本正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南鸟岛在哪里？暴露日本怎样再军事化野心。
2: 五星五钻遍地开花，同一家酒店不同平台评级不一，酒店评级标准究竟是怎样的？消费者该如何选择？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仿佛若有光》，讲述上海盲人钢琴调律师张振宇借助 AI 连接世界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今天早晨六点钟位于浙江省温州市偏东方向大约290公里的东海南部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略有减弱，将于今晚到明早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给华东等地带来明显风雨影响，提示您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做好台风防范措施，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合理规划行程。再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4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3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三。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

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 阿曼外交部当地时间8号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 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称，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的野火灾情。该省萨莫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 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烧毁。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8号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的地方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据了解，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世界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昨天在山西省太原市开赛。 首日的比赛中，丁俊晖1-6不敌吉尔伯特，吴一泽则以6-5险胜姚鹏程，携手周跃龙、刘宏宇晋级16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1: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缔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珍藏实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地区局势的最新动态。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确定海峡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是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其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弥补。
3: 当地时间8号，阿曼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声明强调，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以及已经取得进展的行动。
2: 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阿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领海主权，并对海上航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
3: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认为，从初步文本和各方表态综合来看，有几项基本原则，无论后期各方如何博弈，大概率都有可能保留下来。
4: 首先就是新航道来取代双航道，这个总体的方向会比较明确，也就是关闭伊朗一侧的拉拉克岛附近的北部航道和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在水道的中央部分来建立新的航路。进港段呢，主要经伊朗的领海，而出港段则分别经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这实质上呢，是赋予了伊朗对于海峡通航的主权管辖权，这也是目前伊阿双方就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最主要的意义。第二呢，是大概率会有临时的收费豁免期，伊朗呢也会保留对于以某种特定名义来收取通行费的这种权利。可以说，这是伊朗为了平衡国内强硬派和国际社会普遍关切所做出的一种妥协性安排。第三呢，就是伊朗和阿曼共同执行未来海峡通行管理的机制大概率会保留，进港由伊朗来主导，出港呢由双方协调来监管。至于可能会改变或者说是妥协的条款呢，主要也许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其次呢就是罚款方面的条款，最终文本可能将罚款仅限于环境损害

0: 海峡相关安排应该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但是美国方面公开称自己正参与相关谈判，这种情况下，阿曼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1: 李子欣观察，阿曼当前的角色既不是传统的调解人，也不是单纯与伊朗进行谈判的相对方，实际上是海峡新安排的共同设计者和共同执行方。
2: 至于此前在多哈谈判当中，阿曼充当美国和伊朗传话人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技术层面上，新航道地理坐标是伊朗和阿曼经过长时间谈判的结果。阿曼对于新航道拥有领土主权维度上的参与权，就意味着呢，阿曼不再只是帮忙传话，而是在海峡管理体系当中拥有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性地位。政治上呢，伊朗是坚持将谈判定性为纯粹的伊朗和阿曼的双边事务，拒绝第三方的介入，表面上看是排除美国，而实质上阿曼不仅作为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共同意志代表，实际上与美方的这种信息沟通也是必然存在的，这是确保最终谈判结果能够得到各方认可的一个必要前提。当然呢，仅就阿曼和伊朗方面所达成的这一版技术协议，美国方面大概率也不会全然接受，但关键要看美方反对到什么程度。如果伊朗有关禁止美伊船只通行的条款得到保留，那美方肯定不可能沉默。但白宫近几天的反应可以说是非常的克制，不断地表示说美国参与到谈判，并且还称谈判进展良好。这种近乎于在宣布外交胜利的姿态，暗示着美方呢可能会准备接受一个名义上伊朗有管控权，实际上通航基本恢复的模糊的安排。
0: 当地时间八号，总台记者了解到，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及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与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表示，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并称伊朗方面也表态将会这样做。
1: 万斯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数量。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
0: 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
1: 更多地区局势，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七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
0: 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机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七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五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这一协议的签署对地区局势有怎样的影响？来听总台记者王正发回的观察报道。
3: 针对这一协定，三国官方均强调其防御性与开放性。土耳其及沙特方面均明确表示，该协定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也不涉及核武器合作。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北约重要成员国，土耳其多次强调该协定与其国际义务并不冲突。土耳其方面表示，不论是深化中东多边合作，还是呼吁融入欧洲防务，其核心逻辑都是强化互补性的安全机制，而非建立对抗性的军事阵营。国际安全专家指出，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特别是海湾国家高度依赖美国等西方大国提供的安全承诺。然而，在近期地区局势剧烈动荡的背景下，这种近在咫尺的安全威胁促使地区国家深刻意识到，将国家安全寄托于外部大国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三国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不仅反映出地区国家对安全保障多元化与时效性的迫切需求，更标志着中东安全局势正在逐步告别传统的西方单一主导时代，迈向由区域大国自行协调、自建框架的自主安全新时代。然而，这一新机制未来将如何与现有的国际及地区安全体系并行演进，仍待有关各方持续观察。
4: 珍藏时效， 自然煎香，口子笑，中国煎香型高。

0: 端白酒。还在加班忙工作，试试中国电信 Talent 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写报告、查资料、做表格，轻松助你完成，聪明又靠谱，安全有保障，你的工作星辰超级智能体帮你。中国电信。
1: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稳定增长态势，达到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这份亮眼成绩单的背后蕴藏着怎样的产业变革力量？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5: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选择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辽宁沈阳的一家汽车销售门店负责人任飞飞介绍，店里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看车服务，多款主流新能源车型都能现场试驾。
6: 新能源汽车的技术持续的升级，车辆的驾乘感觉也是越来越好了，价位呢也更加亲民。新能源的车现在很多的客户明显的增多了，那大家呢了解车型的积极性也很高，门店的销量呢也稳步上涨。
5: 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从市场结构来看，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7: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同时15到20万区间的车型已经成为了市场增长的主力，新车消费的驱动力正在从第一次买车变成换更好的车，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凭借新能源和智能化的先发优势，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5: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高压快充、电池安全、轻量化材料等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某新能源电池企业产品技术负责人朱兴宝向记者介绍，今年公司最新研发的固液混合增程电池系统搭载800伏高压平台，比同平台同体积三元电池包电量提升18%，不仅续航更强，而且充电效率更高。
8: 原来混合系列比如说能够有40度电到50度电，现在用上我们固液混合电池之后，我们就基本上可以到70到80度电啊，所以说它能量密度上还是有优势的。同样的体积里边，我可能就多装了1/3的电量。
5: 整车制造企业也同步发力，持续丰富产品矩阵，满足多层次市场需求，同时依托智能化产线提升产能效率。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健表示，
9: 在汽车市场上半年激烈的竞争环境下面，我们产量实现了29.5万辆，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5: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逐步摆脱单纯规模扩张的发展模式，转向技术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力，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
2: 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0: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在我们的超级工厂里面有自己的厂，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2: 产业链韧性持续增强，还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不断打开国际市场空间。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超预期增长，新能源汽车的拉动作用明显。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某车企执行副总裁彭涛告诉记者，他们上半年刚刚在泰国跨越第20,000辆新能源汽车下线的节点，同时也带动了中国产的零部件快速走向海外市场。
11: 我们的汽车零部件在当地的这样的一个供给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左右，另外的60%还是我们中国的一些在海外不可替代的这样的一些零部件。
2: 中国贸促会汽车行业分会副会长赵阳表示，
12: 中国车经过这20年出口的积累，整车厂在逐步布局，带了一批供应链企业出海。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在零部件的海外仓，在售后服务网点的完备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2: 海外市场的持续突破，反过来进一步带动国内零部件企业扩大产能、优化工艺，形成国内生产、内外市场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推动整条产业链持续向着更高标准、更高水平迈进。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车企应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通过优化配置、升级服务及聚焦核心自研技术来赢得市场。在技术层面，车企应持续投入人工智能大模型、固态电池等前沿领域。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行业企业需要稳扎稳打，要重点做好国际市场合规、风险防控和服务保障等三方面的工作。
1: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4: 日本正在其太平洋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包括在南鸟岛部署反舰导弹。外交部发言人林健日前回应称，日方上述行径是加速再军事化的又一佐证。
2: 南鸟岛在哪里？暴露了日本怎样的军事扩张野心？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王东宇、池文静的报道。
14: 南鸟岛孤悬于第二岛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扼守多条太平洋关键海上航道。它位于东京东南方向约1900公里处，靠近第二岛链。依托这座岛屿，日本划定了大片的专属经济区，海域之下蕴藏着丰厚的海底资源，同时这里可以作为远洋侦察前哨，日本在此推进导弹试验与相关军事部署，妄图借此扩充在西太平洋一带的军事威慑能力，暗藏着日本发展远程攻击能力的野心。中国之声风线瞭望军事评论员邵永玲表示，
15: 南鸟岛呢，它是日本的一个非常远的离岛，从行政管理上呢，它是属于小笠原村，距离小笠原群岛的主岛还有1200公里，如果从东京算起的话，差不多就接近2000公里。它不在第二岛链上面，相当于说在第二岛链的东边，这么一个孤悬太平洋上的小岛，面积呢只有1.5平方公里。实际上南鸟岛上面并没有正常的居民。
14: 依托南鸟岛突出的远洋区位，日本计划在此部署反舰导弹，打造远洋阻击点位。邵永玲指出，日本现阶段在南鸟岛仅仅布置了导弹发射设备与侦察无人机，120式反舰导弹和25式反舰导弹后续会分阶段配置，并在经过迭代之后大幅提升射程。
15: 目前看呢，它是部署了发射装置，还有无人机。这个无人机主要是用来进行侦察。反舰导弹呢，它可能早期会部署120。实际上，120反舰导弹它的威胁是比较小的，因为它只有200公里的射程。但是升级版的120，现在呢叫25式反舰导弹了，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后续呢可能会有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到1500公里。
14: 日本陆上总队司令部此前称，在南鸟岛上部署的这些装备将最早可能于2027年4月1日开始参加实弹演习。显然这不是防御，这是进攻性军事扩张。日本已经突破了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
15: 在南鸟岛周围1000多公里的半径之内，如果你要是从那个地方经过的话呢，都会处在它的火力覆盖范围。我们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去演练的话，南鸟岛周边也是要经过的。如果它是部署中型以上的无人机，那可能对在西太平洋的海上活动会形成一定的监控能力。那目前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监控我们的。
14: 虽说反舰导弹和侦察无人机能够在远洋海域形成一定的监视和火力威慑，不过从实战攻防的角度来看，邵永玲表示，该点位的实际威胁依旧存在很大的短板。
15: 静态来说，部署反舰导弹对我们有威胁，但是如果考虑到攻防之间的对抗，那我觉得这个威胁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了。因为这个岛屿太小，它也承载不了很多的武器装备，也承载不了很多的人员，而且它整个的供给保障它要依靠日本本土。那你这个海上供应几千公里的海上的一个补给线，这本身就很脆弱呀。那一旦你遭到打击，遭到封锁的话，那你可能连生存下来的机会都没有。
14: 南鸟岛上建有日本海上自卫队基地、小型军用机场以及气象厅和海上保安厅的设施，日本共同射程，这是日本首个用于测试射程超过100公里导弹的专用靶场。邵永玲指出，受制于岛屿先天条件和脆弱的补给链条，该阵地的实战上限很低，很难扛住海上军事对抗。
15: 其实我们的反制手段是非常多的，我们有航母编队，而且还不止一个航母编队。那我们的航母舰载机，它有10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有很强大的对海和对地打击能力之外，咱们这个编队还有055万吨大驱啊，这个作战能力是非常强大的。当然我们还有052D 啊，这个神盾舰，我们还有各种潜艇，常规的核的。所以一支航母编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战能力，是既可以攻又可以防。
14: 事实上近年来日本不断向外推进军事布局，远洋离岛已成为他扩张军力的重要落脚点。邵永玲表示，此次日本的举动违背和平宪法，突破专守防卫框架，因此只能不断炒作中俄威胁，对外蒙蔽周边国家，对内为本国购置军备寻找借口。
15: 日本再军事化，不仅仅说在西南诸岛加强军事部署，他现在呢要把他的军事部署延伸到太平洋的深处，反映出日本一个比较危险的军事动向。他要把南鸟岛打造成他的一个本土伸向太平洋的军事触角。日本在武装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需要一个借口。对外当然你要欺骗国际社会周边国家，那对内呢，你要扩大防卫费，国家的资源呢就会从很多本来应该用来提高民生的领域转向呢去采购武器装备。所以它其实就是需要理由嘛，不断的去炒作中俄的威胁。
14: 事实证明，日本再军事化已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现实威胁，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敦促日方停止造谣抹黑，切实反攻自省，认真汲取历史教训，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出差旅游时，不少人都会通过线上平台预订酒店，平台的评级评分是大家判断酒店档次的重要参考。但有消费者反映，一些主流在线旅游平台对于酒店星级、钻级的展示边界十分模糊，筛选页面将两类标识混排，且图样样式相近，很容易产生混淆。
2: 不少游客花高价订房，入住后才发现，所谓高档酒店只是平台评定的钻级酒店，而非文旅认证挂牌的星级酒店，硬件服务都有很大的差距，进而消费纠纷频发。酒店评级体系究竟有着怎样的标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0: 信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近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书香伴暑假，志愿暖人心，近远县图书馆掀起暑期阅读热潮；为家乡而战，近远足球队即将亮相全国村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远东升，红果满枝迎丰收，枸杞采摘上市正当时。盛夏时节，硕果飘香。眼下，近远县东升镇枸杞进入集中采摘期，连片的枸杞树郁郁葱葱，饱满红润的枸杞鲜果缀满枝头，粒粒晶莹剔透，色泽鲜亮。农户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碌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繁忙的喜人景象。来到东升镇的枸杞地里，一排排枸杞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工人们穿梭在田间，熟练地采摘着成熟的鲜果。指尖翻飞间，一颗颗红润饱满的枸杞被收入果篮，丰收氛围格外浓厚。为拓宽销售渠道，打破地域销售局限，让优质近远枸杞走出乡村，销往全国，合作社紧跟电商发展趋势，通过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转变传统销售模式，深耕线上销售赛道。近年来，近远县东升镇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枸杞特色产业，不断推进品种改良、绿色种植、品质提升、产销融合全链条发展，持续完善产业发展体系。通过培育专业种植合作社，推广标准化种植技术，搭建电商销售平台等多项举措，持续做大做强枸杞富民产业，推动枸杞产业从规模种植向优质优价、品牌增效转型升级，切实让小小红果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果，为全镇乡村产业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暑假期间，靖远县图书馆凭借舒适的环境、丰富的藏书，成为广大青少年消暑学习、静心阅读的首选之地。馆内书香氤氲，秩序井然，前来读书、自习、借阅书籍的学生读者络绎不绝，掀起了暑期全民阅读热潮。为全力保障暑期阅读服务，县图书馆优化阅览区域，科普绘本、文学名著、课外教辅等各类读物应有尽有，最大限度满足不同年龄段读者的阅读需求。同时，众多大学生志愿者主动走进图书馆，参与暑期志愿服务，助力营造文明、有序、温馨的阅读环境。图书馆浓厚的书香氛围，让广大读者在阅读中充实自我，增长学识。大家远离电子产品，每日走进图书馆，静心品读，认真自习，在字里行间开阔视野，涵养品格。暑期阅读不仅丰富了青少年的假期文化生活，也让青年志愿者在实践中奉献爱心，增长才干。靖远县图书馆也将持续整合资源，优化服务，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和志愿服务活动，持续营造全民阅读的浓厚氛围，让书香浸润少年成长之路。近日，靖远县足球队凭借扎实的竞技发挥和顽强的拼搏作风，在甘肃赛区村超选拔赛中表现亮眼，成功突围，斩获参赛资格，即将代表陇原大地奔赴全国村超赛场，开启全新逐梦征程，为以最佳竞技状态迎接比赛。连日来，队员们投入赛前冲刺集训，训练氛围紧张浓厚，士气高涨，大家一丝不苟打磨技术动作，反复磨合战术体系，找准短板弱项，针对性强化提升，在一次次奔跑、对抗、演练中锤炼体能，磨砺意志，凝聚合力，全力备战全国村超赛事。此次征战全国村超，既是对近远群众足球运动发展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更是向外展示近远全民健身风貌、传播本土体育文化的重要窗口。全队将保持昂扬斗志， 潜心备战，刻苦训练，力争在全国绿茵赛场绽放光彩，充分展现新时代靖远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风貌。日前，中旅集团定点帮扶甘肃省靖远县残疾人康复救助治疗训练项目在靖远县残疾人康复中心启动。该项目是中旅集团践行央企社会责任，深耕定点帮扶，助力地方民生福祉提升的重点惠民项目，聚焦县域残疾群众康复刚需，精准补齐地方残疾人康复服务短板，切实以暖心帮扶为特殊群体点亮康复希望，赋能幸福生活。据了解，本次中旅集团定点帮扶康复项目落地后，已全面进入常态化实操阶段，康复中心每日有序开展分类分层康复训练，切实让帮扶政策落地见效，惠及于民。项目精准覆盖脱贫户、监测户、低收入残疾人和重度残疾人家庭，总计为50余名重点帮扶对象提供全周期个性化康复治疗与功能训练服务，精准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病症的康复需求。针对0到17岁残疾发育迟缓儿童，中心开设专属儿童康复专区，聚焦脑瘫、言语发育迟缓、智力障碍、孤独症、肢体运动障碍等常见病症，定制童趣化科学化康复方案。康复团队综合运用感觉统合训练、肢体功能矫正、作业精细训练、语言认知引导、小儿推拿、注意力训练、视力矫正等多元化康复手段，一对一陪伴孩子开展攀爬、平衡训练、手部精细动作练习、语言互动训练等趣味康复课程，通过循序渐进的专业干预，帮助发育迟缓、功能障碍儿童改善肢体运动能力，提升语言表达与认知水平，补齐生长发育短板，助力特殊儿童追赶成长，拥抱正常学习生活。针对中老年康复人群，重点服务脑卒中后偏瘫、脑梗后遗症、骨折术后功能受限、脊髓损伤、老年退行性肢体障碍、运动损伤等患者。结合老年人身体机能偏弱、恢复周期长的特点，康复医师精准评估每位老人的肢体肌力、关节活动度、日常行动能力，量身制定温和适配、循序渐进的康复方案。日常开展肢体肌力恢复训练、术后康复理疗、日常起居能力训练等专项服务，通过系统性康复干预，有效帮助老年患者缓解肢体僵硬、改善行动不便问题，逐步恢复自理能力，减轻家庭照护压力，让老年患者重获生活底气。残疾人康复事业是民生事业、温暖事业，关乎特殊群体的幸福指数，关乎社会和谐稳定。此次中旅集团残疾人康复治疗训练帮扶项目的落地实施，有效破解了靖远县部分残疾群众康复远、康复难、康复贵的难题，切实减轻了残疾家庭的生活压力，让特殊群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专业的康复服务，极大提升了残疾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5: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5: 哎，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4: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吃的。
5: 那你等会儿，微信群里下红包雨，正抢着忙着呢。
4: 洋洋，今天天气好，你陪妈妈出去走走吧。
5: 下次吧，妈妈，我正追剧呢，一周就更新一次，可好看了。
4: 哎，小时候。
6: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

0: 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有这么一句老话，说得好。走遍天下，游遍州，人心怎比水长流？初次相交甜如蜜，日久情疏喜变忧。庭前背后言长短，恩来无意反未酬。自古桃园三结义，哪个相交到白头？这句老话咱说完了，还得书归正传。上回书咱们说到了，梁山、宋军这些首领秘密的就研究一个对策，眼下最要紧的得把这三位弟兄救下来。至于让那位都统杜营去说服王庆的事啊，先搁一搁。真要让杜营去说服王庆啊，这三位弟兄的命恐怕就保不住了。杜营知道这事儿难度很大，因为他太了解这个梁勇了。梁勇这人犟啊，上来犟劲儿，18头牛都拉不过来。他呀确实跟杜营关系非常好，可他也忠于王庆啊。我一个人的力量还真不一定把他的脖梗给搬过来。他就想起了一个人呐，这个人可以说是一位隐士啊。他不光武功高强，文才也非常出众啊，他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才啊。这位世外高人姓什么呢？他姓萧，叫萧家穗。他呢就在帅府的南街，哎，南街边上有个张铺，张铺旁边就有这么几间小房。他的高祖可厉害呀，他的高祖叫萧僧达呀。这个萧僧达在南北朝的时候就是荆南刺史。俗话说得好，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后代啊会躁动。再者说了，人家祖上都是朝廷非常有地位的官员，这人你别看生的长得都一样，可是生长着环境对人的影响也不小啊。同样是一个家庭，有教养的家庭培养的孩子和没教养的家庭培养的孩子是大不一样的。小孩生长的环境和他的基因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你像小时候有良好的教育，随着年龄的增长，你的见识啊，你的学识啊，跟那些平民家的子弟一点一点就能拉开距离，这就形成了两个格局。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三观不一致了。为什么这从小光屁股长大的这些小孩走向社会，过了几十年之后到一块儿，这一聚呀，互相啊，有的能聊到一块儿，有的就聊不到一块儿了。为什么呢？受教育程度不一样，格局也就不一样啊。还是那句话，这三观就发生变化了。什么叫三观呢？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同样一个事儿，你怎么看的，他怎么看的。那些有教养的人关心的不是自己，是这个民族。可这些没教养的到哪儿乱吐痰，到哪儿啊利己主义，到哪儿啊就知道哎多划了点占点便宜。别看小时候他们年龄都差不多，随着社会的发展， 各种各样的情况在发生着变化，受教育的程度也在发生着变化。那么世界观呐，还有人生观呐，价值观呐，就各不相同了。那么咱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萧家穗呀，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也立志要学本领，为国家和民族干一番事业。他不光文才出众，同时他天生一副好体魄呀，臂力过人呐。他又投名师，访名友，练了一身惊人的武艺啊。他又行侠仗义，广交朋友，在方圆几百里有很好的名望。当王庆起兵造反的时候，确实派人拉拢过他，可他把王庆是一碗水看到底了，他知道王庆成不了大事，就隐居到山林里边了，谁请也不出来。后来王庆的势力发展的是越来越大呀，王庆啊占领了好多州衙府县。王庆对这个人物也不怎么感兴趣了，王庆觉得，我呀有你五八，没你也四十，什么人不人才的，我不管那些，我也不靠什么人才，我现在不也得了这么大的疆域吗？我将来再发展发展，我跟水泊梁山这些人，还有田虎方腊联合起来，我们共同就把这大宋朝给推翻了。你看王庆做的美梦，他没合计合计，那几位人家跟你的想法能一样吗？再说农民起义造反，还没等成功的就开始自相残杀，四分五裂了。咱就说最早农民起义那个领袖叫什么陈胜吴广，那还没干成大事儿，不也都内部互相残杀起来了吗？最后都是以失败而告终了。这个王庆呢，他现在正在势头上，他呢也就不在乎这么个人才了。这个了不起的人物萧家穗，他呢就压磨巧动的回到了荆南府了，消消停停的过起了小日子了。不过这个萧家穗啊，他对时局的发展了解的是非常清楚。在这之前，他就听说他有两位好朋友，一个叫梁勇，一个叫杜莹，已经投靠了王庆了，王庆也需要人才，就把他们俩重用起来了。他心里就有底了，我再也不用躲到深山老林了。这梁勇他驻守着荆南，就是把我逮住了，他也不能害我呀。我们呐，当年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啊。他还有一个靠山呢，不光是梁勇是他的好朋友，那个杜莹也是他的好朋友啊。王庆手下这两根大柱子给我罩着，王庆啊也绝不会加害于我呀。可有些事儿真是无巧不成书。单说这一天呢，他在街溜达，现在这街面上很乱，都知道大宋军眼看就要攻城了，可以说是人心惶惶啊。萧家穗呢，他在这一带本来就很有名望，他今天突然一出现在大街上啊，有些人偷偷摸摸的就跟他联络上了。哎呀，我说萧公子啊，现在情况发生变化了，宋军调来了梁山这些将领要攻打咱荆南城啊，把荆南城打下来就等于把王庆的大本营打下来了，这门户没了，这大本营还能守得住吗？现在梁山兵马士气正在旺盛的时候啊，王庆必败无疑啊。跟他议论这些事儿的人呐，都是他的好朋友，这些个人呐拿他当主心骨了，意思就是你赶快给咱们出个主意，咱们是跑啊还是想什么措施啊。萧公子听大家伙这议论，当时他乐了，诸位弟兄别着急，咱们看看事态的发展，必要的时候咱们再采取一些措施。他说的措施就是想办法提前从城里边得溜出，假如要是走晚了，这城一封你就走不出去了。 这个梁勇啊，

很可能把城里这几万老百姓当人质啊。你宋军不是号称大宋朝的解放军吗？你们为了把这城攻下来，大开杀戮，那老百姓不得恨你们吗？我们没别的能耐，我们呐，把老百姓给捆上。你要硬攻城啊，你们只能学习这座城了。你们把这城学习了，你们跟老百姓就为敌了。就在他们呐议论纷纷的时候，突然之间跑来一个小哥们儿，你们都在这儿呢，我告诉你们一个不好的消息吧，宋军有三位头领被王庆手下的人给逮住了，现在啊已经押进城里边，被打入死囚牢了。看来这个梁勇要大开杀戒，他要真把梁山这几位头领杀了，大宋军就得拼死攻下这座城啊，咱们赶快想办法逃命去吧。要说这个萧家穗不愧是萧家穗啊，哎，慢着，假如咱们要是组织一伙力量，把这三位首领从大牢里给他救出来，然后咱们想办法把这三位头领秘密的送出城，交给宋军。据说宋江这个人讲义气啊，还有一位副首领叫卢俊义，那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战将。据说他们还有一位军师叫吴用，他们和抓起来这几位梁山的将领都是生死的弟兄啊。咱们想办法把这三位将领救出去，他们就绝不会再血洗这个荆南城了。大伙一听，对对对呀，那咱们得想办法组织起来呀。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这个萧家穗那是文武全才呀，他在家里边就预备好了一些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他赶快把这些东西啊都拿出来了，让他的这些好哥们把这武器就分发下去了。他跟这些人呐秘密的就交代一番，咱们今天晚上就开始劫牢。这个萧家穗呀，他安排这些事儿安排的是妥妥当当啊，就等着天黑采取行动了。再者说了，这个梁勇确实是一条硬汉子，他呢一听说把梁山的三位首领抓来了，可把这梁将军给高兴坏了，这回我可要报复报复梁山的这些将领了，你们三位将领在我手里边掌握着，我随时就可以要他们的性命，把这三位首领带上堂来。他这一声令下，梁山这几位好汉就被这些小喽啰兵推推搡搡的给带到大堂上来了。他啪的一下子一拍惊堂木，大胆的宋将，本将军已经把你们抓到了，赶快给本将军跪在堂前。这三位梁山好汉呐，一个个站得溜子儿，谁也没下跪，一个个用眼睛啊斜歪了他一眼，根本就没拿他当盘菜。哟呵，看来你们还真没拿本将军当回事儿，把他们带下去，明天呐正晌午时开刀问斩。他这令就下去了，赶快啊来人就给他们上了枷锁呀，上完了枷子就把这几位梁山好汉押入了死牢啊。他这令也传下去了，第二天正晌午时对梁山这三员将领开刀问斩。没想到天要黑了，杜营来到荆南城了啊，杜统领来了，他赶快去迎接呀。这杜统领跟他是好哥们儿，他们都是王庆手下的战将啊。当他见到杜营啊，哎呀，这一肚子苦水呀就流出来了。他也明白眼下王庆这形势是一天不如一天，他对王庆又忠心耿耿，他已经下了决心了，要与荆南城共存亡啊。
当他见到了杜颖以后，赶快安排伙食房子，摆上了酒宴呢。这哥俩由于战事紧张，虽然两个城离得不远，可也很长时间没见面了。今儿个呀，哥俩是开怀畅饮呐。他要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杜大哥好好说一说，杜统领呢也得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位梁老弟呢交流交流。两个人呐，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就得聊正题了。杜莹把酒杯一放，兄弟啊，眼下这形势你也看出来了，不知道你对时局有哪些看法呀？哎呀，二哥呀，我实话实说呀，我看咱们首领好像力不从心呐。最近这段时间，大宋军攻得也太快了，这梁山的将领可不像以前那些宋将啊，那些宋将到哪儿是吊儿郎当，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些将领也好，当兵的也好，就知道收刮民财，吓百姓啊。可是梁山这些将领对朝廷忠心耿耿啊，他们势头太大了，可以说势如破竹啊。他们攻下了这么多州衙府县，咱们的地盘是越来越小，民心不稳，人心惶惶，军心更不稳了。再说咱们好多弟兄都归顺了人家宋军了，我看咱们的力量是一天不如一天啊。可是咱头领不知道怎么想的，如果要是为弟兄们着想，应该合计合计后路了。当这个梁勇把这话说完了，杜莹心里边有底了。那兄弟，你看咱们想什么办法能让咱首领走出困境呢，甚至说挽救这场败局呢？杜兄长啊，我跟你实话实说，今天咱们两员战将把宋军的三位梁山将领给逮住了，我明天就想把他们开刀问斩呐，为咱大哥壮壮胆。杜莹一听，兄弟啊，使不得使不得，你要这么做就把咱大哥逼上绝路了。那梁山军杀了咱这么多将领了，又把咱们好多弟兄都给俘虏去了，咱们为什么不能杀他们的将领啊？你怎么忘了呢？你刚才不是说现在这形势对宋军有利呀，对咱们不利呀？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把宋军的三个降将给杀了，那就等于给咱首领的伤口上撒盐花啊，是越撒越疼啊，到最后啊，咱就没有活路了，咱的活路被咱们自己给堵死了。兄弟，你想没想到这一点呢？听兄长你这一说呀，咱不能杀梁山这些战将。对呀，不仅不能杀，以我之见呐，今天晚上就应该把他们放了，放了他们也等于为咱们留一条后路啊。哎呀，那么做咱就对不起咱王庆大哥了。你说的正相反，真要是把这几位将领放了，咱不是对不起咱大哥呀，是给咱大哥也留一条活路啊。哎呀，这个，哎呀，这真能那样吗？这个梁勇啊，他是个红脖汉子，非常犟性，他认准的事儿一般他就改变不了了。可今儿个他跟自己这好哥们儿这一交谈，他还真有点醒枪。来来来，兄弟，咱俩再喝几杯，喝完了酒我看呐，事不宜迟啊，赶快偷偷摸摸的，也就是鸭目小洞的，人不知鬼不觉的，把他们呢放出城得了，让他们自己回到宋军的大营。他们回去以后，暂时宋军呢就不会